万家灯火，国托恩怨，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

0: 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0: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8: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杨晨，在星期日的早间问候各位周末快乐。2026年高考今天正式开始起，来自全国一共有1290万名的考生奔赴考场，也期待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妙笔生花，一飞冲天，也让我们共同为来自全国1290位的高考生加油助威，我们也期待

这两天的天气晴转不定啊，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本以为天气预报是一个晴好的天气，结果在晌午时分开始速速下雨，成了一个有雨的周末。不过今天开始啊，整个浙江的天气将略微有所好转。

在八号啊，也就是明天，雨势加强，气温回落，浙中南可能会更凉快一点。浙北南部以及浙中南有中到大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部分地方将会有暴雨出现，也是高考期间雨势最强的一天。九号进入到高考的第三天啊，雨带南压，浙中南继续降雨，其他地区天气将有所好转，气温保持舒适，跟八号早上大差不差。浙中南考生大家还是要带好雨伞，不过浙北的孩子们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了。六月十号高考的最后一天，守得云开，全省都将雨势转多云，阳光正式回归。

0: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套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5: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5: 简单对话。
1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8: 大家好，我们是
19: 银河快递。
2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1: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昨天晚上孙颖莎在自己的微博当中发文，为今年来自全国一共1290名的高考生加油送祝福。她说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坚定信心，从容应对，沉着落笔，金榜题名，也为所有的考生一起加油。

另外在昨天高考的前一天，杭州开元中学老师陈先晓啊，仍在一家一家的上门送考前仪式感亲手种下的向日葵。他惊喜的对象是杭州开元中学2020级三班的毕业生。作为他们曾经的班主任，陈先晓一直关注着这群孩子的动向，知道他们即将参加高考，提前三个月精心准备了这份心意。一份收到惊喜的考生家长在朋友圈这样写道：初中班主任陈老师和他的太太 C 八特意为我们这一届即将走上高考考场的孩子们亲手种下了一片向日葵，从播种到发芽，从抽叶到开花，就像当年教导这群孩子一样，日复一日守护着这些向着阳光生长的花。如今花盘饱满，正迎着六月绽放，这是他们用一切的心情换来最温柔的祝福。我们也祝愿所有奔赴在考场上的孩子们都能够旗开得胜。

0: 留。我爱你爱了很久，也忍你忍了很久，我的耐心已不再存留。我喝了你的爱情毒酒。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9: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8: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8: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1: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12: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10:32，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在星期日的上午继续问候各位周末快乐。在前天礼拜五，周深以独特的方式为2026年的高考生加油，他在公开场合挥拳助威，动作又狠又猛，很能量感，而且这个画面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被认为能为考生注入信心与力量的加油。此外，他还在演唱会中为中高考学子打气，鼓励大家能够放平心态，相信努力不会被辜负。这么多年来，我们会发现周深有很多一些脍炙人口的好歌，成为每一年中考或高考加油的 BGM， 传递了更多一些奋斗的信念。能够想得到的，像《热烈盛开》《追光在路上》，还有像《回到你身边》等等等等等等。更多的好歌都是在恰当的时候能够为所有的考生增添一抹力量，增添一抹亮。

0: 仁锦区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1: 马上啊，给大家送波福利！为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联合好视力限时启动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是上班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现在打电话下单，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流泪干涩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快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护眼大礼包，全天100份送完为止。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5: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到全省各地去看一看，哎，在这样的夏日时光，到底有哪些文旅项目值得大家一起去打卡，一起去感受一下那里的快乐。

0: 点赞未来。
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萧山台记者叶芳。近日，浙江省正式对外发布了7条省级精品博物馆研学路线，全方位整合全省优质的文博资源，串联历史文明、水利科普、红色文化等多元主题，打造专业化、特色化、高品质研学阵地。位于杭州萧山的中国水利博物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和浙江地质博物馆3家文博场馆成功纳入精品研学线路体系，数量位居杭州各区县前列。日前，在中国水利博物馆，展馆内人气十足，不少游客驻足参观学习。透过一件件展品、一段段史料，深入了解从古至今人类顺应自然、治理水患、开发利用水资源。作为本次入选场馆之一的中国水利博物馆，是国内唯一以水文化为核心主题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场馆聚焦中华千年治水文明，馆藏涵盖古代治水器具、水文史料、运河漕运文物等珍贵展品，系统展示了从古至今我国治水兴水、水资源利用的发展历程。市民郑世新说：“
2: 最近小朋友在2年级嘛，在学习这个《大禹治水》这篇文章嘛，通过这个实地来了解一下这个大禹治水的整个一个过程，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视频，通过这个视频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联系实践可能加深一下小朋友的一些印象。”
1: 近年来，该馆立足基本国情水情，以宣传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为核心，开展了一系列水利主题研学活动，开发了水文化、水生态、水科学3大课程体系，打造了带你走进水世界、一滴水的旅行等研学活动，讲好新时代的治水故事，引导广大参观者，尤其是青少年感悟治水理念，树立节水护水意识，传承人水和谐的生态理念。中国水利博物馆宣教处副处长徐瑶说：“
3: 作为7天精品博物馆研学线路中独树一帜的水利专题场馆，我们以水利视角展现了古今治水与生态治理成果，是解读生态文明建设的直观载体，也补齐了自然科学研学中水利文明、人水共生的文化板块，成为了整条线路差异化、特色化的重要一环。”
1: 除了中国水利博物馆外，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浙江地质博物馆分别聚焦跨湖桥史前文明、良渚时期考古文化，与中国水利博物馆形成史前文明加水利文化的差异化研学格局，构建萧山全域文博研学生态圈。
0: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4: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吉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汤迪。随着气温攀升，安吉县抱福镇的清水游热度逐渐升温，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夏日玩水高峰期，抱福镇多个清水业台正紧锣密鼓推进设施改造与服务升级，以全新面貌解锁夏日清凉，激活乡村水经济活力。在抱福镇的绿野河谷营地改造提升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营地依托天然溪水资源，重点优化了清水体验区、休闲区和安全防护设施，新铺设的浅滩步道、更宽阔的休闲区，让游客既能畅享溯溪桨板的清凉乐趣，也能获得更舒适便捷的漫步休闲体验。绿野河谷营地负责人周鹏程：“
5: 我们今年呢，就新增了一块区域，全部都铺完石板，可以放更多的桌椅，这样我们的休息区就更大了。然后我们在中间增加了一条儿童玩的漂流道，去年呢我们只有一条，打算在7月份之前正式开始营业。”
4: 同样换新升级的还有不远处的安吉榆林坝清水乐园，作为抱福镇的网红打卡地，今年乐园在原有天然清水、生态溪水的基础上，重磅推出了水帘瀑布、萌宠岛、泉水冷泡池、魔毯溪水4大全新特色项目，从景观打卡、亲子互动到康养休闲、动感溪水，实现全年龄段体验覆盖。安吉榆林坝清水乐园总经理朱贤达：“
5: 整体的游玩的体验区块是非常的完善，老年人可以来到这儿进行一个纳凉休息，青年人进行一个打卡体验，小孩子可以溯溪玩水。
4: 优质的生态清水体验让榆林坝清水乐园成为乡村文旅的热门增长点。据介绍，2025年榆林坝清水乐园全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2000人次。随着新项目新场景的落地投用，乐园文旅承载力大幅上升。安吉榆林坝清水乐园总经理朱贤达：
5: 游客高峰期一般在6月底到9月初，7、8两月个是我们整个安吉县的一个旅游的旺季，那么也是我们安吉榆林坝清水乐园整体接待量是最大的一个时间段，预计单日能够突破3000人次左右。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0: 这里真好玩，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武义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潇潇。要说夏天赏荷的好去处，武义柳城畲族镇十里荷花物种园一定榜上有名。今年这个国家三 A 级景区的老牌荷莲基地，从600亩扩容至800亩。拥有从国内外引进的近千个荷花品种，眼下荷花已经次第盛开，今夏第一株并蒂莲也惊喜现身。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今年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接下来就跟潇潇一起去现场看看吧。现在呢，我就在十里荷花景区，虽然还没有到盛花期，但是已经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荷花花苞已经立在上面了，还有很多的荷花呢已经盛开了，包括粉色的，还有白色的，甚至呢有一株并蒂莲也已经出现了，今年的第一株哦。
2: 并蒂的，它一根放来
3: 两朵，
4: 拍这朵好看，这朵开的这个很近。
0: 自然状态下，并蒂莲出现概率仅为10万分之1，有莲中大熊猫之称。但在十里荷花物种园并不稀奇，同心莲、同茎叶也常有出现，不仅创造了浙江农业之最三地莲，也就是单株雌蕊最多的莲花记录，更成功培育出罕见的三雌莲，单株三莲蓬。
5: 荷花呢是往这个新奇特方向去育种的，通过14年的不断突破，并蒂莲的概率已经越来越高了。目前的水平呢能达到5%以上。我们种100株藕种下去，能长出5株并蒂莲，已经很稳定了。
0: 啊，这个就是迷你的那个
6: 微型
0: 莲。
6: 对对对。
0: 大概也就20公分左右的小盆。
5: 对，20公分。就你像这一小盆的话，有1、2、3、4、5、6、7、8、9，9个
6: 花骨朵。
0: 这个是重瓣吗？
5: 这个算半丛吧，这里有10朵，
0: 有好多。
5: 微型荷花已经研发了很多年，现在我们研究的方向一个呢，怎么样能够在客厅、在茶室能够摆放，就是温度更低，光照没那么充足，也会开花。
0: 十里荷花物种园负责人王和告诉潇潇，今年园区5月16号就开出了第一朵荷花，巨无霸、墨红、红唇等早熟品种率先亮相。接下来，阔繁的花好月圆、天骄等特色新品也会陆续绽放。6月中下旬进入盛花期，花期可一直持续到11月上旬。金华游客葛女士正携亲友游园，开启第五趟赏荷之旅。
7: 十里荷花很有名的景点，这个很有特色的呀，别的地方又没有。我每一次朋友过来都要带他们来，这个风土人情啦，空气又好，很休闲的一个地方。
0: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园体验，今年园区全方位升级基础设施，网红天梯、打卡点增设防护护栏，观景亭外围加装氛围感十足的红色旋转楼梯，全新打造的莲花长廊，待不久后丝瓜藤蔓爬满廊架，绿荫婆娑，荷香萦绕，将成为新晋避暑赏花、休闲打卡的绝佳点位。眼下园区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田间管理，完善配套设施，预计6月10号正式开园迎客。
4: 那如果我们的游客来到了十里荷花景区，那我们要怎样游览？哪个线路会比较推荐一下吗？
5: 可以先到游客中心，休整一下，可以品尝一下我们的荷叶茶了相关的荷藏品。在正大门进来，就是一路看我们的荷花，集聚了世界各地接近1000个品种，花莲跟紫莲为主，各个颜色的都有。最漂亮的区域就在八卦周边，因为我们是一小块布一个品种这样子来布局这个荷花的。并蒂莲也在八卦区块，要游客自己过来仔细去找。
4: 找到的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了。
5: 哎，肯定是相当幸运的事情哦。
0: 赏千种荷花，寻稀有并蒂莲，品特色荷产品，初夏出游不用走远，带上家人朋友来武义柳城畲族镇十里荷花物种园，沉浸式感受清雅荷韵吧。
1: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泉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赵鑫。
0: 在龙泉，千年剑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铁锤铿锵的铸剑技艺沉淀成独属于龙泉的文化底色。如今，一群年轻力量正接过百年匠心，让古老剑文化挣脱时光桎梏，焕发全新潮流活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95后新生代女铸剑师邹琦。一身利落工装，一柄沉沉铁锤，在热气氤氲的铸剑工坊里，邹琦正和父亲配合默契，一锤一锤反复锻打剑坯。十几斤重的铁锤起落铿锵，力道十足，很难让人想到这位手法娴熟、沉稳笃定的铸剑匠人，曾经是一位生活在都市、朝九晚五的年轻白领。作为土生土长的龙泉姑娘，邹琦出身铸剑世家，祖辈与父辈深耕龙泉宝剑技艺数十年，与炉火为伴，以锻剑为生。2020年，伴随着线上文旅、直播电商的蓬勃发展，传统非遗行业迎来了全新的转型机遇。为了让老手艺走出传统工坊，迎来新生，父亲呼唤在外打拼的邹琦返乡，希望年轻的思维、新鲜的视角，能为传承千年的龙泉宝剑技艺闯出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就这样，邹琦告别了舒适的都市环境，转身扎进满是烟火铁血、炉火滚烫的铸剑工坊，成为了新一代的剑二代。龙泉95后女铸剑师邹琦说：“
3: 其实，像很多二代，不管是创二代，还是说像我们这种剑二代、瓷二代，都避免不了的一个故事，就是被爸爸抓回来从事家族企业。”
0: 看似顺其自然的返乡传承，背后却是常人难以坚持的磨砺与坚守。大家或许不知道，一把正宗的龙泉宝剑需要历经上百道繁杂的工序。刚刚接触铸剑的那段日子，高强度的体力劳作常常让邹琦双手酸胀无力，炉火的烫伤、铁器的划伤更是家常

0: 便饭，脏累苦的工坊生活和曾经精致轻松的都市工作形成了巨大反差，也让年轻的他一度萌生过退意。龙泉95后女铸件师邹琪说，
1: 又苦又累又脏，有一段时间我是接受不了的，就是拿起那后来拿起锤子一刻决定去打一把剑的时候，你落下锤子那一瞬间好像就自己突破自己了，坚持下来就是成就感，就是我能打出一把剑的成就感，我能做出一把剑的成就感，我能设计出一个文创的成就感，有人能喜欢我作品的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现在坚持走下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
0: 凭借着年轻人不服输、肯钻研、能吃苦的韧劲，邹琪沉下心勤学苦练，潜心打磨技艺，在日复一日的锤声炉火中，他的铸剑手艺愈发精湛，炉火纯青。2023年，邹琪成功获评中级工艺美术师，也成为了龙泉为数不多的自主考取专业职称的新生代女铸剑师，用实力证明了青春亦可守匠心，青春亦可传非遗。守古法更要拓新路，在坚持传统铸剑工艺的基础上，邹琪跳出老手艺的固有框架，用年轻审美赋能千年剑文化，让庄重威严的宝剑文化走进日常，贴近大众。他巧妙提炼龙泉宝剑的经典造型与国风元素，创新设计出宝剑钥匙扣、国风项链、剑纹冰箱贴等一系列的小巧精致的文创产品。传统底蕴碰撞潮流审美，别致可爱的样式一经推出，就收获了众多游客和网友的喜爱，成为爆款文旅好物。恰逢高考季，邹琪又匠心打磨，推出寓意金榜题名、秦城四锦的云钻小令主题文创，凭借满满的国风底蕴与美好祝愿，就收获了源源不断的订单与好评。龙泉95后女铸剑师邹琪说，
1: 来这款产品的话，是我是为了这次高考季特地上架的一个文创产品。那么在宣传期的话，就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们就已经开始预定了，也反响也是非常不错的。
0: 从守着工坊古法铸剑，到玩转文创，开办研学，拥抱流量，95后匠人邹琪用青春为千年匠运注入全新生命力，让沉浸的非遗老手艺变成可观赏、可体验、可带走、可传播的龙泉文旅新名片。龙泉95后女铸剑师邹琪说，
1: 未来就是我还想就是继续把宝剑传统的一些制作工艺会更熟练，做得更好，然后还有包括文创这边的话，我是打算就每年做5到10款的文创，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目标。然后研学那边就是我们接下来跟酒店一些联合联动，然后吸引至少就是一年吧，至少能达到5000人。我也想通过我自己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龙泉宝剑，也想让龙泉宝剑这个千年的古老技艺成为我们劳动增收的一个金名片。
0: 一把龙泉剑，千年匠人魂，在邹琪这样年轻非遗传承人的守护与创新下，古老的龙泉宝剑正跨越千年时光，以崭新的姿态走向更广的舞台，也成为龙泉最亮眼、最鲜活的文旅招牌。

壶新花酒，千金难换一方酒。

0: 我要的东西呢？
1: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0: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1: 给我一个机会。
0: 怎么给你机会啊？
1: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0: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1: 最最
0: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0: 和工作。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2: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余杭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陆阳。那眼下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里正上演着一场夏季的浪漫花市，古遗址的厚重文脉撞上山野繁花的鲜活生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云游良渚，静赏这场花市。在良渚古城东北转角的智山山坡上，金鸡菊开得最盛，一丛丛一簇簇顺着地势铺展，高低起伏间织就层层叠叠的花海，就像莫奈笔下晕染的油画。游客张林忍不住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份绚烂。
5: 这个时候正是赏花的好时节，我觉得它颜色啊什么花朵啊都是正当时，蛮好看，心情很愉悦，非常开心啊，肯走了已经。
4: 除了金鸡菊，在芝山站附近还有连片盛放的月见草，粉白渐变的花瓣层层叠叠，顺着缓坡铺成望不到边的柔软花毯，沿着观景步道慢慢走，鼻尖全是淡淡的草木香。不少穿着浅色衣裙的游客呢，漫步花间拍照打卡，点点人影点缀在花海绿荫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游客赵静文就是冲着这片月见草来的。
6: 我是从朋友圈看到的，我看到别人发的月见草很美，所以我就来遗址公园也拍拍照，发现来了之后真的是不虚此行，特别的美，特别的出片。
4: 再看旁边水面，睡莲开得正好，一朵朵粉白的花轻枕在碧绿的水波上，和岸边碧绿的垂柳相映成趣。白鹭时不时从水面掠过，翅膀溅起细碎的银亮水花，那这花鸟的一静一动，刚好把良渚古城水乡泽国的模样活脱脱地摆在了游客眼前。游客沈田刚进园没多久就被这一幕吸引了。
7: 过来这边看的话，确实觉得还是蛮惊艳的，然后拍照也挺好看的，它还是蛮活泼可爱的，我觉得就是符合这个季节的一个气息嘛。
4: 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水域边鸢尾花挺着纤细的花茎，微风一吹就像蝴蝶一样在翩翩起舞。而在小莫角山上，细碎的白三叶攒着小小的白色花苞，像洒在绿毯上的碎银，走几步就能撞见一簇藏在绿叶里的惊喜。那公园的工作人员介绍，入夏后气温温润，降水适宜，各类花卉的花期呢比往年延长了一周左右，整体赏花季预计会持续到6月中旬。周末每天进园赏花的游客呢超过了3000人次，大多都是冲着古城加花海的独特景观来的。那为了方便游客找对赏花点位，公园还特意整理了一份赏花地图，想看月见草可以去智山区域南出口，那睡莲则分布在智山、反山、王陵、钟家港、南城墙、东水城门等水域。那要拍金鸡菊花田可以去智山、大莫角山、南入口、北城墙区域，鸢尾花呢则是在智山钟家港的水域边就能找到，白三叶呢则是铺满城墙区域和莫角山宫殿区的缓坡，这个呢大家找到的更方便一些。风光旖旎，花开正好，这个周末不妨相约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赴一场5000年文脉与山野繁花的相遇。
2: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萧山台记者叶芳。烛光而行，以艺壮游。六月一号，壮游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在杭州萧山世界旅游博物馆盛大启幕。本届毕业展阵容盛大，汇聚了全校2881名毕业生的近3000组艺术佳作，全方位展现了青年学子的艺术创造与青春风采。作为九大核心展区之一，世界旅游博物馆专场聚集了中国画学院与书法学院优秀毕业作品，一幅幅笔墨丹青，一方方篆刻书法，气韵生动，格调雅致，吸引了大批市民、艺术爱好者驻足观展，沉浸式品读。作品创作者杨太北说：“
8: 毕业展拿来的作品叫《人间烟火》，我个人是个吃货，那我比较喜欢这种平常去逛逛小巷子，看看这个路边摊，所以我有了这张画的创作的念头。对，然后我也想用这个传统的笔墨去表现当代的这种市井烟火。”
0: 在世界旅游博物馆展区，中国画学院的毕业作品大放异彩，本次共展出160余件精品力作，题材丰富，包罗万象，涵盖了人物、山水、花鸟等经典国画门类。青年学子以笔墨为舟，以丹青为艺，将山河万象、人间百态、心中意趣凝于宣纸之上，尽显了中式笔墨的独特韵味和当代活力。作品创作者朱云说：“
9: 我是想绘制一个傍晚的感觉，我们晚上归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大自然都是沉静下来的，所以这种就是感觉是非常微妙的。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它这个是天空是比如说由青蓝到苍蓝再到墨黑的一个过程。”
0: 笔墨成古韵，心章起心城。相较于国画作品的灵动写意，书法学院的参展作品尽显汉墨风骨和匠心沉淀。本届书法学院集结了60余名优秀毕业生，展出200多件书法篆刻精品，囊括了篆、隶、楷、行、草四大书体，作品风格各异，气韵纷呈，既有端庄规整的传统古意，也有灵动洒脱的当代新意。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教师冯丽说：“
10: 可以反映他们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种对于书法的学习的认识和尝试。那么一方面呢，这里面既有些比较传统的，能够体现他们对于经典学习的一种认知；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有一些在传统基础上的一些探索，一些新的尝试。”
0: 据了解，本次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世界旅游博物馆书画专场展览将持续至6月21号，为期20多天的笔墨盛宴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的中式美学狂欢，近距离感受青年艺术力量与传统书画的无限魅力。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

0: 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1: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传媒中心记者蒋一群。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为呼应这一主题，平湖市博物馆特别推出一眼璀璨汉墨山河馆藏书画精品展。那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走进这场展览，一同领略江南文脉的深邃与璀璨。本次展览是平湖市博物馆建馆以来书画藏品规模最大、最能最强
1: 浙江
2: 集结，共遴选了118件组馆藏精品，汇集了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名家汉墨，尽展数百年文人笔墨风雅。很多市民陆续到这里沉浸式触摸文化根脉。
3: 今天我特地休息过来看的，在平湖看到很多大师的书法作品，真的很难得的。还有我也很喜欢任霞的那个人物画，看到很多其他的作品也都是很好的。
4: 我在看这是司马衷的作品吧，我平时呢也会看一些那种鸟兽的画，然后这个是司马衷的画，是一个大公鸡带小鸡捉虫子的画，我觉得很逼真，而且啊很生活化，看得我自己都想去学一下了。
2: 展览现场共分为丹青写意、墨韵书心、折扇藏锋三个单元，从明代条幅中堂的气象雄浑，到近代持牍扇面的风雅意趣，从行草挥洒的龙蛇飞动，到山水丹青的层峦叠翠，仿佛穿越了500年的时光。平湖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杨根文介绍，其中晚清民国艺术大师、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晚年所作的《岁朝清供图轴》，以金石笔意融入花卉枝叶的描绘中，色彩浓烈，构图奇绝，成为全场的视觉与文化焦点。
5: 有个善款叫耀飞仁兄，那么耀飞呢是我们平湖葛家的一个后代，叫葛耀飞啊，他就是吴昌硕把这幅画送给他的。那么我们在1984年的时候，当时的葛耀飞先生和他的夫人在晚年的时候，把他自己家里收藏的118件书画作品，其中包括这一件啊，他的上款都是耀飞的，集了当时晚清到民国全国好多知名书画家送给他们的书画作品，无偿的捐赠给平湖市人民政府，为家乡文化事业提供帮助。
2: 喜欢花卉类作品的市民王美娟感叹道，这样的展览让传统的书画艺术变得触手可及。
6: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岁朝清供图，我感觉到这个牡丹特别吸引我，然后看了一下，这里有很多新春盛开的花卉都是很应景的，还有很多果实，感觉到很有氛围的。
2: 参展的另一幅难得一见的珍品刘海系金蝉图轴，是明末清初布衣学者胡梅所作。胡梅号晚山，是平湖本土画家，善画虫鱼花鸟，画风细致艳丽，造型生动灵巧，时人誉为笔仙，声名远播。工作人员杨根文，
5: 清初的时候日本皇室想请他去日本去为他们皇室作画，派了使者专程赶到平湖啊，十分可惜的是到平湖以后呢，这个胡梅先生已经故了啊。他们辗转又找到了胡梅的一个关门弟子叫沈泉，也是我们中国国内清初的一个花鸟画家，没请到的老师把他的学生请到了日本。沈泉在日本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清初这段时间对日本的绘画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作用啊，所以说也是成为一段佳话。
2: 市民鲁芳，
7: 印象最深刻是那个刘海系蝉图吧，因为我觉得这个画特别的有意思，画的比较细腻啊，也画出了我们老百姓生活富足的一个场景。平时我们就很喜欢这样的抽象画，希望平湖博物馆以后有更多这样的展览能够展出吧。
2: 除了书画精品展，平湖市博物馆还紧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策划了闯关集章、手工体验、文创上新、馆校合作互动展示等一系列多元化、互动性强的配套活动，很多市民带着孩子来体验。
7: 正好带小孩子过来，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还蛮有意思的，除了可以看到平时难得见的作品之外，还可以参加一些互动，这里有一些特别好的手工体验呀，还有一些小游戏互动啊，我都觉得蛮有意义的，还能看到一些文创产品，我觉得非常好。
2: 此次展览是平湖市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书画珍品系统性集结，首次完整呈现跨越500年的江南。

0: 能文脉。展览时间将持续到8月18日，为期3个月。感兴趣的市民可以选个合适的时间前往观展。
1: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泉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赵鑫。粽叶飘香迎端午，逐梦奔赴高考时。当传统端午民俗遇上青春滚烫的高考季，美好的期许便双向奔赴，温柔相逢。在龙泉千年青瓷非遗文化也借着这双重美好的节点，全新创意出圈，用温润匠心为莘莘学子送上最真挚的金榜祝福。近日，龙泉猫陶西川携手本土的青瓷匠人，重磅推出了端午高考双主题青瓷文创礼包，将千年龙泉青瓷技艺、端午祈福民俗与高考逐梦寓意巧妙相融，以年轻化、生活化的创意形式，让古老非遗走出展柜，走进日常，用温润瓷韵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追梦少年。这款全新上线的非遗文创礼包，颜值与实用并存，祝福与心意满载。整套文创礼包专为考生量身打造，包含防水双肩背包、非遗青瓷粽子挂件、考试专用文具盒3件实用单品，把学习日常、端午民俗和龙泉青瓷非遗工艺完美融合。其中最亮眼的就是匠心独造的青瓷粽子挂件，以龙泉经典梅子青釉色为底色，结合吉祥花卉与青春运动元素，造型别致，寓意悠长。青瓷匠人金鑫说，
3: 这款呢，我是采用了这个龙泉的梅子青色，用这个露胎，这个花纹是葵花跟桂花，然后呢，我这另外一边呢用了这个篮球的元素，所以我取名叫做一举高中，然后也用了这个五彩绳，也表示端午节的这种吉祥纳福。
2: 一枚小小的青瓷粽，既有端午安康、岁岁平安的吉祥寓意。
4: 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5: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4: 还有平板电脑、皮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6: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好，听众们，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6月6号呢是国家专门设立的全国爱眼日啊，就是要提高大家伙的爱眼和护眼意识。那今天呢我们也有特别的活动啊，记住拨打400-833-1912 购买好视力眼贴，就会赠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然后呢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当然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节目专享的福利啊，就是除了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这个收音机，还有就是一幅防蓝光的老花镜啊，打个电话三重好礼呢直接送到家。11点之前，各位啊，一定是11点之前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因为这个眼睛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问题，比如说眼睛爱流泪啊，风一吹就泪不停，是吧？还有呢就是干涩啊，看一会儿手机或者电视就难受的不行，不敢看，还影响生活。您就不妨试试咱们的好视力眼贴，记住电话号码是400-833-1912，400-833-1912。

0: 我要的东西呢？
1: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0: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1: 给我一个机会。
0: 怎么给你机会啊？
1: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0: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1: 最最
0: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0: 和工作。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2: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0: 娜和妈妈合拍几张。
1: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来，再多拍几张。
2: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1: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0: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3: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转，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舞，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9: 书香伴假日，慢下来让心灵去旅行。浙江之声书香伴假日，听好书，逛书房，让这个假期更有温度。
0: 这两天，央视黄金档热剧《主角》终于迎来了大结局。故事的最后，叶琴娥在成为秦腔名伶后，又经历了行业的兴衰、老戏的没落，走进婚姻后又遭遇了家庭的变故以及种种人生智痛， 生活也是一地鸡毛。他扛过流言蜚语，见过人性复杂，历遍人世沉浮，走过悲欢离合，但好在他始终没丢掉身上那股韧劲儿，一次次从泥泞里站了起来，最终活成了自己人生真正的主角。看完这部剧，我突然想起陈燕在主角原著中写的那段话：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吃饭、走路、说话、做事都是修行，唱戏更是一种大修行，是渡己渡人的修行。人这辈子端什么饭碗，结什么姻缘，日子过成什么样，往往都在于自己的修行。当你看透这七个真相，便可从此停止内耗，放下执念，学会自度，更加从容地走好人生这一程。第一，关于人性，人只会欺负软的、贪的，没有谁不怕硬的、尖的。作家杨绛曾说，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那所谓的真相其实就是人性中最残酷真实的底色，欺软怕硬，从古至今皆是如此。易秦娥一路走来，早早就看清了这层现实。她刚进县剧团那会儿，因为性子绵软，不争不抢，常被人排挤欺负，舅舅出事后，她的境遇更是看得人无比心疼。在伙房打杂时，楚家和一次次肆无忌惮地欺负她，不仅当众将饭菜泼她脸上，还在背地里造谣抹黑她。面对这些，她总是一声不吭，从不辩解。说到底，对方就是看准了她不敢反击，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寸进尺。当米兰得知她被造谣后，出面训斥楚家和时，楚家和立马就变得唯唯诺诺，再也没了面对易秦娥时的嚣张气焰。进了省情后，他又经历了一遍相似的过程。起初，团里众人都嫌弃他是从县里走出来的，笑话他土，明里暗里给他使绊子。直到当他凭借过人的功底成了团里的台柱子，大家反而都开始笑脸相迎，处处捧着他。尤其是他当上副团长后，有了话语权，身边人个个都变得客气又恭敬。从前的易青娥为了自保，不得不默默咽下所有委屈，后来的易秦娥因为实力越来越强，也开始硬气起来，该回怼时绝不犹豫，该翻脸时绝不心软，那些看不惯她的人也不敢说些什么。现实里的人情往来又何尝不是这样，一味迁就的老好人总有吃不完的亏，习惯性妥协的人最容易被肆意消耗。你弱的时候，身边的恶意通常也会增多，就算你步步退让，不断放低自己的底线，依然有人处处紧逼，试图拿捏你。而当你变强之后，仿佛一夜之间大家就变了态度，换了副嘴脸，事事以你为先。这里的强指的不只是能力上的强，也是边界底线上的硬。要知道，人心慕强也怕强，谁都惹不起硬的、尖的。真正的通透不是事事忍让，而是软硬有度，待人温和是修养，守住底线是智慧。人际交往中不必主动树敌，但一定要自带锋芒，遇事不卑不亢，遇事敢于较真，别人才不敢随意怠慢，肆意欺负你。你的底线越清晰，越没人敢拿捏你，身边人越会尊重你的边界。与其总想着讨好所有人，不如收起你的老好人脾气，把重心放在强大自己身上。当你足够硬气、足够强大，自然没人敢轻视你。第二，关于选择，什么都是有代价的，优秀的代价尤其大。断头王后里有句很经典的话，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句话说透了人生大大小小选择的本质，你想要得到什么，就得相应付出什么。世间所有选择皆有取舍，没有两全其美的人生，越是极致的优秀，越要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煎熬。年少时的易秦娥为了完成舅舅的嘱托，好好学唱戏，每天基本就做两件事，生活打杂，刻苦练功， 休息时间，学员班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嬉戏打闹时，他在练功压腿琢磨唱腔。同龄人学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自从跟着四位师傅学戏，一天都没有停下过练习，再苦再累也不吭一声。去了省琴剧团发展后，他又及时察觉到自身不足，想要尽快弥补，每天起得比从前更早了。后来终于熬成了名角，他还要常年奔波演出，潜心排练，因此错过了无数烟火日常。而且因为他能力太强，时常遭人眼红嫉妒，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遭遇一遍流言蜚语缠身，精神上受尽折磨。原著中秦巴娃说，什么都是有代价的，优秀的代价尤其大。诚然，一个人要取得成功就要付出代价，时间、精力、委屈、遗憾无一例外。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优秀，也没有毫无代价的顺遂。人这一生最该戒掉的内耗就是既要又要，想要安稳就要接受平凡的平淡，想要出众就接纳路上的磨难。做抉择前提前掂量好得失，别幻想既要名利傍身又要清闲自在。选定一条路就接纳随之而来的取舍，别总为失去的东西反复懊悔内耗，坦然面对一切，才能少些执念与纠结。第三，关于心态，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你有没有发现，大多数领域里真正走到最后的，不一定是最聪明最会钻营的那个人，而是最沉稳最能扎根肯稳扎稳打的人。主角里当初狗师一言选中一秦娥这个学习的好苗子，就是因为发现了他性子够稳，无人监督没人教授，这娃也能自己坚持练功，从不浮躁，遇事从不抱怨，一门心思只想把事做好。登台唱戏前，狗师告诉他，自打你出场开始就要有

下，他始终没有自乱阵脚，而是加强吹火、握鱼、唱腔等技艺的磨练，才有了彩排时得到秦腔大师的赏识，再次翻身成为主角的机会。后来岁月变迁，戏曲行业几经浮沉，流行歌舞冲击市场，秦腔一度陷入低迷萧条的境遇。剧团里大半演员心态浮躁，天天把抱怨挂在嘴边，唯独一秦娥始终专心好好唱戏。去演出时，突然一阵狂风袭来，旁边台上的演员都纷纷逃散，只有她一直稳稳站在台上，踩着步点唱完了整段戏文，赢得了满场喝彩。古语有言，静水流深，笃行致远。很多人焦虑迷茫，不是能力不足，是心太急，既耐不住沉淀的寂寞，也扛不住深耕的枯燥，总想走捷径一步登天。可越是急着出人头地，越容易在人生的浮沉中乱了步调，把自己摔得遍体鳞伤。人生最顶级的能力，不是逆风翻盘，而是在无常之间稳住自己，稳住心态，沉得住气，不跟风，不攀比，不急躁。低谷是沉淀，平稳是精进。熬得住枯燥的沉淀期，守得住纯粹的初心，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终会等到属于你的人生高光。第四，关于处事，唱戏得先做人，这人做不好，戏也会唱扯。即使没唱扯，观众也要把你扯烂。俗话说得好，技艺决定一个人的上限，人品决定一个人的路长。本事可以让人一时出圈，人品才能让人一世立足。这是主角整部剧传递给我们最直白的真理。楚嘉禾的唱功并不逊色，天赋也强于很多人，可他到了都没有争到自己心心念念的主角，而这也成了他数十年的执念。为此，他想方设法争资源、抢角色，甚至不惜给同事使绊子，占领对方的位置。可连续多年里，他都没有得到多少前辈的认可、观众的偏爱。根源其实就在于心思不正，心里的杂念太多了，戏也容易唱毁。即使偶尔抢到了角色，也撑不起观众的认可与尊重。反而易秦娥，他一直牢记师父和舅舅的教导，唱戏得先把人做好，人正了，戏才正。成名前的他谦卑厚道，善待身边每一个人，成名后也依然不骄不躁，懂得提携后辈，善待旧友，感恩贵人，心存善念。正因人品过硬，才一路有那么多贵人倾力帮扶，也才能用一腔真诚把戏唱好，得到观众的认可，稳立行业顶端，成为长久的主角。老话讲，学艺先学德，做事先做人，职场生活皆是如此。小聪明只能赢一时，好人品才能赢一世。行走于世间，不管做什么事，哪怕能力差点，也别丢了良心。答应别人的事尽力办，欠了人情记得还，不占别人便宜，不算计他人利益，遇事多留余地，待人多存真诚，少耍心机，少点算计，多存善意，多修德行，你的人品就是你最好的底牌。人做好了，事自然就顺了。人品端正，做事靠谱，身边的人脉自然会越来越广，路也会越走越宽。第五，关于婚姻，戏台是临时的，过日子才是一辈子的大戏。毕淑敏说过，婚姻并不仅是快乐，是节日，是两情相悦，是生死与共，它还是考验，是煎熬。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婚前恋爱时快乐的时刻居多，可一旦走进婚姻里，两个人之间就生出那么多鸡毛蒜皮的事儿，以及数不清的隔阂是非。其实啊，这就是像唱戏一样，戏台上唱的是风花雪月，走下戏台，柴米油盐才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烟火日常。戏台在华丽，终有落幕的时刻，台下的日子才是普通人贯穿一生的修行大戏。剧播到最后，听到网上不少人讨论易秦娥和刘鸿斌的婚后生活，看的人压抑痛苦。
从县剧团到省里，再到北京。

经演出走红，刘洪斌一直陪在易清娥身边，照顾她，包容她，鼓励她。那时的刘洪斌风趣幽默，充满耐心，无论易清娥发多大脾气，他都笑着应对，安抚对方的情绪。可婚后的两人在面对失业、行业没落、孩子生病、柴米油盐等一堆现实问题的搓磨下，曾经的温存慢慢被消耗。刘洪斌没了当初的耐心，易清娥也不愿跟对方好好沟通，家里不断爆发争吵。而这就是婚姻最本质的模样，它从不只是鲜花着锦的浪漫，更多是烟火琐碎里的打磨。人永远不能只盼着享受相守的甜，却不肯承担日子里的责任。别把婚姻当戏台，不能总要求另一半像戏文里那样时刻顺着你的心意，给你想要的浪漫和惊喜。也别把婚姻过成一个人的独角戏，两个人愿意一起磨，一起熬，相互迁就，彼此包容，才能把这场一辈子的大戏唱顺唱好。两个人共同扛过生活的风风雨雨，终能收获细水长流的美好。第六，关于生活，不必总盯着别人羡慕，你拥有的同样是旁人求而不得的。人生诸多痛苦的源头，莫过于盲目攀比，过度羡慕别人。有多少人一辈子都在仰望别人的光鲜，却忽略了自己手握的幸福。剧中有一段情节令我印象深刻，楚家和一直羡慕易清娥天赋高，走到哪儿都是主角，日子久了，羡慕变成了嫉妒，烧毁了他的理性，让他做了不少出格的事。可他不知道的是，其实楚家和也一直都是易清娥最羡慕的人。易清娥羡慕他从小家境优渥，自信漂亮，其他人都羡慕易清娥的舞台荣光，名利双收，于是拼尽全力追赶他，却不知易清娥穷尽一生最羡慕的是普通人的烟火圆满。他站在戏曲之巅，拥有鲜花掌声、行业盛名，却一生难求安稳生活，历经波澜。人生在世，各有各的光鲜，也各有各的缺憾，没有谁的人生十全十美。不要总是窥探别人的窗，也别一味仰望他人的幸福。或许你此刻拥有的正是旁人求而不得的希望。主持人鲁豫说得很对，千万不要复盘，觉得我不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如果我那样就不会变成这样。这不是你做或不做什么就能改变的，也压根儿不是你的错。人生是很长的一段马拉松，你以后一点一点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活最珍贵的智慧是向内知足，向内扎根，不必羡慕别人的繁华，无需焦虑自己的平凡。身体健康，家人安康，衣食无忧，岁岁安稳，就是普通人最好的人生。第七，关于人生，不苦不累不成绝，不伤不悲不成绝，不煎不熬不成绝。主角原著中写道，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易清娥的一生并不是开挂逆袭、顺风顺水的奇迹，而是一路在流言蜚语里咬牙坚持，在跌宕起伏中咬牙硬扛的苦熬。所有的苦难没有击垮她，反而淬炼了她的心性，沉淀了她的功底，拓宽了她的格局。那些受过的伤、吃过的苦、熬过的夜，最终都化作她站上巅峰的底气，让她从卑微渺小的配角活成自己人生的绝对主角。还认同一个观点，人就像一棵树，在流眼泪的同时也在浇灌自己，等眼泪流完了，人也就成熟了。所有的委屈、苦难和煎熬，其实都是命运给你的磨练，它磨掉了你身上的娇气和软弱，也让你在摔打中长出钢筋铁骨，撑得起更大的舞台，担得起更重的赞誉。顺境时做到不骄不躁，逆境时也要不卑不亢。没机会的时候默默攒能力，有机会的时候狠狠抓机遇。日子慢慢过，实力悄悄长，
时间久了自然拉开差距，遇事不逃，遇挫不垮，低谷不懒，常态不躁，稳稳熬下去，好好走下去，你就赢了大半人生。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修行，每一刻都是必经的历练，不必内耗纠结，不必焦虑迷茫，守住锋芒，接纳代价，稳好心态，修好品行，学会自愈，懂得知足，不惧煎熬，认真过好当下每一日，踏实走好脚下每一步，你终会熬过风雨，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痴情我不敢。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书香伴假日，慢下来，让心灵去旅行。浙江之声，书香伴假日，听好书，逛书房，让这个假期更有温度。
5: 最近网上有个话题很火，人来这世上走一遭，图的是什么？拼的又是什么？无数人在留言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有人为了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有人为了能让后代不受自己吃过的苦，还有的人单纯的想要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总结他们的人生经历，石殿军总结出一个共同的回答：活着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都能过得好一些。曾听人说过一句话，感触很深，人这一生拼的就是这两种地位，一是金钱地位，二是社会地位，因为他们决定了你能否好好生，好好死。这两个地位也是一个人一生打拼的指向。金钱地位靠个人努力。先来说金钱地位，顾名思义，就是能赚到更多的钱，能给自己和身边人体面的生活。而这种体面在很多时候尤为重要。朋友的爸爸之前生病要住院，住单间一天得600块，一个月就得18000，这比绝大多数人一个月的工资还要贵。但居住的条件好一些，爸爸和陪护的人也都会休息得好一些，朋友还是付了。他说，我花得起，这是有钱的底气。后来爸爸病情恶化，要做手术，手术费要花12万。当时身边的人都心知肚明，这个手术即便做了也救不回爸爸的命，但朋友还是坚持让爸爸做了，哪怕12万打了水漂。做了这个手术，他能没那么疼，我值，我愿意花这12万。这就叫金钱地位。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有人说，公公患癌症的时候，医生说的生存率、治疗目的、治疗体验，对应的就是该花多少钱。很简单，你能付多少钱，患病的人就能得到怎样的治疗。可惜后来实在治不好了，他们用靶向药抗癌了5年，最后公公是因为心衰离开的，走得很快，没受什么苦。这5年公公也没体验过癌痛，小100万很值得。也有人说，自己的妈妈从来都没有坐过飞机，这次妈妈要来自己的城市，她想都没想，立马买机票接二老过来。即便那时候临近节假日，机票很贵，但买的时候毫不犹豫。因为如果他们的话会买硬座，我愿意花2000让他们享受，而不是被迫去做硬座，把在路上的时间用来陪我和孩子。其实这些年，我知道很多人都在问，挣那么多钱有什么意义？人最终不都得一死？但你看他们的故事就知道了，挣钱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让那些我们所爱的人能在活着的时候享受，能在临死的时候体面。而这就是金钱地位所带给一个人的最高价值。社会地位靠世代努力。当然只谈金钱地位是没用的，你去医院住院， 那么多人都想住单人病房。北上广深多的是有钱人，但在这些地方，别说单人病房了，你能在医院搞到一张病

床都得费一番功夫，这时候要靠的是社会地位。如果在这时候你能找到一张床位，就说明你社会地位还不错。如果能住到单人病房，那社会地位顶呱呱，说明你有能力触碰到这部分稀缺资源，这就是社会地位带来的附加属性。只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要提升社会地位远比要提升金钱地位困难得多。为什么呢？因为金钱地位的提升靠的是个人努力，而社会地位的提升靠的是个人格局，世代接力。社会地位指的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受尊重的程度，是你的影响力和你的能力能否被周围的人认可。那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呢？想给大家讲个故事。清朝末年，江南有一个家族，高氏家族。纷飞的战火导致原本兴旺的家族顷刻间化为乌有，高家只有几亩薄田勉强维持生计，生活不可不为艰辛。一直到第七代，高家出了一个孩子，名叫高贵。高贵文武兼备，读书又很用功，在他这一代整个家族得以兴旺。但兴旺后，高贵和其家眷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穿衣吃饭都很节省，但对于村民却很大方，一旦他们有需求，高贵能帮就帮到底。有人不识字，高贵会帮他们去打官司，希望村里多出几个有才学的人，高贵就花重金请人刻书籍。而他的子女们也效仿着父亲的善举，造桥修路，兴建学堂。种种做法使得高家家族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社会地位也与日俱增。如今在高家所在的乡村，每逢清明节，老乡们都会在祭台上供奉两份贡品，一份给自己的先祖，一份给高家的灵位，感恩他们这些年来的善举，也始终铭记他们带给这个村子的改变。知乎答主王远成曾说，决定一个人最终社会地位的是一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和愿意为多少人负责的魄力。当一个人的心里只想着为自己负责时，承担的风险最小，获取的社会价值也就最低。但当一个人将更多的人放在心上，以让更多人过得好为责任时，他的社会地位自然也会急剧攀升。当然，很多时候社会地位的提升靠的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而是一个家族甚至几代人的接力。我们努力的意义无非是成为后来者们攀登的一环，在自己过得好的同时，让身边的家人因为自己的存在过得更好一些。厉害的人从来不拼家庭地位。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我想你也看到了，社会中有很多人金钱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不行，但或许人性作祟，总想着找个地方施展一下自己的控制欲，于是很多人选择了紧抓家庭地位。顾名思义，在外钱挣不了多少，格局也没多大，但一回到家里就指望着家里人能事事以他为重。朋友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他自从记事起家里就没太平过，父亲是个十足的老古板，工作不怎么样，一个月2000多块，一辈子都没什么本事，也没挣到什么钱，但男人的地位却拿捏得足足的，一回家就喜欢冲着母亲撒气。工作不顺心了，家里的饭菜不可口了，都能成为他挑刺的理由。他肉眼看着父亲在外的唯唯诺诺，也亲眼见识着父亲在家时的颐指气使，好像母亲就像他的私有物品一样，可以被随意对待。这判若两人的样子时常令他感到恍惚，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父亲真实的模样。当然，对于他这个女儿，自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也从未真正在意过。好在母亲对他很用心，
拼尽全力地给他攒钱，就是为了让他能考个好大学，能走出去，能接触到更多的人，见识到更大的天地。好在他还算争气，虽然没考上太好的大学，但好歹毕业后也能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他也没留在太远的地方，在省会城市找了份工作，暂时落了

这里，但他不希望女儿重走自己的老路。是啊，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一个人在家里的地位从来不叫地位，那叫窝里横。在外面的体面受到的尊重，那才是真正的地位。真正厉害的人也从不在家里争一时的对错，而是拼尽全力在外打拼，为的就是守护一家人的安康。李雪琴大家都知道吧，有才学也有能力，身边很多人都很喜欢她。有次参加节目时，李雪琴坦言自己的人生追求，唯有挣钱使我快乐。在她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代替挣钱所带给她的快乐。她不像那些特别积极的朋友一样去相信特别多美好的东西，她不相信无条件的爱，也不相信有意义的工作。他觉得他们的指向都是只有挣钱让我有安全感和快乐之源。可是挣这么多钱干什么呢？他又说了，我认为与我连接的每个人我都有责任，我的快乐来自于我每挣一笔钱，我就觉得我认识的一个人，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他们在生病的时候我可以多拿一块钱给他。很多人瞬间就被感动了。先前看过一个学校的校训，不是说培养怎么厉害的小孩，而是说要让身边人因为我的存在而快乐。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大格局的体现。陈果在演讲时说过一个观点，世界上只有两件有价值的事情，第一，你好好活着，第二，请你帮更多人好好活着。我们努力的意义又何尝不是让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因为我的存在而变得幸福一点，而这才是一个人来这世上走一遭的意义所在。文章最后想问问你，你认为人生打拼的意义是什么？余生还长，愿我们都能有契机提升自己的金钱地位和社会地位，愿我们和家人都能在这尘世中过得好一些。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5: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糖果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今天呢是6月7号啊，也是高考的第一天。那现在呢，第一科语文已经考完了，不知道各位考生发挥的怎么样啊？考场内考生们在加油努力，考场外呢是紧张的家长。来看呢，今年的这个高考时间啊，我感觉天气上是非常给力的，没有像往年那种非常的酷热难耐。那今天呢，也希望全体的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那也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这两天天气怎么样？有没有助于考生们好好发挥呢？今天呢，杭州是处于雨带的北侧，天气时而多云时而阴沉，气温呢较昨日小幅回升，再加上比较高的相对湿度，体感上呢总体上有那么一点点的闷热，提醒广大考生呢要优先穿透气吸汗的款式，及时补充温水，千万不要贪凉啊，猛喝冷饮，避免肠胃闹别扭。闷热天气呢，非常容易让人产生疲惫呀、烦躁的情绪，大家呢及时调整状态，保持平和的心境。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到后天早上，在高空槽和气变线的影响下，杭州将迎来一次弱降雨的过程，雨水落区呢是偏南的，南部县市今天下午起就会率先转雨，明天呢降雨是比较明显的，有小到中雨，局部有雷雨的天气。北部的各区，像杭州的主城区，则要到明天才会飘起阵雨，而且呢是断断续续的小雨为主，不会下个不停。明天呢是周一了，早高峰车流本来就集中，如果说遇上降雨，路面拥堵的概率会增加，建议考生和家长呢都提前出门，多预留一些路上的时间，从容的赶往考场，也记得多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气温呢伴随天气起伏变化，8号到9号全市最高气温维持在24到27度，体感呢还算舒适的，建议大家呢随身备好一件薄外套，谨防着凉。等到9号后期雨就停了，接下来一直到12号都是多云为主的好天气了，体感较为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通风。高考逐梦路啊，风雨皆坦途，也再次祝愿每一位考生沉着应战，稳定发挥，笔下有力量，答卷皆圆满，收获心仪的成绩，开启崭新的人生旅程。我看啊，现在高考语文考试已经结束了，各大媒体已经在梳理这个高考的作文都有什么了。我大概的看了一眼哈，感觉还是很有难度的。在这里也想问问大家啊，在你们高考的那个年代，高考的作文题目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当时考试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

0: 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年轻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到外面去见识见识，我们不是损失了？
1: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痛醒了，无路可走。苏格拉底说，人类的幸福和欢乐在于奋斗，而最有价值的是为理想而奋斗。
2: 做得到吗？
3: 想试试。加多少号？
4: 你好，加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加满。

北京时间来到12: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这两天呢是高考日，那现在呢各类准考生及家长的考前诈骗套路正在集中冒头，其中呢以售卖高考原题绝密答案为噱头的诈骗是最为高发的，而且迷惑性非常的强。

0: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此类诈骗通常是遵循以下三步走的套路。第一呢就是撒网引流，第二呢诱导转账，第三拉黑失联。咱们也来看看哈，骗子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套路考生和家长的呢？
1: 此类诈骗通常遵循以下三步走套路。第一步，撒网引流，在短视频、贴吧、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发布有真题、有门路的虚假广告，利用考生焦虑心理吸引关注。第二步，诱导转账，声称试卷是秘密，要求通过私密渠道转账，并承诺不过全额退款。一旦转账，对方便以保证金、激活费、加密费等名义继续索要钱财。特定场景下，犯罪分子还会借此对受害者进行威胁，以所谓举报、曝光等名义索要钱财。第三步，拉黑失联。考试结束后，无论考生成绩如何，骗子均会对受害者拉黑删除，销声匿迹。
2: 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网络上出售考试试题答案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公民发现网上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马上给大家呀送国福利。为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联合好视力限时启动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是上班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现在打电话下单，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流泪干涩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快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护眼大礼包，全天100份送完为止。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第一声。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5: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4: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5: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4: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5: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6: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7: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8: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9: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今年的全国爱眼日，国家特别强调人人享有眼健康。那我们浙江之声特别联合好视力，限时开展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您是整天盯着电脑，长时间开车，眼睛又干又胀，特别难受，还是家里老人孩子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早用早缓解。那今天呢，也推荐大家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呢，给大家申请了全家的眼福利啊。现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一份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大家呢，尽管先试用一下，没领到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我们之所以推荐好视力啊，就是因为它是26年的国民护眼大品牌，口碑效果杠杠的啊。眼贴里呢还添加了人参呐、黄柏等护眼精华，贴完呢当时就感觉眼睛是温润舒服，特别放松。那对于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视疲劳，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之前哈，我们有一位听众张先生，就是好视力的用户。之前呢用了效果特别的好，现在全家都在用了。那现在呢趁着有活动，还下单了全家护眼套装。没错，就是赶紧拨打广播专线，我们浙江之声的广播专线4008331912，购买就送全家眼贴体验装啊。而且呢前100名购买的朋友再送叶黄素大礼包，里边呢是有叶黄素软胶囊，还有叶黄素指引，以及还有软糖，全家老小是都适用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赶紧把这个福利领回家，错过可能就没有了。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阳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提到了怎么样保护自己的眼睛，那今天呢也教大家三招见缝插针的保护咱们的眼睛。咱们来说一说护眼干货。长时间的紧盯电子屏幕会引起眼干呐、眼疲劳啊，还会加剧近视。那医生建议呢，可以利用工作的间隙见缝插针的让自己的眼睛放松一下。一起来听听到底怎么做呢？
1: 现在电脑和手机已经成了上班族的工作标配，长时间紧盯电子屏幕会引起眼干、眼疲劳，还会加剧近视。医生建议可以利用工作的间隙见缝插针的让眼部得到放松。
2: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叫做远近交替的这样一个训练啊，手指伸出来，眼睛盯着自己的指尖，远近交替训练啊，大约是5秒钟一次呢，可以做10组，一天的话呢，重复一个2到3轮。
1: 第二个动作是缓慢转动眼球，让眼球分别顺时针和逆时针各转动5圈，可以放松眼外肌。第三个动作叫掌心热敷，同样简单易上手。
2: 搓了掌心之后呢，掌心呢对着眼睛热敷啊，敷大约30秒钟一次啊，按摩一下这个太阳穴，帮助我们缓解整个眶周肌肉，帮我们缓解疲劳。
1: 对于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医生建议除了要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看书学习20分钟左右后要远眺6米的地方20秒，以及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活动外，还要分年龄段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2: 年龄越小时间要控制的越短，我们7岁之前时间是10分钟到15分钟，小学阶段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呢就是15到20分钟，不要连续太长时间。
1: 此外，医生介绍优化环境与生活细节也能缓解眼部疲劳干涩。首先是改善室内湿度，长期待在空调房或暖气房，空气干燥会加速泪液蒸发，可使用加湿器将湿度维持在40%至60%。其次，保证充足睡眠，每天7至8小时的睡眠能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熬夜会导致眼周血液循环不畅，加重疲劳与干涩。睡好是最基础的护眼小技巧。最后就是临睡前赶紧放下手机，不要在黑暗中继续看电子屏幕，避免眼病的发生。

0: 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看到门旁边吧啊。
1: 留一道门
4: 别挤着了，
1: 给人顺心。
5: 哟，到了。
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
1: 下。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正式开考了，那现在已经快到下午第二科目的考试时间了，语文刚刚考完，不知道今天考生们发挥的怎么样啊？今年呢，高考报名总人数是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根据安排呢，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是6月7号到8号。目前呢，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那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之后呢，还将在6月9号和10号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在这里呢，也祝大家陛下生花，大圣归来。那全国统一高考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综合的了解一下。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

0: 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日至8日。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高考期间，各地将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在山东日照五莲县，相关部门提前对五莲中学考点周边建筑工地进行摸排，要求高考期间暂停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考试期间，工作人员还将对考点周边工地开展巡查。当地组织交警铁骑、外卖骑手、出租车司机、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等力量，在考点周边开展交通引导、便民咨询和应急支援等服务。今年广东有78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广东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将全省608个考点纳入指挥一张图和一分钟快速反应圈，实行一考点一团队一方案。
1: 我们组建了羊城铁骑护考小分队，配齐雨衣、解暑药品、安全头盔等物资，驻守考点随时待命，专门处置考点周边坏车、事故等安全隐患，及时处理考生忘带身份证或车辆故障等应急求助。
0: 在新疆哈密，由252辆网约车组成的爱心送考专车车队完成集结，为高考考生提供点对点免费接送服务。针对距离考点较远、身体不便或有特殊困难的考生，车队还提前与社区对接，制定了定人、定车、定时的专属接送方案。为了保障残疾考生顺利参加高考，在宁夏，工作人员提前带领盲人考生来到考点，熟悉路线，了解人脸识别、安检通道等关键环节。盲人考生不仅有单独的考场、合规的盲文试卷和专门的引导员，考场还为盲人考生配备了专业盲文老师。考试时间也按规定延长 50%， 考生也可以携带必备盲文辅具进入考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为何拥抱那么疼痛，为何爱我着把我葬送。

0: 牢笼。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北京时间来到13: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今天呢是6月7号啊，就在刚刚过去的6月6号是国家专门设立的全国爱眼日，就是提高大家的爱眼护眼意识，尤其是像中老年朋友眼睛出了问题啊，咱们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我们整理了几个典型的症状，大家也可以仔细的核对对照一下。一个是眼睛爱流泪，尤其是风一吹眼泪多的呀，擦也擦不干净。第二个呢就是眼睛干涩酸胀，刷一会儿手机看一会儿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了。还有影响生活的，看东西模糊不清的，对面来人一下子都认不出的，就连做饭呢干活都特别费劲的。那有这些眼睛问题的朋友千万要重视，尽早干预调理。推荐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啊，就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331912，4008331912。那这个好视力眼贴不用说了，好视力26年大品牌了，而且在眼贴当中呢，还添加了人参呐、铁皮石斛啊、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那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节目结束前这个周期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节目专属的福利，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打个电话，3重好礼，直接送回家啊！11点前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哦，不是11点前，是14点前啊。14点前，各位朋友，距离这个周期呢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赶紧打起来啊、哦！

0: 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

0: 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2: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2: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0: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一进入到夏天，武邑的荷花又开成了顶流。连续七年，武邑十里荷花的物种园，第一朵荷花像赴一场旧约，都在5月16号舒展花瓣。今年的5月21号，一根荷杆上两片莲叶并肩而出的分季莲悄然上线，像是莲自己给自己比了个耶。6月1号，第一株并蒂莲赶在高考前盛大绽放，正如热烈的青春。在这些视频的评论区啊，都是网友接好运的许愿，一朵接着一朵，武邑的荷花似乎格外懂人心。可在当地人眼里，这份懂的背后远远不止一个好兆头这么简单。我们呢也去了一趟武邑，寻找其中的答案。

一，武邑荷花的不同，首先得益于山水。在武邑南部的宣平地区，群山围成一个怀抱，圈出了一方小小的盆地，阳光在这里格外慷慨，从春到秋，从早到晚，一寸一寸地喂进连田，不争不抢，也从不间断。这片盆地充足的阳光，完美满足了宣莲生长对温度和光照的需求。穿盆地而过的宣平溪同样慷慨，溪水一路穿林过石，到了莲田边上便安静下来，清冽活泛，不带一丝暑气。盛夏时节，把手探进去，一股凉意会顺着指尖慢慢漫上来，让人忍不住缩回手。当地人说，这水凉得扎人，最热的天下去洗澡也吃不消。就是这样一冷一热的拉扯，养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武邑宣莲。这个与湖南湘莲、福建建莲并称中国三大名莲的品种，天生便适应这片水深火热的土地。白天莲叶在日光下尽情舒展，把每一缕光都转化成养分，入夜水温渐凉，莲珠放缓呼吸，把白天攒下的精华一点一点沉淀在莲房里。这样的莲注定不普通，在热与冷的交替之间，一颗颗莲子慢慢长圆长实，粒粒圆润饱满，色白鲜嫩，入口酥而不烂，回甘悠长，是把山水一点一点揉进去的味道。当地至今流传着一句老话，莲过七里垄，公价与深同。清代它是一路北上走进宫墙的贡品，在功效价格上将宣莲与人参相提并论，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这是山水给莲的底气，也是莲给武邑的底气。据老一辈人说，过去宣平县种植宣莲的人很多，房前屋后，湖田山脚，推门便是一池莲花。直至今日，宣莲依然是武邑的重要农产品之一。从发源地湖源村到

就得换水稻或其他农作物轮作，让土地喘口气儿。于是连农摸索出了一套选种经验，每年选种的时候，他们把最饱满的莲种一颗一颗挑出来，标签跟踪，记录产量，把好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没有什么高深的仪器，靠的就是一双眼、一双手和一份不将就的耐心。可即便这样精耕细作，宣莲也曾一度濒临绝迹。上世纪70年代末，全县宣莲面积最少的时候只有100来亩，莲田荒了，种莲的人改行了。后来一群守在田头的农技人员和种莲人跑田头查资料引品种，在千万株莲里一眼认出一株株不一样，笨拙承袭先人的从容耐性。他们蹲在田埂上做标记，观察莲株的开花情况和莲蓬大小，把那些携带优秀基因的莲一株一株地护下来。如今这座小城与莲的缘分早已不止于种植，十里荷花物种园里荷花品种超过了1000种，并蒂莲出现的概率从10万分之1被改写到了5%，接连开上热搜，莲田变成了网友的许愿池。莲田里不止种莲了，莲鳖供养，莲虾共生，一亩地能多出可观的收益。莲的打开方式也不只是炖煮，莲子酒入口清冽，荷花精油抹在手腕上是一整个夏天的味道，莲茶在杯里缓缓展开，莲宴摆满一桌，还有甜品店里冒着冷气的宣莲冰淇淋，咬一口是不一样的味蕾体验。这或许就是武艺荷花与众不同的秘密，不是等来的，是攒下来的。先人攒下了经验，后人接过了棒，一代人攒一点儿，攒着攒着，那些曾被认为可遇不可求的奇观，就成了一场年年可期的风景。三，莲在武艺更是一种长在生活里的滋味。过去山区的日子清苦，种出来的莲子大多拿去市场卖了换钱，只有到了48节才舍得抓一小把撒进锅里当个点缀。可畲族人家好客，越是舍不得越要拿出来待客，在喜庆的宴席上一碗冰糖宣莲羹是少不了的，挑的是颗粒最饱满的茯莲，文火慢炖，汤汁清亮，甜味不冲，顺着喉咙滑下去，满嘴都是清润。一碗冰糖宣莲羹要先紧着客人喝，这种情谊足够让人回味。莲的滋味不止在舌尖上，也可在屋檐下。走在柳城老巷，一抬头就能看见墙上画着并蒂莲藕，窗棂上雕着鱼跃荷塘，屋檐上的锯齿纹其实也是一朵朵被夸张放大的莲花瓣儿。按当地习俗，出嫁的女儿添了孩子，外婆要送一双鞋面绣有荷花的绣花鞋，在一针一线中合成吉祥的心意也被绣了进去。如今随着情绪经济的兴起，这份吉祥走出了大山，被更多人读懂，带回了家。有人从并蒂莲里读出了爱情美满，有人从分蒂荷里看到了知己情深。网友对着不同的荷花悄悄许下了各自的心愿，但武艺人心里清楚，莲的好从来不只是图个吉利，它是一碗田羹里的实诚，是一双绣花鞋里的牵挂，也是莲田得了好收成的踏实。一朵莲从泥里长出来，本是偶然的馈赠，武艺人却把这份偶然养成了日子，养成了一方水土的奔头，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都能分

0: 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吴越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

0: 源，深蕴平衡之力，
1: 不尽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深度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动人的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回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和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老师。您好，
3: 亲爱的

上仔细想想，人这辈子活着真是不容易。小时候要努力读书，长

说他，有的人为了生活呀，一生忙忙碌碌，不是不想休息，而是没有。

争取的时候啊，我们要努力争取，该放下的时候我们也要放下，任何时候怀着

这件事儿啊，要从1988年，希儿16岁，初中毕业的暑假说起。在马奶奶的谆谆教诲，还有希儿的努力学习之下，希儿考入了山南地区第二中学，也就是现在山南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前身。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为希儿高兴的同时，马奶奶和希儿也迎来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又一大难题，那便是学费的问题。啊，首先呢，第一项就是住校的问题。那由于高中距离敬老院很远，再加上学习任务繁重，每天需要起早学习，晚上又要学到很晚，所以当年能够考入山南二中的学生全部选择住校。而一旦住校呢，那就又涉及到了住宿费还有伙食费的问题了。再加上课程多了，学费和书本费也会相继的增加。简单来说，高中一年的开销要比小学和初中加起来的开销都要多。所以在面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希儿选择了辍学。因为他非常清楚他和奶奶现在的处境，他才刚刚开始面临高中生活，而自己的奶奶也已经77岁高龄，如果自己去上高中了，恐怕最少也要1个月才能回泽当一次，回敬老院一次。对于养育了自己16年的奶奶来讲，如何在她晚年的时候尽孝，又该怎么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又该怎么回馈敬老院里其他爷爷奶奶对自己这一路走来的帮助呢？面对这些问题，希儿决定不读高中了，并把这个想法呢告诉了正在院子里转经的奶奶。马奶奶听到希儿想要辍学的想法之后呢，停下了手中的转经筒，在希儿的搀扶下坐到了院里柳树旁的石墩上。希儿俯下身子蹲在奶奶身边，马奶奶一只手握住希儿的手，一只手抚摸着希儿的长发，用温柔且坚定的语气一字一顿地对希儿说，奶奶的希儿长大了，有自己的小心思了，知道读高中以后要住校，害怕奶奶自己照顾不好自己，害怕奶奶没钱供希儿上学了。但是希儿，你要听奶奶说，这个学你必须要上，而且希儿不仅要读高中，将来还要读大学，不仅要走出泽当，走出山南，将来还要走出藏区，因为你是我马婉琼的孙女，我绝不允许你的学识比我低，见识比我少。我知道你舍不得奶奶，奶奶也舍不得你呀。但是奶奶要告诉你的是，从奶奶在井边捡到你的那一刻起，从奶奶决定领养你的那一刻起，奶奶就认定了你是我马婉琼的血脉的延伸。我要将我所学到的一切全部交给你，因为你是奶奶的全部，你是奶奶的希望，但奶奶绝不是你的全部。你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最终你要靠你自己的学识走出西藏，去往南京、北京，你要去许多许多的大城市，
用你的见闻、你的见识来丰富你的学识。如果你愿意，还要替奶奶回一趟辽宁老家，因为那是奶奶出生的地方，奶奶的根儿就在那儿，那是奶奶心中一直向往的家。可惜奶奶飘得有点远了，恐怕这辈子再也回不了家了。就这样，依偎在奶奶身边的喜儿，静静地听奶奶给自己讲述着奶奶的一生。奶奶14岁就离开了生活安逸的辽宁老家，然后踏上了北上求学的道路。在北平女子高中做教师的时候，认识了自己的丈夫，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可是还没来得及享受幸福的三口之家时，战争爆发，丈夫从军，女儿也不幸夭折了。深受打击的奶奶再次回到自己老家，在父母的陪伴下，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走了出来。可是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人的生命都显得异常的脆弱。马奶奶的父母在她32岁的时候相继离世，失去父母的马奶奶坚强地熬过了那段痛苦的岁月，包括她如何在1973年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喜儿，并给喜儿养大成人的坎坷经历。那个下午，马奶奶就这样慢慢地讲着，喜儿就这样默默地听着，一边轻轻地为奶奶擦拭回忆的泪水，一边感受着马奶奶这坎坷曲折的一生。喜儿听出了奶奶给她讲述这些是为了什么，她知道她是奶奶的希望，他知道奶奶想让他走出西藏，奶奶想让他过更好的生活。但是希望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是现在摆在喜儿和马奶奶面前的是高中生活高额的费用。这无论是马奶奶还是敬老院里其他老人都是无法承受的。再说为了让喜儿上学，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已经倾尽所有了。就在喜儿和马奶奶因为学费和生活费陷入困境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曲折。那么说到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左天宝。我相信我一说到左天宝，老听众一定会很惊讶，这个左天宝不是当年害死马奶奶儿子的人吗？难道法院没让他偿命，他还活着？的确，他的确还活着。正因为当年马奶奶选择了原谅，提供了谅解证明的相关材料，在左天宝宣判的时候，不仅没让他偿命，再加上他有主动悔过的自首情节，最终呢，只从轻判处了他15年的监禁。当时左天宝听到这个判决以后，尤其是知道了自己之所以判这么轻，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害死的王国胜的母亲，也就是马奶奶，选择了原谅谅解，才让他减轻了惩罚。当时的左天宝听到这个判决结果之后，真是声泪俱下。他怎么都没敢想到，他害死人的亲生母亲能原谅他这个凶手，这是多大的勇气，
这是多大的仁慈啊！清河见他感觉自己太对不起马奶奶了，就因为他的年轻鲁莽，害得马奶奶痛失了自己唯一的儿子。而如今痛失儿子的马奶奶却又选择了原谅自己，这是多大的恩情啊，我该何以为报啊。所以左天宝当时就暗暗地下了决心，自己在里面一定要积极努力改造，一定要尽早尽快地出去。既然马奶奶选择原谅了他，给他留条生路，既然马奶奶的儿子是他亲手害死的，我只有早日出去，才能够尽早尽快来报答马奶奶的这份恩情。所以左天宝在劳动改造期间表现十分积极，多次的立功嘉奖，最终呢，是在监禁了9年0.6个月的时候，获得了提前释放，也重新获得了自由。我们为啥总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呢？马奶奶讲，即使是大奸大恶之人，也并非他的真实本性，因为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之所以做坏事儿、做恶事儿，一定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做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只要我们能够心怀慈悲怜悯之心去感化他们，终有一天一定会让他们弃恶从善。左天宝就是因为当年马奶奶的这份慈悲和怜悯之心的感化，才让他懂得了重获新生的意义，并因此下定决心要好好做人，要懂得感恩，要多做好事善事，来弥补自己当年所犯下的过错。就这样，在1988年的2月15号，左天宝重获新生。那一年他刚好45岁，在走出了关他整整9年0.6个月的高墙电网以后，此时的左天宝心里只有两件事儿要做。第一件事儿，他要立刻马上回家。因为这9年多的时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父母。他亏欠他们太多了，他不仅害了马奶奶，也把自己的父母都给害惨了。现在自己的爹娘都怎么样了，他完全不知道。因为这9年多来，他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父母的消息，所以他恨不得按双翅膀飞回去。但是他更知道，他所在的地方距离他家足足有300多公里的路程，而且他身无分文，只能凭借着一张释放证明坐了免费的大客车，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这一路上脑海中充斥着都是与父母重逢见面的场景，眼里不住地流出悔恨的泪水。结果到家以后，映入他眼帘的一幕却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把他彻底惊住了。原来父母住的那两间老屋早已破败不堪，屋顶

0: 已经塌了，有一面墙也已经开裂了，屋子里院子里都长满了杂草。正在左天宝走进院子时，邻居叫住了他，告诉他你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随后直接把他领到了他父母的坟前，陪左天宝祭拜完父母。回来之后呢，又给他讲述了他入狱这些年发生的事儿。邻居说，在你入狱之后的第三个月，你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他在临终前把你的母亲托付给了我们，恳求我们帮忙照料。结果在去年的10月11号的早上，你的母亲也去世了。两位老人都是大家伙帮安葬的。邻居一边说着话，一边从柜子里拿出了用棉布包裹的942块钱，让他修缮一下房子，以后好好过日子。左天宝看到眼前这一幕，扑通一下就给邻居跪下了，说道，你们的恩情现在我都无法报答，我又怎么敢再收你的钱财呢？说着左天宝就砰砰地给邻居磕着头。邻居赶忙把他扶起来，跟他说，这笔钱是你父亲啊，当初为了能减轻你的刑罚和对被你害死的王国胜他母亲的补偿，从嘴里一口口攒下的2400多块钱，结果你入狱了，王国胜的母亲也没有收下这笔钱，所以这笔钱呢，在你父亲重病最后那几天花了一部分，也让你父亲走的时候没遭太多的罪。剩余的钱呢，你父亲在临终前就特别交代，希望我们帮忙照顾你的疯母亲，就把剩下的这些钱都给了我们。你母亲一直到去年过世，安葬完以后，当初这2000多块钱呢，就剩下这些了。所以这个钱你一定要收着，这是你父亲留给你的。在听完邻居的话之后，左天宝早已泣不成声，因为他当初犯下的错，没有给自己的父母尽一丁点的孝道，连最后出殡埋葬都是邻居帮忙操办的，这份恩情绝不是用金钱能够偿还的，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脸面收下这942块钱。他只留下了父亲当初用来包钱的那块棉布，并许诺有朝一日一定会回来加倍的报答邻居一家。我们常说善恶到头终有报，以善心求善缘，有求必应，以恶念除恶果，恶贯满盈。左天宝当初害死了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遭到了全村人的憎恨排挤，因此导致自己的母亲受不了打击，疯掉了。父亲也在整个村子抬不起头来，但是当他选择投案自首之后，他选择了弃恶从善之后，他得到了马奶奶的谅解，并因此减轻了刑罚，提前释放。他的父亲也并没有病重卧床没人管，母亲也没有露宿街头，而这一切都源自左天宝弃恶从善，悔过自新之后，让所有的人都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在拜别了邻居，左天宝出狱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在带着无尽的伤感和遗憾中做完了。此刻他的心里只剩下第二件事儿了，那就是他期望着马奶奶一定要活着， 自己的亲生父母已经不在了，如果马奶奶也不在了，他这一生将会在无比的悔恨、自责的遗憾中度过。他会瞬间感觉他的生命将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马奶奶还活着，才是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和勇气。只有马奶奶还活着，才能完成他作为一个儿子对父母应尽的最基本的孝道，才能真正的给他弥补所有的过错和遗憾的机会。于是他又返回了当年自首的祁连县公安局，想在那儿得到马奶奶的具体消息。结果在工作人员的帮助多方联络之后，证实了马奶奶还居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她还活着。当左天宝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真是无比的激动，他感觉这一定是上苍再给他这个赎罪的机会。所以当时左天宝第一个想法就是马上到西藏山南敬老院去见他的救命恩人。可转念又一想，我怎么去见？这么远的路程连路费都没有，我难道要两手空空去见吗？我难道见到了老人家只能磕头认罪吗？只能在老人家面前忏悔吗？一个40多岁的汉子，他此时想到的是，我要给老人家养老、尽孝、送终。那我就得去赚钱，只有多赚钱才有资格回报我的恩人，而且要越快越好，时间不等人。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左天宝深知自己没有大能耐，不怕挨累，什么脏活、苦活、累活，别人不愿意干的我都能干，只要多给工钱就行。而且左天宝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就是从祁连县开始一路做苦工赚钱，一路奔着马奶奶敬老院的方向努力着。因为他想着只有这样一路一边走一边赚钱，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到达山南敬老院，就能够见到他的救命恩人了。但是当他一路做工，一路走到青海玉树州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快3个月了。这时间越长，他见马奶奶报恩的心就越焦急。因为毕竟这半年来，力气出了一大把，除去吃喝用度、路费盘缠，根本没攒下几个钱。他这一盘算手里的这几个钱呢，怎么能报答马奶奶的这份恩情啊？远远不够啊。结果到了玉树州之后，他找到了一家鹿场，因为在鹿场做工啊，照比其他的工作来讲，赚的钱要多一些。所以雇主一看左天宝也是个干活的好手，就把他留下来了。的确呢，左天宝在鹿场干活特别卖力，自然雇主也就很赏识，工钱呢照比其他人呢也能多开一点。但是左天宝心里清楚，按照这个赚钱的速度，他想见马奶奶报恩，起码还得省吃俭用攒上个1年半载的。他越想越着急，但是真就是没有更好更快的办法能多赚钱了。 结果在一次雇主啊卖鹿茸的时候，他呢与收购贩子交谈当中得知，在青海玉树州这么个地方啊，除了养鹿，还有一个比这个更赚钱的事儿，那就是上山挖虫草。但是挖虫草第一个是技术啊，怎么去挖这个虫草，这个倒是简单教一教就能学会。最主要的是挖虫草啊，去的这个山可不是一般人都能上得去的，而且呢气候条件是极其恶劣，因为虫草生长在海拔4000到5000多米的高原，很多人还没见到虫草呢就开始缺氧，产生高原反应了。就算你的体质好能上得去，那也并不代表你就能幸运地挖到虫草并且是活着回来。每年都有人因为挖虫草受伤甚至是送命事件的发生。由于虫草生长于高海拔位置，它的采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大难题。农民为了挖虫草从山上摔下来，有人为了挖雪地里的优质虫草遇到雪崩，直到第二年雪化了之后尸体才被人发现。甚至于在挖虫草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的划伤扭伤都很容易感染，严重的导致致残甚至是致命。而且挖虫草特别累，因为虫草呢只会在草地里露出一颗小小的苗，所以整个人得趴在地上一点点的搜寻才能发现，非常辛苦。运气好的话呢，一个人一天能挖10几20根，运气差的话呢，可能就几根甚至是一根都没有。再加上高原环境多变，一天一夜的温差都很大，挖虫草的时间呢满打满算就20多天。在这20多天的时间里，你要是挖到了能顺利的带回来，就一定能赚到钱。要是挖不到，这一来一回最少1个多月的时间就白搭了。所以挖虫草的人呢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世人皆知虫草好，可惜高山雪下找，采得虫草君莫笑，活着下山方为宝。每年采虫草的时间呢就在6月中旬到7月中旬，带上足够的吃喝和帐篷先到山上去住下，然后等采好点儿，等到虫草成熟了就开始采挖。但是你这个年龄啊怕是上不去，别到了山上还没等看到虫草长什么样呢，人丢在那儿就不好了。不过要是准备，那现在就得动身，准备好帐篷工具，最好是6月初啊就在山上住下。昨天宝听完了鹿茸贩子的话之后呢，回到鹿场心里就开始盘算着准备采虫草。就这样，左天宝辞去了鹿场的工作，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雪山去挖虫草了。我们说人呐，往往都是这样，在不遇到各种艰难险阻苦难的时候，不狠狠地自己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如果一个人心中始终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能够下决心要完成这个信念，他所释放出来的潜能真的是连他自己啊甚至都不敢相信。左天宝正是因为心中揣着要给马奶奶报恩的坚定信念，他真是可以不惜一切。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已经45岁年纪的左天宝真就成功登上了海拔4500多米的大雪山。更没人想到的是，他不仅登上了雪山，还在那雪山之巅整整待了1个多月， 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左天宝真就挖到虫草了，并且比其他人挖到的还多。当左天宝带着这满满的收获下山的时候，大家发现左天宝左手的食指被冻掉了。但对于左天宝而言，马奶奶的这份恩情哪是断指可报的恩情啊。当左天宝把挖到的这些虫草卖给商贩的时候，卖了整整650块钱。大家可别忘了，这个事情发生在88年，在当时这些钱那可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赚上半年的了。所以当时左天宝看到这些钱之后，感觉这一个多月来在大雪山所有的辛苦努力都没有白费。有了这些钱，终于可以马上去见马奶奶了。所以左天宝便收拾好行囊，揣着这650块钱赶往了西藏山南敬老院。当左天宝到达泽当镇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打听到敬老院的具体位置，这个时候左天宝的内心从最开始急切的就想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随着这一路上一直到达泽当，又开始变得极为的复杂。他复杂的是，他见到马奶奶以后，马奶奶会是什么样子啊？她会不会又联想到被她当年害死的孩子？会不会见到她以后更加的伤心难过？她见到马奶奶以后该怎么样向马奶奶去忏悔？甚至都想到马奶奶到底愿不愿意见她？但是这份恩情一定要报啊！左天宝趁着夜色黑暗走到了敬老院的门前，他在门前反复的徘徊，向里面不住的张望。最后这个40多岁的汉子竟然直挺挺的跪在了敬老院的门前，他等待着天亮，他在等待着马奶奶的原谅，跪了整整一夜，也忏悔了整整一夜。结果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央街阿姆是起来最早的人，他像往常一样给老人们准备早饭，也像往常一样推开了敬老院的大门。结果看到眼前这一幕给他吓了一跳，他看到大门前跪了一个40多岁满脸疲惫的男人，惊声地问道，你是谁呀？怎么能跪在这儿呢？左天宝缓缓地说道，我想要见马婉琼老人家，他是住在这里吗？央家阿姆连声说，他是住在这儿，那你到底是谁呀？为什么要见他呀？说着话呢，央家阿姆就伸手要搀他起来，但当时的左天宝已经根本站不起来，嘴里还在恳求着杨家母带他去见马婉琼，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报恩来了。杨家母听完这番话，马上快步的回身呢，就跑回到马奶奶的房间去叫醒马奶奶和喜儿。进屋的瞬间，他就喊着说，马老师，你快起来看看吧，大门外跪着一个男人，说要见你，要报恩，你快出来看看吧。这个时候跪在大门外的左天宝也随着央金阿姆跪着爬进了院子。马奶奶和喜儿听到央金阿姆的喊话以后，也顿时就懵了，救命恩人要见我，还在门外跪着，这是谁呀？说话间，喜儿搀着马奶奶也快步地走出了屋子。当院子里的左天宝看到从屋里走出来的这一老一小，顿时眼泪就止不住了。他看到眼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身形瘦弱、拄着拐杖、弓着身子

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无论如何，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个罪人，给我一次报恩尽孝的机会。我以后就是您儿子，您现在就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左天宝一边不住地忏悔着，一边不住地给马奶奶砰砰地磕着响头。当马奶奶听到"左天宝"这三个字的时候，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硬了，拄着拐杖的手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愣在原地，面无表情地呆住了。喜儿也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她恍惚间感觉对这个人的名字有些印象，但是一时还真就记不起来了。喜儿下意识地晃了晃奶奶的胳膊，小声地问："左天宝是谁呀？"这个时候，马奶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缓缓地用颤抖的声音说："你先站起来，咱们进屋说吧。"就这样，左天宝在央吉阿姆和喜儿的搀扶下，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喜儿把她扶到了凳子上，马奶奶用非常平静的语气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出来的？"左天宝赶忙说："就是因为当年你老人家对我的原谅谅解，法院又给了我一次重新做个人的机会。"由于表现良好，我在今年2月15号提前获得释放。马奶奶微微点了一下头，又问："你父母还好吧？"左天宝低着头小声说："他们都已经不在了，是我害了他们，也害了你。"马奶奶摆摆手啊，随即又问："你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左天宝接着就把他出来之后，如何知道了马奶奶的消息，又如何来到山南，所有的经历都跟马奶奶一一讲述了。左天宝讲述完自己来山南的经过，还有见马奶奶的目的之后，喜儿也知道了面前的这个左天宝就是当年害死马奶奶儿子、害瞎马奶奶的大恶人。于是便开始愤恨地斥骂着左天宝，什么你这个大恶人还敢来阻挡？你当初是怎么想的？你可把奶奶害惨了。奶奶听到喜儿的语无伦次，马上制止住了喜儿，并把她赶出了房间，然后带着歉意对左天宝说，这孩子是我孙女儿，她叫喜儿，扎西三哥是我给她起的名字，是我16年前在敬老院里捡到的孩子。这也是上苍可怜我这个瞎老婆子，给我送来这么好的一个大孙女儿。如果不是她这些年的陪伴，我早就熬不住了。上一次去祁连山，也是孩子陪着去的，大人说话的时候小孩就听，可能就把你给记住了，说一些不带听的话，你也别生他气，这孩子就

因为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这次来就是想求得您的原谅，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让我代替国胜给您养老尽孝。我父母都不在了，你就是这个世上我唯一的亲人。这次我从祁连山一路打工来到山南，还挺幸运的，赚了600多块钱。您先把这些钱收下，等我再出去赚钱，安顿好之后，我就把您和喜儿接出敬老院。昨天宝一边说着，一边把自己赚的600多块钱送到了马奶奶手上。马奶奶推开他的手：“孩子，快别这样，这个钱我不能要，这是你辛辛苦苦赚的钱，你现在刚出来，需要钱的地方也多，这些年也是苦了你了，既然出来了，就要重新开始生活了。找个力所能及的工作，成个家。你父母已经不在了，我一个瞎老太太也帮不上你什么。国胜的事儿啊，那是他的命。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已经放下了。我现在有喜儿陪着，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你也别再愧疚了。就在昨天宝劝说马奶奶收下这笔钱的时候，喜儿再一次从门外闯了进来，对昨天宝说：“谁要你的钱呢？你的钱能让奶奶的眼睛好吗？能让我小叔活过来吗？你快走，我们不需要你，更不需要你的臭钱。”说着话呢，就把昨天宝往门外推。马奶奶站起身，把喜儿拉到一边。他跟左天板走出了房间，然后一边往大门口走，一边对左天板说：“这小孩子爱钻牛角尖儿，一时之间啊是转不过来。但不管怎么样吧，我不可能要你这个钱啊！你拿着这个钱呢，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找个工作好好生活吧。你好好生活就是给我报恩了。”就这样，左天宝在马奶奶的劝说下离开了敬老院。等到马奶奶回到屋子之后，对着还生气的喜儿说：“他是来赎罪的，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能千里迢迢来到山南找咱们，也证明他真的是悔过自新了。钱我们不想要就不要。”为什么还说那些伤人的话呢？你说你刚刚说出那些话的时候，给自己也气得不得了，这是何苦呢？他这次来无非是想得到我的原谅，奶奶早就已经放下了，就让他重新开始生活不好吗？这叫得饶人处且饶人，自己不痛苦，别人也不痛苦。喜儿听了奶奶的话，确实没有反驳，但是她也暗自告诉自己，绝对不会原谅左天宝。那咱们说，左天宝离开敬老院之后啊，心里就开始犯难了。他原本是想把钱交给马奶奶的，可是马奶奶没有收，他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啊，他决定去找敬老院里的院长，看看能不能以其他的形式把这个钱交到马奶奶手上。说着话，左天宝就来到了地区公署，找到了敬老院的院长。在表明身份以后，把自己这些年的过往经历，还有和马奶奶之间发生的事情，全都如实的和院长讲。院长听了左天宝讲述的一切呀，都明白了。他也被眼前的这个男人千里报恩的行为感

尤其还带着一个捡来的孩子，真是吃太多苦了。你的这笔钱，这份报恩的孝心，我可以代替他收下，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可以带你转交给他。但是咱俩之间必须立个字据，以免以后造成误会麻烦。昨天宝听完院长的话呢，非常高兴的啊，再三的感谢，当场就立了字据，签了字。但是昨天宝特别强调，希望院长一定要为他保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要让马奶奶知道这笔钱呢是他给的。因为他清楚，一旦马奶奶知道这笔钱是他给的，他是坚决不会要的。院长也当即就同意了。就这样，左天宝把他这段时间赚来的650块钱全部交给了院长，自己一分都没留下。他更没考虑自己回城的路费和吃饭咋办。因为即使这样，他都感觉这点钱根本无法足以报答马奶奶当初原谅他、救他一命的恩情。随即左天宝也告别了院长，离开了公署，一路向北走去。谁也不知道他想去哪儿，要去哪儿。送走左天宝之后，院长拿着左天宝留下的这笔钱，心里在想，他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左天宝来圆这个善意的谎言呢？随即院长决定，他要到敬老院走一趟，也有段时间没去了。到了敬老院以后，就直接先到了马奶奶和喜儿的屋里，问询了马奶奶的身体情况，又问起了喜儿读书上学的情况。说到上学读书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喜儿直接开口说，高中我不想再继续读了，我想出去做工赚钱。马奶奶赶忙打断喜儿的话，生气地用拐杖搓着地说，这些天我和你说了这么多都白说了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都定好的事情怎么说变就变呢？你这是要气死我呀。喜儿听完奶奶的话，瞬间就哭喊着说，我不是不想上学，钱从哪里来呀？这些年你还有其他的爷爷奶奶一直艰难地供我上学，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疼多难受吗？院长听到这儿马上说，扎西桑哥，如果你真心还想继续读书，现在就是因为钱的事儿，我可以给你想办法。这距离开学也就多说半个月的时间了，这样吧，你们娘俩先等我的消息，我回公署那边去想办法。说罢院长便离开了。结果过了5天以后，院长高兴地过来了，从兜里掏出了300块钱，交到了马奶奶手里，对马奶奶说，马老师，这300块钱作为喜儿这学期的学费肯定是够，孩子读高中离这儿就远了，肯定要在学校吃住，吃住的费用如果说不够，我继续给你想办法。回身呢，就拍着喜儿的肩膀说，扎西桑哥，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了奶奶对你的期望。只要你常怀一颗感恩的心，那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好心人帮助你的。喜儿此时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用力地点着头。院长说完便转身走。就这样，喜儿顺利地进入了山南第二高级中学。对喜儿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同时，他把院长和他说的这些话，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我们说，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我们身在这个世上，总会有让我们怨恨的人或事儿，也会遇到让我们感

0: 恩的人。如果我们能够试着放下心中的怨恨，那留下的就是恩情的绵长。真所谓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110指挥中心。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你好，110指挥中心。
2: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3: 你好，110指挥中心。
1: 明天的天气好吗？
3: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0: 15:15，
1: 永尚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0: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5: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0: 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8: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0: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杠杆的路。
3: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今天是多么特别的一个日子哈！6月7号，甭管你是不是学生，不管你是否是加油考生，每年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到了6月份，然后到了6月的7、8、9这几天的时候，你内心里面还是会有什么东西突然之间的涌动起来，或者说你内心里面突然之间有什么基因或者是记忆突然之间就被激活了，然后就想到那一年夏天你手持自己的那个文具袋，然后里面装着你的准考证，装着你的文具，然后进入到考场当中去，就像是拿着你的武器，拿着你的刀和你的盾，然后呢走进考场当中，奔赴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战场。你还记得当年你考完第一科走出那个考场，你见到的第一个笑脸吗？你还记得他当时是如何的给你加油打气，如何在这样炎热而又潮湿的这样的一个夏天在外面陪伴着你嘛。所以就是六月份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很特别，然后六月的这几天对我们来讲也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浓墨重彩的人生记忆哈。刚才这首歌呢想去海边，我觉得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可能尤其是对于正在考场上考试的这些孩子们，想到即将要到来的这个夏天，想到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当中，我们可以在里面加入那么多丰富的元素，可以去奔赴那么多的美好的目的地，因为无忧无虑，我们终于是告别了这个苦读一样的一个生活哈。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我们就是人生要另起一行的时候，当我们按下这个回车键的这个空档，那个真的就是人生当中第一个超级无忧无虑的一个时光哈。所以这个夏天真的绝对不能荒废，想去海边可能也是很多的朋友在那个高三每一个熬夜苦读的时候，然后所幻想出来的这个暑假的场景，然后给自己加油打气，考完之后我们就去海边，考完之后我们就奔赴山川湖海，考完之后我们一定要大睡一觉，考完之后我们一定要去哪儿哪儿哪儿，考完之后我们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可以为自己做主的大人了。总之呢，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又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小目标，让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奔赴这个曼妙人生当中去。这首歌《逍遥行人》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6:15。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1: 所以我觉得六月份或者说6-7月份吧，这个夏天对我们来讲之所以如此的重要，或者说这两个月份对我们如此重要，或者说如此的特别，可能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在这样的一个月份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里面，也许会些许的重新拾回自己的那种赤子之心，想起来自己那个特别爱做梦的年纪，想起来自己曾经幻想过的现在，我们就身处在那个时候，我们所幻想的那个未来，我们成为了自己想要的那个大人了吗？其实我想，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是不是严丝合缝的成为了当时我们梦想当中的那个大人的模样，我们都是这样一路跌跌撞撞，摸爬滚打，然后真的是用尽了一切办法，然后真的是用尽了力气和手段才成为了今天的自己哈，所以不要否定自己的过往。你包括这几天在考场当中考试的这些孩子们，就是写下的每一笔，做出的每一道题，给出的每一个答案，其实都作数啊。人生也是如此。我们的动力周末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所以在六月份，让我们重新去思考理想这回事儿。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马上给大家呀送波福利，为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联合好视力限时启动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是上班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现在打电话下单，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流泪干涩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快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护眼大礼包，全天100份送完为止。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6: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这首歌 Cappuccino 啊，来自严仁中和孟慧圆。我之前听过的是萧亚轩的原唱的版本啊，你会觉得这首歌曲它特别适合早晨听，而且你会觉得好像听 Cappuccino 哈、比喝一杯 Cappuccino 更有那种提神的精神。哎，喝 Cappuccino 卡布基诺是不是真的有提神的功能呢？反正我不知道哈、平时都是喝美式。实际上我觉得让早晨心情愉悦的方式真的有很多。你知道我最近在尝试什么吗？就过去的时候呢，我会尝试，过去的时候我是会比如说头一天晚上买好早餐，然后第二天早上拿微波炉叮一下啊，然后呢去喝杯咖啡，然后吃个早餐，就在家里面来完成，然后早晨的时候看看新闻啊，或者说这个听听音乐啊什么的，你也觉得挺舒服的。然后或者是说早晨的时候呢现点外卖啊，然后也是点到家里面。总之呢，你会觉得好像早晨的时间太过于紧张，一般来讲都是在家里面那一亩三分地儿哈、度过了早晨的这连滚带爬的时光。而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会有意的去早起，哪怕只是早起半个小时，干嘛呢？走到外面去，到店里面去吃早餐。你会觉得好像你跟这个早晨才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了握手，而且你会觉得好像出去吃早餐呢，给自己争取了好大好大的一个余地啊。就是你会头一天晚上就开始期待，说第二天早上我去哪儿呢？你比方说第二天早上我也可以走得远一点，比如说，哪怕是到家里面十几公里之外的，像前两天我就是打卡了一家米其林煎饺店。早晨的时候没有我想象当中的人那么多，可能是因为我去的更早一些，然后到那里呢就有位置可以坐下来吃，吃一碗小馄饨，吃一个一份十个的煎饺，你会觉得这一个早晨真的是心满意足啊。原来只是早起半个小时啊，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一天被你偷来了好多好多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一天不止24个小时，有25、26个小时似的。而且呢，我觉得人还是要走到人群当中去啊，就是当你走到店里面去吃早餐，跟你的都是有同样选择的人，大家都来到了同样的一个店铺，然后拥有着同样的一个早晨，你就会能够感受到早晨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力。所以呢，不妨下一周呢，你用一周的时间，甚至你在这一周当中呢，你就找出一天时间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店里面去吃早餐啊。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会有不同的对这个城市的体味或者感觉。

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哈，这首歌来自方大同，好不容易哈。到了夏天呢，你会觉得好像那个花开得更加的热烈一些啊。只要是有开花的地方呢，你都会有一种想要亲近它的那种冲动哈。但有些花只要看看就好了哈，不要靠近。你比如说夹竹桃，这个在宫斗剧当中啊，似乎好像在一些

0: 唾液给吐出来，没有想到第三天开始呢，手臂、手肘内侧以及背部都出现了小水泡，浑身剧烈瘙痒。妇女士就说了，我仅仅只是接触这个夹竹桃几分钟，摆了两个造型，背部可能接触到了花粉，没有料到有这么严重啊。
1: 我意识到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
0: 那因为这个新闻话题，女生嘴颊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登上了微博热搜。有网友就说了，这个女生难道不看甄嬛传吗？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在那个古装剧当中似乎好像都是阴谋的帮凶啊。
1: 总有人相信。
0: 另外呢，你像动漫《名侦探柯南》里头也有凶手用那个夹竹桃作案的桥段。而有趣的是呢，新闻当中这个当事人他并非不知道夹竹桃有毒，他在社交媒体当中发文就说了，由于本人只认识红色的夹竹桃，不认识白色的夹竹桃，现在已经中毒了。就是哦，原来它这个颜色其实还有其他的这种颜色，很缤纷啊。那有朋友就说了，既然夹竹桃有毒，为什么还广泛的种植这种植物呢？那之所以它成为城市绿化的常客啊，那肯定是因为它有它的优点啊，它不挑土壤，耐寒耐旱，还耐高温，生长速度快，病虫害少，养护成本低，而且它呢植株高大，花量大，易修剪，是城市绿化中的多面手。还有一点呢，这个夹竹桃是号称环保卫士啊，绿色吸尘器它具有很强的抗风沙能力，在吸收汽车尾气、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物方面作用是很显著的，对净化空气它都是有显著的效果的。所以呢，看到夹竹桃你欣赏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手去碰它。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2: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你相不相信夸奖的力量？咱们经常会说，哎，相信相信的力量，其实你也要相信夸赞的力量。这是一个把植物养得很好的人传授给我的一个经验，然后也并非没有科学道理。因为我呢向他讨教哈，在网络上面，因为我看人家那个龟背竹养的特别好，而且我又特别喜欢类似于像龟背竹这样的特别大叶片的那种植物，然后我在想说，为什么我们家那个龟背竹要么就是总是黄边儿，就像被火烧过一样的，那个边儿都是焦脆的哈，糊掉了，要么就是总给人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健康啊。但是看人家那个龟背竹长得叶片又大，然后又油亮油亮的，然后很绿，然后呢又很多，我就在请教这个相关的养殖的一些经验，他在教授了我很多非常客观的，就是要养好龟背竹的一些条件之后呢，告诉了我的他的一个秘诀，他说你要每天都夸夸他。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不管你养什么植物，哪怕是你养一盆仙人掌，你每天夸夸他，你都会发现哦，他长得比其他的植物要更好。然后我还真的曾经看到过，就有植物学家啊，曾经他做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研究哈，就是说啊，你每天要给你的植物一点赞美哈，或者说给他听听音乐呀，或者说他在一种愉悦的这种环境和生长当中长大的，他就是要更健康更茁壮一些。所以你知道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哈，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魔性，就对着一盆花在讲话，对着那个已经焦边了但是它没有继续恶化的人，那一大片叶子，对他说，我说你真的很坚强。对待那个刚刚长出来的那个大叶片，我就说，我说哎，欢迎你啊，新成员啊，然后我说看着你一天天长大，哎，真的是很开心，看来你很喜欢我们家。然后对着那个小小的那个叶子，始终它没有胀开没有长大，然后就每天都在鼓励它。然后有一次因为晾衣服，那个衣服架掉落，然后打伤了其中的一个叶片，然后那个叶片还坚强地活了下来，我每天都会夸它很坚强。然后你会发现，哎，那个龟背竹突然之间，这两天我就发现哈，就是有一个新的叶片正在徐徐地舒展开来，难道这就是夸奖的作用吗？所以我在想说哈，植物尚且如此，人更是如此，真的要时常地夸奖自己啊。有一点小小的成就就要赶紧夸赞自己，哎，不愧是你，哇，这你都可以，你真的很厉害。结束了第一天高考的考生们走出考场，甭管怎么着，夸一夸自己，看我今天顶住那么大的压力，这么大的考试，对不对？我今天一整天我能够安然度过啊，我真的是很了不起啊！就是一定要常常的夸自己，然后你的身体才能够调动起来为你所服务啊。

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马上爱眼日就要到来了哈。我觉得不光是我们自己爱眼睛啊，就是在中国人的这个爱当中呢，实际上都包含着家人的这种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组成部分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让大家来许愿，就是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愿望，你会觉得好像中国人的愿望当中很少会有自己，全都是家人。我希望孩子如何，我希望家里面父母如何，就是他们都照料好了，哎，我们自己才会觉得说，哎，我们内心里面可以再去满足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愿望了。所以爱眼日也是如此吧。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要先料理好家人，你比如说孩子的眼睛怎么样，老人家的眼睛怎么样，然后最后你可能才考虑到自己的眼睛怎么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护眼这件事儿呢，我们就与此同时，不用先迁就谁，也不用先紧着谁来啊。所以好视力呢就深知这一点啊，大家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现在购买好视力眼贴会送你的是这个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这里面就有孩子们用的这个青少年眼贴，也有咱们可以用的这个经典的商务眼贴，还有老年人用的老年人眼贴啊，就是一家人都可以去试用。周期下单再送叶黄素大礼包，这里面包含叶黄素软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这里面叶黄素呢是来自于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哈，它花青素的含量是普通种植蓝莓的18倍，所以各位呢现在可以拨打4008331912。

0: 想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7: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6: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9: 马上给大家呀送波福利，为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联合好视力限时启动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是上班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现在打电话下单，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流泪干涩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快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护眼大礼包，全天100份送完为止。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0: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6: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6: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6: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甚至过去。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

国外的电影，然后让我们感受到说哦，在空中的那种浪漫的邂逅。生活日新月异哈，你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高考作文题，然后有一个女生，然后从这个高考考场当中出来，然后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她说，今年高考作文题可能涉及到这个 AI 和真人之间的些许区别。然后她说，最近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刚好看到有一位女作家，韩国的一个女作家，然后她在分享，就是说这个 AI 和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然后她说，哎，这个给了我很大的灵感，我就写到那个作文当中去了。所以我在想说，当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我们所获取到的那些知识也好，或者说灵感也好，所获取到的那些茅塞顿开也好，它都来自于什么？实际上可能是来自于大量的这种阅读，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种观察。但是现在的孩子们，他可以那个渠道他可以更多，他在探讨 AI 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借助 AI。 所以我在想说，当我们获取知识越来越方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也许提问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就是你要勇敢的去提问，或者说你要精准的去提问。就是你看现在跟那个 AI 他去提出你的需求，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告诉你说，哦，那个口令或者说那个润色指令该如何去写，然后很多人在点赞收藏。就是在面对 AI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哎，获得答案也许变得没有那么难，但是我们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原来一直并不太会问问题，或者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关注到的一点，就是我们也许并不太会非常准确地向对方发出指令。我觉得这可能是非常非常考验人的一件事儿。也许我们也经常会打开电脑，然后面对着这个 AI 大模型，然后我们想让它来帮我们干活，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给它下达这个命令。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这几年当中，也许我们要锻炼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清晰地表达自己想要什么。而且呢，我觉得像我们说话的那种结构也好，或者说向对方发出指令的这个结构也好，要发生一个变化。也许在以往，我们出于客套也好，出于人情也好，我们都会含糊其辞，然后最好对方能够猜到我们到底想说什么。我们就是很难直接做到，就是我们想要什么直接的说出来，想要获得什么帮助，或者说想要对方为我们做些什么，或者说想要怎样怎样，我们都没有办法直接说出口，就是这种直抒胸臆的能力啊。但是面对 AI 则是不一样的， AI 就是最怕的就是客套，就是你要什么，你必须把你最想要的那个部分，或者说你让他去做的事情的那个优先级，你一定要先提给他，就是简单直接，越粗暴越好，然后他越能够理解你的一个指令。所以我觉得他是颠覆我们的，其实并不仅仅只是那种发问的这种格式，他更是在考验的我们跟人接触也好，或者说我们内心里面的这种关于人情世故的理解。所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命题，在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当中，或者说在那个科技把我们紧紧包围的这个时代，过去过左右而言它可能被我们定义为叫做说话的艺术，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说话没有艺术啊，说话真的需要直接。

0: 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杭州市级及以上孵化器重创空间数量连续12年领跑全国副省级城市。
7: 2026高考大幕拉开，浙江之声多路记者探访首日考场实况与新题型风向。
8: 浙江市老化宠物经济崛起，解锁消费新蓝海。
7: 端午临近，全省各地粽子市场产销两旺。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最新数据显示，杭州拥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5家，数量连续12年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位。从科技型企业破壳的摇篮到产业创新的加速器，杭州的孵化器矩阵正在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9: 上午9点，在杭州高新区滨江的 AIGC 产业创新中心，90后创业者李青准时出现在工位上。他的公司主营 AI 培训、AI 短剧和企业技术服务。几个月前，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自己单干。如今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
10: 那我会发现劳力和桥他做了大量的一些企业的孵化，包括后续去做些融资啊，是吧，都是比较有优势的。社区其实整个入住率还是比较高的，大家都是 OPC 的老板嘛，互相之间的这些业务呢可以进行大量的一些线下的交流啊，包括合作。这个社区的负责人于老师啊，跟他去对接的过程中呢，你也会发现整个对接是非常的热情啊，积极，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建议和帮助。
9: 李青提到的于老师是 AIGC 产业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于鹏庄介绍， AIGC 产业创新中心由杭州六合桥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运营。孵化器不仅提供空间，更是一个让企业产品被看见的平台。
11: 我们打造楼上企业办公，楼下我这个展厅是等于是这些企业产品的首秀场，而且你这个展厅机器里面很多内容都企业自己做的，还搭建了一个公共实验平台，所以说我这一年大概300多场企业的大平台，平台里面就是都是资源。
9: 在一楼展厅里，一款名为水滴制拍的 AI 互动拍照机引人注目。开发者沈传利说，
12: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销售，没有市场部，没有人去跑业务，地方帮我们展示，帮我们链接更多的资源，对吧？有30%-40%的客户是来自于这里。
9: 截至目前，杭州已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495家，重创空间210家，实现13个区县市全覆盖，拥有部级孵化器82家，数量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第一位，全市在孵企业超

0: 3万家，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超3000家，带动就业超20万人。这样的孵化生态正催生出一个又一个的硬核科技项目。杭州六小龙企业中，宇树科技、群和科技、云深处等3家都从本土孵化器起步。在余杭未来科技城的人工智能小镇，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孵化的智无机公司，成功让机器人打起了乒乓球。人形机器人正手回击、反手推挡，连续上百次对打，表现稳定。这项从感知到决策到执行的完整链路技术，让机器人不再是只会走路的机械，而是能在高动态环境中自主交互的智能体，为未来进入工厂完成复杂作业打开了想象空间。智无机公司研发工程师孙德宇说。
1: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种高动态的环境中做到一个打乒乓球的任务，以后就可以在工厂中啊做一些分拣，这些更加的高动态、更加复杂一些任务。
0: 从滨江到余杭，从共享展厅到公共实验平台，杭州的孵化器矩阵正在加速成型。杭州市科技创新创业协会孵化器专委会秘书长王春凤表示，数量第一的背后是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在杭州，孵化器早已不是简单的房东，而是创业者真正的合伙人。
2: 可能很多大众认为孵化器它是提供一个物理空间，那杭州其实从第一家孵化器诞生到现在也已经31年了，不仅仅是在做房东的角色，大家都在做深度的服务，很多园区也在做全生命周期的一些合伙人和赋能者的一个角色，基础的服务啊，技术和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支撑和支持，还有跟政府这一块的一些对接，一站式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问题。
3: 今天是2026年高考首日，全省40多万的考生走进考场，奔赴人生的重要一站。浙江之声记者朱文涛今天一早就去了杭州的考点采访，我们现在连线他，了解一下考场内外的情况。荣涛你好。
4: 新月你好。
3: 今年是您第几年做这个高考的报道了？
4: 今年是我第3年了。
3: 那今天我们这个考场之外，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印象特别深刻的内容？
4: 有的，我今天早上是7点多就到了杭州14中奋起校区的校门口。那么我到的时候呢，看到家长已经有不少的家长和志愿者，还有考生都在考点的附近了。那么我今天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暖心啊。考点外呢，武林大妈们举着这个“请保持安静”的提示牌，来回的巡查，维护考场周边的秩序。那么我也了解到，今年已经是他们连续第11年开展爱心助考活动。他们在现场呢，不仅准备了饮用水、防暑药品、爱心雨伞一些物资，还安排了志愿者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服务。我在现场也看到陪考的家长也是真不少。那么在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很多家长啊，都提前1个多月就预定了考点周边的酒店，只为了让孩子们用最佳的状态去迎接考试。那么今天除了我，浙江之声还有多路记者到不同的考点采访。我了解到在学军中学考点，他们社区还把智慧书房临时改造成了一个家长休憩点，为家长们提供阅读空间和手工体验，让陪考的家长在等待中缓解紧张的情绪。可以说整座城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高考护航。
3: 听起来既给考生们营造好的这个考试环境，同时也给家长们这个服务考虑到了，非常暖心。那其实每年的这个高考语文作文题都是备受关注的，今年的浙江高考作文题又有哪些特点，以及考生和老师们又是怎么看的呢？荣涛介绍一下。
4: 好的，今年的浙江高考作文围绕的是词语这个关键词展开，那么也是要求考生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谈一谈自己对某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变化的过程。那么这个题目呢，看似很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啊，但实际上是非常考验考生的思辨能力和人生感悟。那么我在采访中也是了解到，不少考生认为这个题目开放度很高，需要把个人经历、时代变化和价值思考进行结合。那么也有考生选择用传承这个词去切入，将自己的成长体验与传统文化相联系。有语文老师也分析认为，近年来浙江的高考作文啊，也是越来越注重开放性和综合性，引导学生从语言变化中观察时代的发展，思考个人的成长。那么这样的命题呢，也是人人都有话可说，但其实想写出深度也并不容易，更能体现学生的思维品质和综合素养。接下来高考还将持续3天，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考试的进展。
3: 嗯，好的，谢谢荣涛的报道，也祝愿所有的考生继续从容应考，发挥出最佳水平。
5: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全省公安机关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在嘉兴举行，现场发布了22个三大警务媒体观察点。详细内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0: 总能看到一群身着荧光马甲的红船义警，他们穿梭于大街小巷，帮忙打捞落水的手机、钥匙，寻找走失的老人和孩子。红船义警金代云说。
1: 比方说我们这些老人走失、儿童走失啊，就快速搜救等等。比方说城市内涝，辅助这个就是公安消防这块的一些基础应急力量，利用自己就业余的时间去做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这种应急救援服务的时候，当市民递给那杯水，感谢谢谢一句话的时候，就心里面就很暖吧。
0: 从2014年组建之初的52人，到如今万人规模的群防群治中坚力量。十多年来，红船义警完成了从零散志愿帮扶到专业化、团队化治理的蜕变。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民警鲍红霞说：“
2: 那我们吸纳了社会面上怡红救援、南湖应急先锋、天旭航空一系列的专业化组织，一共有26个，也是希望通过团队化、专业化的建设，让整一支的队伍更加的规范，更加能够专业的致力于群防群治工作。”
0: 在湖州长兴县社会治理中心，调解员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为企业和银行梳理还款协议，法院、司法、公安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将矛盾化解在诉前，消除在萌芽。近年来，长兴依托社会治理中心创新开发矛盾风险智慧管理平台，探索矛盾风险协同处置机制，截至目前已累计流转各类风险事件10000多起，实质化解8900多起，有效防止300多起可能升级为民转型的纠纷。长兴县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科长钱新天说：“
3: 定期走访企业社区，主动发现潜在风险点，实现从被动化解向主动预防转变，联合高校、专业机构开展专题培训，提升调解员在金融、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引导热心群众、行业专家等加入解封队伍，壮大共建共治共享力量。”
0: 从发动群众参与平安建设，到汇聚专业力量协同治理，今年以来，全省已培育平安类社会组织3.96万个注册志愿者，超170万人，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共同织密平安网络。
4: 在浙江，老年人养宠市场成为了消费的新蓝海，适老化的宠物产品与服务也迎来了快速的增长，银发一族成为宠物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带来的报道。
5: 记者走访杭州多家宠物店，发现宠物用品中加入了不少老龄化的设计，轻量化宠物推车、带宠出游的人宠两用自行车、智能喂养设备等等，宠物经济正沿着银发赛道加速细分。店员小胡介绍说，他们店里的超轻便弹力牵引绳、防震托、舒适胸背带是爆款，手感轻盈不勒手，能有效防止宠物暴冲拉扯老人，提升安全性。还有全自动喂养产品，能解决每日定时喂食、换水、清理宠物排泄物等问题，也受到老人欢迎。
6: 咱买自动喂食器好了，一个大桶里面能储好多粮食，到时候把粮食一倒，然后到点就给它放，到点就给它放，其实这样也是很方便的一种。
5: 另一家宠物店店长张先生还介绍了一款适合老年人的宠物拖箱。
7: 店里面有一个，它是有那种轮子，但它是透明的，材质塑料的那种，类似于小的那种行李箱。近的地方你就不用背着它，也不累，你就拖着就能走。
5: 在杭州西湖区一家专业家政公司的展厅里，工作人员正向老人介绍一款特意装上宠物筐的自行车。工作人员说，老年人出门遛弯、购物就可以把宠物放置筐内，十分便捷。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也能发现大字体智能喂食器、防滑宠物食盆、带座椅功能的宠物推车等产品层出不穷。除了产品，不少宠物店也推出了更适合老年人养宠物的服务。湖州长兴一家宠物店工作人员陆源说，现在来店里消费的中老年人越来越多，店里推出宠物上门洗护，下单的老年客户比较多。
8: 我们主打的就是上门接送宠物洗护服务，如今也是老年顾客的刚需热门选择。老人呢，出行不便，体力有限，没办法独立完成宠物洗护美容工作，也不方便往返门店，这项上门接送洗护服务刚好补齐了老年人养宠的那个核心短板。
5: 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也瞄准银发养宠人群，推出多款宠物智能装备。杭州知己智能科技开发的宠拍档 APP 提供24小时在线问诊、智能拍照识宠等功能，可帮助老年人及时发现宠物健康问题。余杭企业 Purper 推出的轻量 AI 宠物项圈， 捕捉宠物声音。

0: 与姿态，每日生成宠物 AI 日记，创始人赵敏说。
1: 我们做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宠物情感赛道。AI 它会生成一些跟它的 MBTI 相关的一些性格标签。
0: 去年，省农业农村厅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宠物经济发展的意见》，明确要做好宠物经济加文章，推动宠物经济与银发经济等新业态相融合。预测到2027年，省内宠物经济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300亿元。
2: 合成革产业曾是丽水典型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传统产业，如今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制造向生态制造的蝶变。就在不久前，当地一家合成革企业还取得了全球首家生物基人造革国际权威认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3: 在浙江嘉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今年刚改造投入使用的生物基合成革生产线正加大马力生产。公司总经理郑思喜说，这批产品将运往法国，用于某奢侈品牌服装的生产制作。
4: 虽然看着就是一个常规的皮革的衣服，但其实它的整体生物基比例已经达到了80%以上。这我们是真正把如此高生物基比例的产品做到了一个可批量、可商业化的落地的一个状态。
3: 生物基比例越高，意味着核心材料中传统石油基原料成分越低，产品更环保、低碳、可持续，在性能相当的情况下，商业溢价更高。作为国内最早研发水性生物基皮革的企业之一，嘉科新材料在涂料、填料等环节全面采用了可再生植物碳原料。今年五月，公司全链路的生物基合成革生产模式获得了欧盟 ISCC 加认证，成为全球首家获得该认证的生物基人造合成革企业。郑思喜说，
4: 我们整个皮革的制造过程先做到了无毒无害。大家可能觉得皮革不能洗啊，你把这个买回去直接扔洗衣机里都可以随便的 洗。
3: 在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像嘉科新材料这样取得技术领先的合成革企业还有不少。近年来，当地全力推进使用石油化工原料的传统油性合成革向更加环保的水性合成革转型，已累计完成 36.4% 的油性生产线改造，关停落后油性生产线22条。同时，联合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院所建成了6个覆盖材料研发、工艺优化、性能检测的创新平台，及国内首个合成革国家级检测中心，年技术攻关能力突破50项。据统计，去年丽水合成革产业产值超123亿元，其中生态合成革产能占全省的30%，全国的8%，实现从高耗高排到生态制造转型。丽水经开区水革产业平台运营公司企业服务部部长王宁说，
5: 到2030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高附加值产品呢占比也要超40%，同时呢生态革产能占比要超50%，碳减排强度下降30%，把丽水生态合成革打造成国际知名品牌，让传统产业真正向新、向绿、向高附加值迈进，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转型之路。
6: 湖州安吉的90后小伙子方华拿下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府前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订单，把23.4万株树苗种进了总统府。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带来的报道。
7: 万一你这个卷的时候啊，这个对底一定要卷好，然后这个口子一定要收好。
8: 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一树园艺苗木基地里，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装车。安吉一树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华忙着对接树苗出海的事宜。
9: 今天呢，发两车，这些是已经发完的。
8: 23.4万株苗木分16车陆续出境，经新疆口岸换车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全程约10天。这样的运输效率让乌兹别克斯坦客商阿赫罗尔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10: 非常满意，数量这里有，质量这里也有，这些种在总统府前一条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上。
8: 一个草根苗圃如何拿下这么高规格的国际订单？方华说，他多次飞赴乌兹别克斯坦，除了卖树，还带去了设计方案。
9: 对方一开始也不信，觉得你们一个小县城的公司怎么可能做总统府相关的项目。提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增加厚重感，增加它的层次感，增加它的色彩感。后来我们给了设计图，他们看了很久，回了一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感觉。
8: 今年36岁的方华，大学学的就是景观设计。2019年，在国内观赏植物市场已经极度饱和的时候， 他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海外，他发现中亚、中东等地区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建设，绿化需求很大，而当地的花木产业却很薄弱，主要从欧洲进口。方华算了一笔账，
9: 那么从运输时间来说，我们比欧洲会短个2到3天，从运输成本上来说，我们会比他们低大约20%到30%。
8: 优势虽大，但苗木出海在当时并没有先例可以借鉴。从2020年开始，方华带着团队花了3年时间跑遍中亚五国、海湾地区和东盟国家，
9: 主要是看当地的气候适合种什么，因为纬度不一样嘛。啊，以前只有苗木进口，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海。
8: 但谁也没想到，第一批300棵树苗到基地后，最后只活了30棵，存活率仅10%，50多万元打了水漂。技术团队天天蹲在苗圃里找原因。技术主管陶炯荣说：“
7: 不断的反推原因，水分、光照、温度多个角度实验，最终是确定了水分，再反推出脱土。因为发苗的时候，它根系的吸水能力就变弱了。”
8: 找到了病根，他们开始对症下药。苗木的运输存活率从10%飙升到了95%。下一个硬骨头是怎么长得齐？在芳华的现代苗圃，滴灌系统精准到低，智能钢架、专用容器、覆盖网一应俱全。在这里，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数字档案，全程可追溯。靠着这套硬核的现代化生产模式，医术园艺的国际朋友圈像藤蔓一样迅速蔓延。
9: 我们已经出口到8个国家，那么总的数量肯定是过100万株。接下来还有塔吉克斯坦的樱花大道啊，还有中东的红海项目，包括阿塞拜疆的国立大学的一个项目。
8: 下一步，方华又把目光投向了室内盆景出口这个全新的领域。
9: 欧美、中东的家庭庭院和室内绿化需求很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些产品要组好盆，我们进行出口。我这不仅是卖植物，更是输出中国园林美学。
2: 端午临近，粽香渐浓。连日来，我省各地粽子进入了生产销售的旺季，小粽子也撬动了大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1: 走进世纪联华杭州南秀路店，记者看到端午粽子专区占据核心陈列位，鲜肉粽、蛋黄肉粽、红豆粽等经典品类一应俱全。超市食品主管周世专介绍，今年粽子口味选择上他们精准匹配市民日常尝鲜、亲友馈赠等多元消费场景，像知味观礼盒装，除了肉粽，还有龙井茶香、桂花蜜藕、鲍鱼海参等口味，这几天销量很不错。
12: 为了增加大家对传统节日的创新，让大家有更多的体验感，过来购买粽子的顾客啊，品牌的粘性还是很强的。旺季差不多还要就是端午节前一个星期吧。
11: 在绍兴上虞上百超市端午主题专区货架上，藤椒牛肉、抹茶巧克力、有机北虫草猪肉等多款创新粽子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店长顾秋芳说，今年门店有机系列粽子销量同比上涨10%。
13: 像芳斋品牌的话，推出了一款百年有机礼盒，包括有机高汤藜麦姜香大肉粽、有机北虫草的猪肉粽，以及有机的一些燕麦粽，还有一些五黑粽、玉米栗子粽等等的，比较受市民欢迎。
11: 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也带动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在嘉兴海盐青联食品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一批黑猪四鲜粽。企业依托本地黑猪全产业链优势，精选鲜肉、鲜叶、鲜米，搭配鲜制工艺打磨口感，同时还推出加入金华火腿、沁园香菇、罗田板栗等各地名优特产的地标鲜粽。公司电商事业部总经理郭沙丽说，
14: 我们会更多的去开发一些更健康、更新鲜、更好吃的一些食材，我们一年比一年的销量都一直在上涨，今年大概能占40%到50%左右的一个同比增长，特别是消费者对我们的口感的好评率挺高的，就是口碑还不错。
11: 除了产品创新，商家在销售模式上也在不断创新迭代。在台州温岭，一家用土灶柴火烧粽子的非遗老店，靠老味道闯出了新销路。非遗传承人双手翻飞，十几秒就能包出一只棱角分明的粽子。店铺负责人王文军一边直播一边打包，把这份带着独特香味的飘香粽销往更广阔的市场。
15: 主要还是杭州、宁波、上海的比较多，我也视频也会发，他们看到了就来问，也给他们寄出去。直播3天大概卖了有500多份了，今年也能翻一番。
16: 以观点击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6: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记者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实行了新高考，西藏和新疆是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在高考命题中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
6: 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今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2: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超34000亿美元，比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是0.93%。
6: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
6: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当地时间7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和辛贝特2号在加沙地带打死了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指挥官。
2: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提名现任韩国中小风险企业部部长韩成书为新任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得国会批准，韩成书不仅将成为韩国历史上第2名女性国务总理，也是韩国20年来首位女性总理。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1: 走啦走啦。
2: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1: 该睡觉啦。
2: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啦。
3: 哎，快递
4: 楼下。
3: 哎，快递快递
4: 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7: 派奖奖金5000万元，
8: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7: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8: 中国福利彩票。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心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7: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8: 来两个大塑料袋。
6: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8: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6: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2: 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个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汽车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5: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有个医生朋友发了个朋友圈，配图呢是他治愈的患者跟他的一个合影，然后写的是希望大家都能与众相同。这个与众相同啊，我觉得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很多人总觉得自己不幸福，生活没意思。其实一个人真的能够每天都没什么意思的生活着，其实就是幸福快乐。不信呢？不信你到医院走走。你像我这种经常往医院跑的人，我对这种情况太了解了。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吃喝拉撒、行走跑跳，在那里的人，很多人看来都是奢侈啊。你就拿最平常的呼吸来讲，对于有些人来讲，那真就是奢侈享受。你比如说，前两天有个听众打电话，说他呼吸系统有毛病，纠缠了10来年，每年冬天准时发作，一发作就得2-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走路稍微快一点就喘，爬到4楼中间必须得歇2回。晚上还是最难熬的，为什么呢？他一躺平，胸口堵得慌，气儿接不上，就得把枕头垫高啊，半靠着睡，而且还容易憋醒。喉咙里呢，就像糊着些什么东西似的，就得反复的咳，就得把那点东西吐出来啊。这口痰要吐不出来，呼吸就不能轻松。现在天气热了，症状稍微好一点。那这两天呢，正好提到了咳嗽、气喘相关的问题比较多，于是他也给我打电话咨询。其实他现在问这时间正好，因为什么呢？很多人一看天暖和了、舒服点了，就把这事儿忘了，等到冬天犯了的时候再去想办法，这叫临时抱佛脚，他来不及。急症发作的时候还得赶紧去看医生，把症状控制住。想缓解，让自己舒服一点，就得抓住缓解期这段时间，这个太平日子，把正气养足，把底子打牢。那扶正该从哪儿入手呢？就从补肺肾入手。这种长期咳嗽、咳痰，带有气喘、胸口发闷，常常跟肺气不足有关。肺就好比一把伞，撑开着 保护身体不受外邪侵袭。肺气足的人，这把伞它这个就比较厚实，骨架就很硬，风吹不动，寒气也透不进来。肺气一虚，伞就薄了，撑不牢，风大一点呢就会被掀翻，寒气就长驱直入，这样的人就容易感冒。一到换季，别人没事，他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动一动就出汗，汗一落身上就发凉，说话声音小小的，多说几句就气儿不够用，一到天冷手脚冰凉，怕冷又怕风，胸闷憋气喘，这些毛病都会按时来。中医讲肺主气。

0: 四呼吸，人的一呼一吸都归肺，而肾是纳气的，肺吸进来的清气由肾接住，让它沉得下去，收得住。很多人感觉一口气只能吸到嗓子眼，到胸口就下不去了，沉不下去，这就是肾纳气的功能不行。所以既要补肺，还得固摄肾气。夏季啊，是调理的黄金时机，春夏养阳啊。夏天阳气最旺，人体的阳气浮于体表，气血运行通畅，毛孔开泄，这个时候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身体接纳和转化的效率就比寒冬时节要高，这也是冬病夏养的道理所在。而肺在中医的理论里为焦啊，是最难调的一个脏腑，它与全身经络气血紧密相连，所以肺有问题不仅仅是虚的事儿，而是虚的同时伴随着痰湿瘀寒热等等，再加上不良生活习惯也会损伤肺气，所以补肺尽量用那些能量强大的中药材。而补肺益肾，我们知道冬虫夏草可用，野生冬虫夏草的生长环境还有它自身的特点，让它的能量确实很强。有句话讲嘛，冬虫夏草啊，除了贵没毛病。哎，好在啊，随着现代工艺的发展，我们可以从野生冬虫夏草把关键的菌种挑出来，放到一个干净可控的环境里，通过液体深层发酵工艺来培养。这个过程能监控温度、酸碱度和各种营养成分，不靠天吃饭，也不受土壤、天气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影响。这样出来的菌粉品质稳定，里面的虫草多糖、腺苷这些活性成分也相对明确，同时呢还能避开野外采集可能沾上的重金属和杂菌污染，作为日常调养的选择性价比更高。补也很重要，你比如说补的同时生活上有些习惯也要尽量养成，你比如说练习腹式呼吸，锻炼心肺功能啊，吃像黄芪、党参、山药、百合熬的粥、熬的汤，还有现在天热不要贪凉啊，冷饮别吃，空调不要开的温度太低，因为寒凉的东西呢伤肺气和脾胃阳气，所以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一剂良药啊。好，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接听友热线。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8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铁峰老师，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啊，是这样的，我的就是，我爱人，我老婆，她这边她的手经常性的脱皮，
0: 什么原因呢？
7: 不太清楚，她从一开始就有， 然后他的理解，他的说法就是接触到一些洗涤剂、洗洁精的时候，他就会这样的。
8: 先到皮肤科看一看，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吧，有一些感染、真菌感染、病毒感染可以导致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单纯就是生理性原因导致的，那多数我们都叫什么呢？血热。
7: 嗯、对对对，我比较倾向于，因为他这个。怎么说呢，它就是时好时坏的。
8: 嗯，
7: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吃一些复合维生素 B，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作用的。
8: 有用，
7: 有用的、
8: 但是还是要通过健脾消除积食的方式来改善纠正血热的状态。
7: 好的好的，谢谢，感谢您。
8: 有事打电话啊。
7: 哎，好的好的，谢谢。
8: 哎，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8: 手机尾号209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1: 哎，老师好。我就是有些病要接触不好，最近就是老是肩胛骨也痛。痛的整个背都痛，这样痛的难受。还有那个，我就是那个腰，不是以前次出来，不是前几年是那个腰间盘突出吗？突出我腰部神经，那个时候一下子站不起来，好像这个小腿胀得要命。后来吃了几滴那个中药，缓不好多了。现在就是那个大腿根部，反正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不舒服，好像那里也不舒服的。
8: 你多大岁数了？
11: 我今年51。
8: 那个，你为啥问你年纪哈？女性啊，49岁之后进入更年期了，就开始这个迅速的出现一种现象，就是骨量下降，骨质疏松。骨质疏松之后呢，这个骨头就会出现这个游走的、不定时、不定点的疼痛，这个是女人的一种通病。但是你说的这种
11: 疼，是更年期的症状了
8: 啊？
11: 是更年期的症状。
8: 我那不一定，但你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骨质疏松导致的，还得有医生给你诊断。你都做过什么检查呀？
11: 我就做磁共振。
8: 哪个部位的磁共振呢？
11: 颈椎、腰椎还有膝盖，两个膝盖。
8: 就是你做了这个颈椎腰椎的检查和磁共振，但是没发现什么问题是吗？你这样啊，你这个事儿啊，其实最要紧的是有一个好医生给你指导。你知道吗？咱我有这么一个态度，我们国家普通老百姓怎么才能够获得更优势的医疗资源呢？就看你跟医生的沟通水平。一是要有个好医生，第二这个医生跟你说话咱得说得透彻，能听明白才行。北京医院啊，北京医院骨科有个主任叫王强，很厉害的，人也非常好。哎，人也非常好，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请来，其实你的事儿很简单，50来岁。哎，做过颈椎腰椎检查没发现什么严重的问题啊，但是呢浑身上下骨头哪哪都疼，尤其是后背，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
11: 啊？
8: 哎，
11: 老是痛
8: 啊。对，老是痛。那我们呢需要有个医生在这方面给你做个指导啊，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你是这个意思不？
11: 还有我那个小腿肚那里啊，有一个小疙瘩，就是去年就有了，那个去年年底就有了。年底有了吗？就老是痒，我刚开始以为是那个飞蚂蚁，不是，我们这边有飞蚂蚁咬了一口，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硬块这样子要扎扎哦。就是一直有，我老痒的时候我扎，就是过一段时间呢又好端端的没了，过一段时间又痒，我不痒的时候慢慢的那个小疙瘩就好像基本上
12: 没了，
8: 嗯，
12: 就养的时候大概就又有了这样。
8: 你这样啊，这个事儿呢，咱就别跟王强老师说了，因为他是骨科医生，
12: 哦、
8: 皮肤科问题我另外再给你想办法。那个我另外一个那个疙瘩，等回头你把它拍下来，你让我看看啊。皮肤科诊断必须得看见人，得看见东西啊。那个咱现在就说你骨头这事儿。
12: 好
8: 吧，那个我刚才导播问了一下王强老师，人家现在正好有空，我就把他通过电话请过来，当面问你一些问题，你好好听，好好说，好不？
12: 好，
8: 好，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就有请北京医院骨科王强主任。
9: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

0: 年轻妇女啊，在停经之后呢，突然间出现了这种不确定位置的啊这种疼痛。她这个疼痛主要局限于后背、颈肩周围。一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您这方面骨科大拿呀，对吧？骨科的问题没有能难住您的，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呗，好吧？
1: 好的，哎，感谢铁峰信任啊，我觉得铁峰对这方面，您自己也有很深的见解啊。
0: 啊，
1: 确实对于50岁多一点啊，就是进入这个绝经期之后的女性，她有一些后背的疼痛，可能是由于这个骨松导致的啊。我们把这个骨松这个疾病嘛，很多人称之为一种叫静悄悄的疾病，但是呢它也可以从一些线索里边发现啊。第一个比方说你的身高开始在逐渐的变矮啊，第二个是可能是晚上会有抽筋儿，上楼梯没有劲儿，然后再一个就是后背疼后背沉，这个呢很有可能是这个骨松导致的啊。如果想确诊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到医院里做一个骨密度检查，然后如果确实是骨密度减低导致的，我们就用一些抗骨松的药物，比方说钙啊、活性的维生素 D， 把骨松的问题纠正，也就得到解决了啊。另外呢，因为这个同志提到说他这个原来这个颈椎啊、腰椎做过核磁共振，然后呢，颈椎呢有一定的问题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呢，颈椎压迫神经之后会导致这个肩胛骨的内侧这个地方会有点疼，这个呢它不是整个后背疼，是单纯在左侧和右侧肩胛骨稍微偏内的地方啊。就颈56或者颈67的地方有压迫，有时候会导致这个地方疼啊，可以对照他那个核磁看一下，如果确实是这个地方有压迫，但也可能也跟颈椎有关系。如果是颈56和颈67两个阶段没有问题，那可能也就是单纯的骨松导致的啊。
0: 哎，王老师哈，这个看来就是咱俩这观点是一致的。哎，但有一个事儿就跟我们这位听众本人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骨质疏松啊，在过去一直都认为是不可逆的。那我呢是沈阳药科大学的学生，这些年呢，我很多老师啊，你包括那个我们药学的博导邓一辉博士，还有大连医科大学生理教研室的李树壮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的这个李颖教授，都在研究一个什么课题呢？研究维生素 K2。这个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啊？就是维生素 K2， 它现在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促进钙质向骨骼内沉积，能够引钙入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能够逆转骨质疏松。那你这些东西在临床上，你现在有？
1: 维生素 K2 的话是这样，我们这个北京协和医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营养的专家叫于康啊。
0: 啊，对，我们也很好的，
1: 应该是个网红的大家了哈。
0: 啊，对对对。
1: 经常大家举个例子说，这个在治疗骨质疏松里边有两个重要的维生素，第一个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的话就相当于说是把你吃进去的钙从肠道里边搬到血液里面，维生素 K 的话呢，作用就是把这个血液里边的钙给它搬到骨头上面去。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吧，因为维生素 K 呢是合成骨钙素的一个重要原料，那么骨钙素是促进成骨的一个重要的体内的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激素。
0: 对，
1: 所以这个维生素 K2 的应用啊，确实是有帮助成骨的作用。
0: 对对对，
1: 是有治疗骨松的这个效果啊。
0: 对对对，
1: 现在临床也有一些成品的这种维生素 K2 的应用。
0: 对对，
1: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对骨质松的患者也可以考虑用一些帮助存骨的药物，或者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都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0: 对对对，就是您知道这个消息，我觉得就很好了。为什么呢？它什么是我，尤其是新的理论的产生到临床应用，它是需要时间的。你说于康老师，我做听众见面会，于康老师给我做过连线，给我的听众做视频讲解，这我都知道这个事儿，有些信息都是从他这儿来的。啊，那行，您知道这事儿就行。那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刚才呢，王强老师，我们俩虽然是在聊天的方式，但我们聊的其实都是围绕你这事儿。王强老师也支持我这个观点，首先考虑你这个是不是骨质疏松，这是最大的一个可能。再就是
2: 我查一个骨密度取材。
0: 哎，其实我跟你说，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女人过了49岁出现骨密度严重下降这件事儿，在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它就缺这玩意儿，所以到了一定年纪，有一些预防性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的什么呢？第一，你当前的疼痛是不是由一个器质性病变引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当前这种情况，你这个年纪，补钙、补 D、补维生素 K2，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是预防骨质疏松进一步发展这事儿是能做，一定要做的。不然到老了更遭罪，你。

0: 才51，你到71，你想想怎么过日子？81怎么办呢？
1: 就是这个一吉凤老师，我再问，就是补钙，就是这个一年四季吃都没事的吗？
0: 王强老师，我记得国家卫健委啊，对补钙这事儿有个要求，因为国家每年出这个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关于补钙这事儿就基本讲啊，中国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括号持续终生）。
2: 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持续终生。
2: 刚才这个大姐说的也很有意思啊，她也是也可能看了一些科普的节目，
0: 嗯，
2: 知道这个随着季节的变化，可能人体之内钙的水平和维生素 D 的水平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
0: 嗯，
2: 但其实受季节影响的更多的是日照，日照的话，晒太阳的话可以帮助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所以我们认为呢，比方说夏季的时候你要补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少补一点。但在冬季的话你要多补一点，但是钙的补充每天是800毫克左右，这个是一年四季没有变化。
0: 对，咱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它就缺这玩意儿，你要也天天喝牛奶吃奶酪，它就不用费这事了，是不是？
1: 嗯
0: 嗯嗯，咱吃那中国人的饮食那材料里它缺这东西，你没办法啊。
1: 嗯嗯嗯嗯，
0: 好了，完有事打电话啊。
1: 嗯嗯，好。
0: 好嘞，谢谢王强老师。
2: 不客气。
0: 哎，谢谢王强老师，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慢慢他说，2年前我父亲有过一次轻微脑梗，现在恢复的倒还挺好，但我总担心复发，怎么预防呢？脑梗的二级预防呢，核心呢要遵医嘱用药，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啊。然后呢，管好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定期检查这个血管内的情况啊，你是颈动脉的彩超啊，还是心脏的彩超啊，遵医嘱该做做。生活当中呢，就是戒烟戒酒了，保持适度运动，保持良好情绪。如果这些做的都很好，还可以做点什么呢？吃纳豆激酶啊。啊，这类补剂啊，它能够辅助维持血管畅通啊，这方面这是有研究支持的，是有用的啊，关键是用什么的事啊。
3: 在深渊的梦，
0: 唯有日照金山说，40多岁男性，最近工作压力很大，现在开始胸闷，喘不上气儿，到医院检查也没啥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如果你在医院体检确实没有什么事儿，那我就假设你确实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那为什么会胸闷呢？跟情绪有关，跟长期的疲劳有关，调整调整吧，啊，让自己放松下来，啊，吃点辅酶 Q10。应该能够帮助你改善胸闷的这些症状，但情绪的调整是第一位的啊。唯有好人一生平安。他说，男性52岁，脚后跟疼，尤其是早晨起床之后，或者长时间坐着的时候更疼，左侧后脚跟半年了，请问怎么办好？上医院查，拍个片子看看，看什么呢？看有没有骨刺，有没有韧带的炎症。多数都来自于这两点，还有就是骨质疏松啊，软骨的退化。查清楚了，找清楚原因，再想办法怎么治啊。还有，不管你查没查清楚原因，你这个年纪该补钙了。唯有竹心说，皮肤干燥，有时候会痒，这是身体缺什么维生素，还是缺什么其他的营养元素？不是缺什么营养元素。这是脏腑的问题，这人呐，动不动皮肤就干痒，是脾的问题。另外呢，也可能跟年纪有关啊，所以想办法坚持健脾啊。说眼前怎么办呢？眼前想办法抹点那什么芦荟胶，看看能不能改善，好吧？唯有周丽说，心绞痛挺严重，怎么治啊？心绞痛挺大个事儿啊。因为心绞痛后面跟着就是心梗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心绞痛频繁发作还挺严重的，得赶紧上医院做相关检查，把第一手资料拿到手里，得知道为什么心绞痛，是哪根血管堵了，堵了多少，堵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再决定用什么方案治疗啊。啊，当然你也可以现在吃一些药物，比如说辅助心阳的药物，也可以吃能够溶栓的东西，也可以吃强化气血的药物，但这些工作都是做得越早越好。但现在心绞痛正发作，正严重呢，应该赶紧往医院跑，叫120。 唯有程顺，他说我62岁，最近吃点东西就胀肚，什么原因呢？我建议你啊，给自己吃一点益生菌，第二呢，给自己吃一点越橘饱和丸。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啊，手机尾号453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啊，铁文老师你好，哎，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我是检查了那个肠胃镜喽，就发现肠里面那胃不舒服嘛，那里面有息肉，平时那个喉咙有异物，感觉经常有点微微痛，左腹下面。再还有肠里面有几个息肉，我那个片子呢，还有那个检验的化验的那个单呢，我也发给你们那个他们看了看了，你看到了没有？不知道。
1: 淡定的心态是你啊？
2: 哎，对对对，淡定的心态。
1: 哦，你那个黏膜病变的病理做了吗？
2: 我那两个病理也发给你了。
1: 我看到了，看到了，别着急，我这一张一张看啊。
2: 哎。
1: 看报告啊！你现在希望我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呢？
2: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是严不严重？还有我这个胃吃什么药好？虽然我现在在吃那个西药，在吃那个贝类拉唑，再还有一个替补类酮胶囊，这个胃药这开的，我看了西药，我想看看哪里有中医好一点的，中医调那个中医。
1: 我说说我的看法吧。你这个报告看完了啊。该处理的都处理完了，该做病列都做了啊。有一些慢性严重都不要紧，但你食管有个轻度异型增生，这是重要的问题，这知道吗？
2: 哦，这
1: 你
2: 我还不清楚。
1: 你不知道啊？
2: 哎，
1: 你这个肠道还可以，你食管有一个轻度的异常增生啊，这是主要问题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往下发展的是可以变成癌的啊。我们管这叫癌前病变，风险很低很低，但是它也是癌前病变啊。
2: 哦，
1: 哎，所以你整个消化道啊，食管这是目前比较严重的一个事儿啊。喝酒吗？
2: 哦，我偶尔会，现在我不喝了。
1: 那这以后不能喝酒了啊。
2: 好的。
1: 以后不能喝酒。其实治疗你这样的疾病啊，有三大要素缺一不可。第一就是西药，你正在吃的那个抑制胃酸保护黏膜。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这个在遵医嘱，医生会给你开。第二个呢，就是中药，中药以成药为主啊，什么摩罗丹呐、什么这个胃复春呐、这都国家有指定药物啊，这都是可以用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益生菌。
2: 哦，
1: 益生菌一定要吃。
2: 好的。
1: 哎，
2: 那我这个呢，我还想问一下呢。我以前呢，我老婆也跟你连线过，是前几个月，就帮我问了一下。就是我那个心呢，我以前就是这个。

0: 间20点整，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5: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6: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后面呢有2-3次是那种，就是那种膈应很难受，在那里，就是胸部呢，我去做 C 做那个心电图。他们就是说我心跳慢一点，其他的反应不出来什么问题。他建议我做什么造影，心脏造影啊，我就怕这个心脏造影伤害性很大，我怕到时候更有危险，我又没敢做。
8: 造影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据我所知啊，造影啊有40%的人对造影剂过敏，但是呢，它确实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手段，你也不能因为这个一棒打死，该做也得做。
7: 行，
8: 好吧，
7: 好的，谢谢田文老师啊，
8: 不客气，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8: 尾号96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喂，铁峰老师好。
8: 哎，你好。
10: 我就是经常性尾号失眠，我不知道吃点什么药，希望铁峰老师给我推荐一下。
8: 多大岁数啊？
10: 40。
8: 40岁，失眠多久了？
10: 失眠有6年了。
8: 6年了，你吃过什么药啊？
10: 没怎么吃过，他也不说是天天失眠，如果就心情不好了，心情紧张了，或者怎么着来着，他就失眠厉害了。
8: 那你吃点那个什么？白子养心丸。
10: 行，谢谢彭老师啊。
8: 哎，不客气，再见。
1: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

0: 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908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您好，铁峰老师吗？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啊，好好好，终于接到你
1: 了。啊，怎么了？
2: 联系上你了。我是一个就是甲状腺乳状那个癌手术后的一个病人。
1: 嗯。
2: 然后呢，今年呢，那个体检复查出来呢，就是肝脏上面有三个囊肿。
1: 哦。
2: 那有一个有点大，有一个有4.12的3.48。
1: 囊肿再大它也是囊肿，它跟你甲状腺那个不是一个事儿，不用担心。
2: 那么我这个囊肿我就想联系你，因为我每天都在听你的那个广播，然后我就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我就想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情况是这个甲状腺囊肿，要不要吃弄点中药去调理还是怎么？
1: 是肝脏的囊肿。
2: 肝脏，
1: 我跟你说，
2: 肝脏靠右边这个中间，我有那个报告也发给微信发给过那个。
1: 你听我说啊，肝脏囊肿啊，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一包气儿，啊，就是一包气儿。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不用害怕。你到医院肝胆外科找医生给你看一下，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他要说是这种情况，你就不用管他。为这个事儿多花一分钱都不值，
2: 好吧，
1: 就没有必要为他搭心思，还吃点中药把它吃下去，说明你紧张了，你害怕了，他影响了你的情绪了，因为他影响你情绪犯不着，他不值那些钱，明白不？
2: 哦，这样。
1: 你要说你甲状腺有啥变化，那我们关注点可以，肝上有个囊肿还要吃点中药把它弄下去，犯不着。
2: 哦，对呀，那要是不是说要超过5公分的话，要手术啊啥的吗？
1: 哎，那不是绝对的。我见过最大的肝脏上的囊肿，排球那么大。
2: 那
1: 边缘都比肝都大了，知道吗？那都不急着做手术，啊，那不是死的啊，还有关键是性质的问题，它就是一包气。啊，一包气，不用那么教条，非得按教科书来，大到多少就必须得把它怎样怎样。我说这话的意思，姐姐你没懂吗？犯不着为他操心，犯不着让他影响你情绪。
2: 哦，好好好，
1: 情绪才是第一位的。
2: 因为我那个主要是原来身体都还是比较好的，甲状腺后来也是突然之间体检出来甲状腺的结果是一个乳头状癌、
1: 哎、
2: 然后呢是全切了。
1: 对，
2: 那但是呢现在是快2周年了，我也每3个月定期到我的手术医生那里去定期复查，复查的效果都还是蛮好的。
1: 对，
2: 就是，
1: 所以我不允许有任何事物横空出世来影响你情绪。
2: 哦，
1: 明白不？而且他确实不是个啥事儿，对不对？真是来个拦路虎，我就帮你削他了，对不？他不是，他犯不着咱出手啊。
2: 好吧，但是我这个是就体检出来这囊肿有这么大，但是我自己身体啊也没有感觉到吃闷啊，或者是胸胀啊这种状态都一点都没有的。
1: 那是好事儿。
2: 人是很正常的。
1: 对，
2: 他就说有这么大了，就是说哎呀有这么大了，就让他们说的有点心里是有点慌。
1: 就医生表现的挺惊讶，哇怎么这么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对对，
1: 你听就害怕了是吧？这个事儿都不重要，知道吧？
2: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搞清楚这个东西的性质是不是囊肿，它是不是到了必须需要干预的程度。医生要说没事观察吧，那就观察就无所谓了，不用为他发愁啊。
2: 师他不说的就是观察，我是怕师说观察到一定的时候又一个手术要大出来。
1: 要是手术的话也是非常简单，那你想就是一包气怎么办？拿针插你把气儿放出来就完了。
2: 对呀、
1: 啊，哎，可见他了，就你别害怕，就是他不应该影响你情绪，明白不？
2: 哦，好的。我现在在吃那优甲乐，因为是甲状腺，割掉以后就是终身吃的嘛，优甲乐。
1: 那正常。
2: 对，然后再吃一个就是钙，吃钙片补钙。
1: 那都正常。
2: 其他的什么啥都没吃。
1: 你吃的钙里一定得有维生素 K2 啊。
2: 吃钙药还要配什么维生素 B2？
1: K2不是 B 啊，是 K。
2: 哦，K KA。
1: 对对对。
2: K2，1234的2。
1: 对，维生素 K2，这样吃下去钙才有用，要不没用哦。
2: 哦，好的，好。
1: 嗯，没事，你挺好的，好，一定要高兴，要开心啊。
2: 哦，好好好，让你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
1: 哎，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儿影响你的情绪，这是第一要紧的啊。嗯，好了，
2: 好，
1: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2: 哦，好，非常感谢，谢谢啊，
1: 客气，
2: 谢谢你，
1: 再见，再见。
3: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1: 微友林丽啊，拼音写的啊，林丽应该是啊，说18岁女孩胃病反酸不吃饭怎么调理？怕难受没做胃镜，看看中医呗，吃一点这个温胃养胃的药，比如说香砂养胃丸，然后吃什么呢？吃益生菌啊。另外呢，她这个事儿啊，可能跟情绪有关的啊。18岁女孩，高中啊。啊，正是累的时候啊，啊，可能和情绪有关，吃益生菌对他只有好处没坏处啊。
4: 才不害怕遗憾。
3: 唯有枫叶说，田老师啊，测糖化血红蛋白止血和静脉血都可以吗？有误差吗？当然有误差，那能一样吗？啊，这不可以啊。
4: 定格成永远。
3: 唯有云淡风轻，他说最近我妈妈浑身刺痛，尤其是后背，请问什么原因？我要是你马上带她上医院查心内科，马上查心内科啊，首先怀疑心脏问题啊。
4: 还没来得及与蛇相见。
3: 唯有游山玩水，说我今年呢61岁，2型糖尿病，昨天我的两条小腿脚脖子上出现了很多小红点，这是病吗？目前身体没什么感觉，我瞧瞧啊，你这些小红点看上去像是过敏，你是不是上哪出去了？你赶紧到医院查一下啊！你这些小红点看起来，因为我从侧面看的，你这照片也不能放大，就手指盖这么大一点，看着像是过敏出现的啊。
4: 你的从前，我们心照不宣。
3: 魏有秀君说：“铁峰老师，您帮个忙呗，72岁老人右脚脚底板处有一处裂口。”疼，不敢走路，贴上风湿膏能勉强维持走，但整个后脚部分都胀木，做什么样的检查呢？到皮肤科查一下，它这个裂口处是有细菌感染呢，还是有这个皮肤的增生？是这样的，导致我们脚啊这个部分出裂口啊，皮肤皲裂，最主要的三个原因，我说物理原因、化学原因、生物原因，感染是最常见的生物原因啊，看看有没有这种感染的原因，如果有去除感染，再适当的维护，说不定能够减轻。交接月亮他说，请问后循环缺血是怎么回事啊？吃什么药能够解决？怎么注意啊？我也不知道你的年纪啊，你这个后循环缺血啊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啊？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后循环缺血？这个前后是指哪呀？是指脖子颈动脉这个系统。这个后循环呢，是一个心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上的这么一个专有的名词。这个概念继续引申之后吧，变得更加细了，包括什么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颈动脉供血不足，哎，所谓的后循环最常用的说法就是颈动脉供血不足啊。其实对于你来讲，哪一根哪一段血管啊供血不足，对于你来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周身上下的血管可能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后循环供血障碍啊？循环障碍最主要的成因就是动脉硬化，其次就是栓塞。我不知道你的年纪，但是人上了一定年纪之后，硬化和栓塞是非常高发的，所以你得想办法解决、控制、抑制你的这种状态啊。如果说现在吃点什么药对你这种状态有好处呢？所有能够补气补血、能够调节血脂、能够管理血压这样的药物，对你都是有帮助的。

0: 地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0: 中国福利彩票。
2: 我会说着相逢
3: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4: 您好，
5: 你好，老师。
4: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
5: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腿啊，膝盖这就是特别冷，连小腿，它就是冷的，就是有点酸胀那痛那种感觉。
4: 明白。你多大岁数了？
5: 哦，我47。
4: 比我还小呢啊！这种情况多久了？
5: 这个情况从去年开始吧，以前没有点冷，还不至于这么冷，就是痛。现在嘛，从去年开始就是，特别怕冷。
4: 明白。我跟你说哈，要是按照中医的理论来解释你这种现状的话啊，只要是冷就是阳虚，明白吗？
5: 阳虚。
4: 哎，只要是冷就是肾阳不足，就得补肾。
5: 哦，
4: 这是中医的解释。要是西医的解释，像您双下肢都感觉到异常的冷，我们必须考虑双下肢的血液循环有障碍。尤其是主要的比较粗的那些血管，动脉血管是不是有栓塞、有堵的地方？
5: 哦，
4: 哎，我建议你先到这个医院里找西医做下肢血液的这个循环的检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堵的地方。这个可能性不大啊。
5: 西医那看什么科呢？
4: 一般是循环科。
5: 哦。
4: 哎，下肢动脉硬化看这些地方。
5: 哦。
4: 如果查完了说你的循环还可以，没有明显的栓塞的地方，没堵住，那么你就一定要找一个中医给你调补肾阳，而且要补好久好久，因为你这个年纪要补肾阳的话，应该是以年来计算的。
5: 啊，我跟你说，我就是有慢性肾炎的。
4: 有慢性肾炎更需要和一个医生，由一个中医师有经验的医生啊，有目的的给你调整药物，因为有一些药物对肾是有伤害的。
5: 哦。
4: 嗯，你必须要考虑在不增加肾脏负担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来调补。还有一点你得知道，中医所说的肾跟西医所说的肾不是一回事儿。
5: 我去年的时候就是跟那个补肾的就是医生看了4个多月。
4: 嗯，才4个多月呀。
5: 对，我
4: 刚才我
5: 吃了4个多月。
4: 刚才我说了要好久好久，要以年来计算。也就是说我们之间一问说你补肾补多久了啊，我补3年了啊，我补半年了，是这么谈的。
5: 哦，
4: 你要说几个月，说我补1个月了，我补2个月了，那才刚刚开始，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5: 哦哦。
4: 嗯，至于药物剂量如何掌握，用什么样的药物，要由你的医生来指导你。
5: 哦，记住了，记住了。
4: 好。
5: 好的，
4: 再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
5: 好的，谢谢啊。
4: 不客气，再见。
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7: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3: 手机尾号681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哎，你好，铁峰老师。
3: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8: 是这样的，
3: 嗯，
8: 我呢，反正也是听了你的那个节目，也听了好长时间了，
3: 嗯，
8: 然后呢，现在主要是咨询我母亲的那个情况，
3: 嗯，
8: 那我母亲呢，现在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就是她是就是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造成的那个引起的，就是前胸低肋骨的骨头啊，造成骨折了。嗯嗯。

0: 然后呢，到时候看到之后呢，然后查出来就是肺上有结节，然后呢，就是那时候就比较大了，
1: 嗯，
0: 然后呢，到时候医生呢就是马上要求就是，马上开刀，那么到时候呢，我们也是动了手术了，那么手术之后，术后就是术后之后，现在出现的毛病呢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前面就是这个右边，那个开刀位置的这个位置，然后呢，产生的就是经常疼痛，而且这个肚子比较胀，而且非常像那个铁板一样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看哪个医生好，都搞不清楚的。
1: 看疼痛科。
0: 疼痛科。
1: 啊，你是哪里人？
0: 我是浙江湖州的。
1: 湖州啊，湖州市医院有疼痛科，但湖州太小了。
0: 对，湖州市中心医院是有，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权威好像没到位。
1: 但不至于，那个搞清楚那个什么，找疼痛科的目的是搞清楚疼痛的性质和来源啊。
0: 哦，
1: 不为别的，搞清楚疼痛的性质和来源，这是主要的。
0: 对，好的。那么现在他那个中药还在吃，但中药呢，现在目前的话，年来就是出现那个结节的那个情况的那个位置呢，开手术之后呢，已经也恢复的还好。
1: 嗯。
0: 那么就是后面又增加了几个小的，目前呢就是还没有真正达到就是动手术的那个情况。
1: 老太太多大年纪了？
0: 现在的话，
1: 老太太多大岁数？
0: 今年是78岁。
1: 注意观察就行，不用太在意这些结节。
0: 哦，
1: 啊，注意观察，只要没有恶性化趋势，放着不用管。
0: 哦哦哦，
1: 啊，
0: 其他的话应该没什么多大的问题哦。
1: 对，关键是别的问题你解决不了，哦，这衰老问题你要想都弄好得花多少钱呢？咱挣多少钱呢？对不对？把你能干的事儿干了就行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
0: 好，谢谢啊，
1: 哎，哎，再见啊，嗯。手机尾号933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这边，一直有甲亢嘛，在这吃那个甲硝米唑的话要过敏，就是我问一下，还有其他的可以吃吗？其他药？
1: 这个药啊，都是处方药，我没法说，得你跟你医生商量。
2: 哦。
1: 你是甲硝米唑过敏啊？
2: 对，吃那个药之后，那个麻疹很严重。
1: 你是，对哪个品牌过敏呢？还是对所有的甲硝米唑都过敏呢？
2: 反正吃的那个甲硝米唑，吃完之后就，往上起那个麻疹。
1: 吃上就起荨麻疹，你有没有尝试着换一些品牌呢？
2: 后面起了荨麻疹之后，我就药都停了，就没吃了。
1: 就是你有一次过敏了，你以后就不吃了。
2: 就是吃上之后就可以又开始吃，然后就能吃。
1: 我的意思你没听懂啊？甲硝米唑呢是抗甲状腺药物，是治甲亢的。这个药物呢有很多厂家生产 ，A 厂家生产的过敏，你吃 B 厂家生产的过敏不过敏呢？你有没有这么试过？
2: 哦，这个我完了，那我买一下其他的试一下吧，
1: 对吧？你跟你医生商量一下，为什么呢？现在市场上我们都愿意用原研药，啊，原研药呢杂质少，导致过敏的概率小。那么有一些仿制药的厂家呢，他自己生产的不是原研企业生产的，杂质多，然后呢导致过敏的概率大。所以你换一换，你不一定对所有的都过敏。
2: 啊，行啊。
1: 这是我说的是单纯药制药的问题，如果你换每一个厂家的都过敏，那就说明你对甲硝米唑的不良反应比较敏感，因为甲硝米唑的不良反应里本身就有皮疹这一项，你要是那样的话就不好办了，那就得由医生给你调了，你就不能吃甲硝米唑了。而这个事儿呢，因为甲硝米唑是处方药，怎么吃你必须得跟你医生商量
2: 啊。行啊。
1: 嗯，这玩意儿还真就没法替代呢。
2: 那这我问一下，就是还有我如果打球这些的话，我稍微跳一下落地的时候就经常会站不稳，就是会腿软掉。
1: 这个属于运动上的问题，你要搞清楚你跃起之后站不稳是脑神经出问题了，还是你下肢肌肉无力引起的，得跟你医生谈。我只是给你提个醒，这个是神经内科的范围啊。
2: 好的。
1: 再见。

0: 尾号313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邢文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吧，我得糖尿病有10多年了，我那个做那个肾结石微创，我的血糖嘛，还空腹8-9个，餐后稍微高点，能有12个。关键是什么呢？我这俩腿做完手术都不碰到哪神经了，不怎么的，我就俩腿没有劲儿。
0: 啊。
1: 就像是踩空那个感觉似的。我听邢文老师帮忙给我看看这个，我是怎么回事？
0: 您多大岁数？
1: 我60。
0: 你这个年纪下肢无力，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供血的问题，一个是腰椎的问题。
1: 腰椎我没有什么毛病，腰。
0: 不，60岁腰椎没有问题的人极少。
1: 那我也不疼也不捂的腰。
0: 腰椎有问题不是疼啊。
1: 啊。
0: 谁说腰椎有问题一定要疼啊？无力就是表现呢、
1: 啊。那我有什么办法那个缓解呢？
0: 还不知道是不是腰椎的问题呢？我不说吗？有可能啊，得查
1: 啊。啊！
0: 你这个年纪，既有可能是下肢供血不足引起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腰椎退行性改变引起的问题，哪个是查了才知道？
1: 啊！
0: 我的意见是先查腰椎。
1: 啊！
0: 先查腰椎啊！
1: 啊，好。
0: 查完了什么结果，告诉我一声，然后再想办法啊。
1: 好了，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啊！
0: 节目最后给大家讲气喘、咳嗽、夏季养护要点。因为这个时候是调养的好时机，饮食上一定要温和，少吃生冷寒凉的东西，最好别吃那冰西瓜、冰啤酒啊，冷饮呢、啊、要节制，吃点山药、百合、白果、黄芪炖鸡这类润肺补气的东西。第二呢，空调温度啊别开太低，26度就挺好，夜里睡觉把肩膀胸口都盖好。为什么呢？夏天毛孔是开着的，寒气啊容易从这些地方钻进去，伤了肺经。第三呢，要适度的锻炼，啊，趁早晚啊凉快的时候啊，散散步，打打太极、八段锦，做做深呼吸、练练吐纳法，对增强肺的功能有好处。但是不要搞得自己大汗淋漓，汗出多了耗上气阴，对肺气虚的人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再有，千万别熬夜。情绪要平稳，11点之前尽量睡，肺经当令是凌晨3点到5点，这个时段深度睡眠对肺的修复很重要。情绪上呢，少生气，少焦虑，悲伤和忧思都伤肺气。好了，这些日常养护的点做起来并不难，难在坚持，从现在开始做起，到了冬天身体会给你一个答卷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4: 百岁养生经，
1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

0: 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说人的一生啊，免不了磕磕绊绊，总会有一些不顺心不顺意的事儿。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躺在床上仔细想想，人这辈子活着真是不容易。小时候要努力读书，长大了要拼命工作，有了孩子要好好培养，人到中年要照顾父母，为人父、为人母、为子女，每一个角色都需要有应尽的责任、义务和担当。人这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有的人为了生活呀，一生忙忙碌碌，不是不想休息啊，而是没法休息。有的人为了生活，一生不停地奋斗，不是不想停下脚步，而是身不由己。每一个家庭都有数不完的琐事，锅碗瓢盆，人情世故，感情、亲情、友情，哪一样不需要费点心思？哪一样又不会伤神动脑啊？人这辈子，为自己，为家人，我们不但要好好的活着，而且还要活得无限精彩。只要我们把握好每一天的生活，学会豁达开朗，从容应对，学会得之坦然，失之泰然，学会随性而往，随遇而安。该争取的时候啊，我们要努力争取，该放下的时候我们也要放下。任何时候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不要让我们一生留下遗憾。待到两鬓斑白，回首往事，淡然一笑，这世间我曾来过。马奶奶在我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她用实际行动教会喜儿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勇往直前，如何在喜儿想要放弃的时候，让她知道什么叫来之不易，切不可轻言放弃。这件事儿啊，要从1988年喜儿16岁初中毕业的暑假说起。在马奶奶的谆谆教诲还有喜儿的

力学习之下，喜儿考入了山南地区第二中学，也就是现在山南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前身。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为喜儿高兴的同时，马奶奶和喜儿也迎来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又一大难题，那便是学费的问题。啊，首先呢，第一项就是住校的问题。那由于高中距离敬老院很远，再加上学习任务繁重，每天需要起早学习，晚上又要学到很晚，所以当年能够考入山南二中的学生全部选择住校。而一旦住校呢，那就又涉及到了住宿费还有伙食费的问题了，再加上课程多了，学费和书本费也会相继的增加。简单来说，高中一年的开销要比小学和初中加起来的开销都要多。所以在面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喜儿选择了辍学。因为他非常清楚他和奶奶现在的处境，他才刚刚开始面临高中生活，而自己的奶奶也已经77岁高龄，如果自己去上高中了，恐怕最少也要一个月才能回泽当一次，回敬老院一次。对于养育了自己16年的奶奶来讲，如何在他晚年的时候尽孝，又该怎么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又该怎么回馈敬老院里其他爷爷奶奶对自己这一路走来的帮助呢？面对这些问题，喜儿决定不读高中了，并把这个想法呢告诉了正在院子里转经的奶奶。马奶奶听到喜儿想要辍学的想法之后呢，停下了手中的转经筒，在喜儿的搀扶下坐到了院里柳树旁的石墩上。喜儿俯下身子蹲在奶奶身边，马奶奶一只手握住喜儿的手，一只手抚摸着喜儿的长发，用温柔且坚定的语气，一字一顿地对喜儿说：“奶奶的喜儿长大了，有自己的小心思了，知道读高中以后要住校，害怕奶奶自己照顾不好自己，害怕奶奶没钱供喜儿上学了。但是喜儿，你要听奶奶说，这个学你必须要上，而且喜儿不仅要读高中，将来还要读大学，不仅要走出泽当，走出山南，将来还要走出藏区。因为你是我马婉琼的孙，我绝不允许你的学识比我低，见识比我少。我知道你舍不得奶奶，奶奶也舍不得你呀，但是奶奶要告诉你的是，从奶奶在井边捡到你的那一刻起，从奶奶决定领养你的那一刻起，奶奶就认定了你是我马婉琼的血脉的延伸，我要将我所学到的一切全部交给你。因为你是奶奶的全部，你是奶奶的希望，但奶奶绝不是你的全部，你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最终你要靠你自己的学识走出西藏，去往南京、北京，你要去许多许多的大城市，用你的见闻、你的见识来丰富你的学识。如果你愿意，还要替奶奶回一趟辽宁老家，
因为那是奶奶出生的地方，奶奶的根儿就在那儿，那是奶奶心中一直向往的家。可惜奶奶飘得有点远了，恐怕这辈子再也回不了家了。就这样，依偎在奶奶身边的喜儿，静静地听奶奶给自己讲述着奶奶的一生。奶奶14岁就离开了生活安逸的辽宁老家，然后踏上了北上求学的道路。在北平女子高中做教师的时候，认识了自己的丈夫，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可是还没来得及享受幸福的三口之家时，战争爆发，丈夫从军，女儿也不幸夭折了。深受打击的奶奶再次回到自己老家，在父母的陪伴下，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走了出来。可是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人的生命都显得异常的脆弱。马奶奶的父母在她32岁的时候相继离世。失去父母的马奶奶坚强地熬过了那段痛苦的岁月，包括她如何在1973年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喜儿，并给喜儿养大成人的坎坷经历。那个下午，马奶奶就这样慢慢地讲着，喜儿就这样默默地听着，一边轻轻地为奶奶擦拭回忆的泪水，一边感受着马奶奶这坎坷曲折的一生。喜儿听出了奶奶给她讲述这些是为了什么，她知道她是奶奶的希望，她知道奶奶想让她走出西藏，奶奶想让她过更好的生活。但是希望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是现在摆在喜儿和马奶奶面前的是高中生活高额的费用。这无论是马奶奶还是敬老院里其他老人都是无法承受的。再说为了让喜儿上学，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已经倾尽所有了。就在喜儿和马奶奶因为学费和生活费陷入困境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曲折。那么说到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左天宝。我相信我一说到左天宝，老听众一定会很惊讶。这个左天宝不是当年害死马奶奶儿子的人吗？难道法院没让他偿命？他还活着？的确，他的确还活着。正因为当年马奶奶选择了原谅，提供了谅解证明的相关材料，在左天宝宣判的时候，不仅没让他偿命，再加上他有主动悔过的自首情节，最终呢，只从轻判处了他15年的监禁。当时左天宝听到这个判决以后，

0: 这是多大的勇气，这是多大的仁慈啊！清河见他感觉自己太对不起马奶奶了，就因为他的年轻鲁莽，害得马奶奶痛失了自己唯一的儿子。而如今痛失儿子的马奶奶却又选择了原谅自己，这是多大的恩情啊，我该何以为报啊。所以左天宝当时就暗暗地下了决心，自己在里面一定要积极努力改造，一定要尽早尽快地出去。既然马奶奶选择原谅了他，给他留条生路，既然马奶奶的儿子是他亲手害死的，我只有早日出去，才能够尽早尽快来报答马奶奶的这份恩情。所以左天宝在劳动改造期间表现十分积极，多次的立功嘉奖，最终呢，是在监禁了9年6个月的时候，获得了提前释放，也重新获得了自由。我们为啥总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呢？马奶奶讲，即使是大奸大恶之人，也并非他的真实本性，因为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之所以做坏事儿、做恶事儿，一定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做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只要我们能够心怀慈悲怜悯之心去感化他们，终有一天一定会让他们弃恶从善。左天宝就是因为当年马奶奶的这份慈悲和怜悯之心的感化，才让他懂得了重获新生的意义，并因此下定决心要好好做人，要懂得感恩，要多做好事善事，来弥补自己当年所犯下的过错。就这样，在1988年的2月15号，左天宝重获新生。那一年他刚好45岁，在走出了关他整整9年6个月的高墙电网以后，此时的左天宝心里只有两件事儿要做。第一件事儿，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他要立刻马上回家，因为这9年多的时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父母，他亏欠他们太多了，他不仅害了马奶奶，也把自己的父母都给害惨了。现在自己的爹娘都怎么样了，他完全不知道。因为这9年多来，他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父母的消息，所以他恨不得按双翅膀飞回去。但是他更知道，他所在的地方距离他家足足有300多公里的路程，而且他身无分文，只能凭借着一张释放证明，坐了免费的大客车，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这一路上脑海中充斥着都是与父母重逢见面的场景，眼里不住地流出悔恨的泪水。结果到家以后，映入他眼帘的一幕却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把他彻底惊住了。原来父母住的那两间老屋早已破败不堪，屋顶已经塌了，有一面墙也已经开裂了，屋子里院子里都长满了杂草，

0: 正在左天宝走进院子时，邻居叫住了他，告诉他，你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随后直接把他领到了他父母的坟前，陪左天宝祭拜完父母。回来之后呢，又给他讲述了他入狱这些年发生的事儿。邻居说，在你入狱之后的第三个月，你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他在临终前把你的母亲托付给了我们，恳求我们帮忙照料。结果在去年的10月11号的早上，你的母亲也去世了。两位老人都是大家伙帮安葬的。邻居一边说着话，一边从柜子里拿出了用棉布包裹的942块钱，让他修缮一下房子，以后好好过日子。左天宝看到眼前这一幕，扑通一下就给邻居跪下了，说道，你们的恩情现在我都无法报答，我又怎么敢再收你的钱财呢？说着左天宝就砰砰地给邻居磕着头。邻居赶忙把他扶起来，跟他说，这笔钱是你父亲啊，当初为了能减轻你的刑罚和对被你害死的王国胜他母亲的补偿，从嘴里一口口攒下的2400多块钱，结果你入狱了，王国胜的母亲也没有收下这笔钱，所以这笔钱呢，在你父亲重病最后那几天花了一部分，也让你父亲走的时候没遭太多的罪。剩余的钱呢，你父亲在临终前就特别交代，希望我们帮忙照顾你的疯母亲，就把剩下的这些钱都给了我们。你母亲一直到去年过世，安葬完以后，当初这2000多块钱呢，就剩下这些了。所以这个钱你一定要收着，这是你父亲留给你的。在听完邻居的话之后，左天宝早已泣不成声，因为他当初犯下的错，没有给自己的父母尽一丁点的孝道，连最后出殡埋葬都是邻居帮忙操办的，这份恩情绝不是用金钱能够偿还的，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脸面收下这942块钱。他只留下了父亲当初用来包钱的那块棉布，并许诺有朝一日一定会回来加倍的报答邻居一家。我们常说善恶到头终有报，以善心求善缘，有求必应，以恶念除恶果，恶贯满盈。左天宝当初害死了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遭到了全村人的憎恨排挤，因此导致自己的母亲受不了打击，疯掉了。父亲也在整个村子抬不起头来，但是当他选择投案自首之后，他选择了弃恶从善之后，他得到了马奶奶的谅解，并因此减轻了刑罚，提前释放。他的父亲也并没有病重卧床没人管，母亲也没有露宿街头，而这一切都源自左天宝弃恶从善，悔过自新之后，让所有的人都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在拜别了邻居，左天宝出狱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在带着无尽的伤感和遗憾中做完了。此刻他的心里只剩下第二件事儿了，那就是他期望着马奶奶一定要活着，自己的亲生父母已经不在了，如果马奶奶也不在了， 他这一生将会在无比的悔恨、自责的遗憾中度过。他会瞬间感觉他的生命将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马奶奶还活着，才是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和勇气。只有马奶奶还活着，才能完成他作为一个儿子对父母应尽的最基本的孝道，才能真正的给他弥补所有的过错和遗憾的机会。于是他又返回了当年自首的祁连县公安局，想在那儿得到马奶奶的具体消息。结果在工作人员的帮助多方联络之后，证实了马奶奶还居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她还活着。当左天宝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真是无比的激动，他感觉这一定是上苍再给他这个赎罪的机会。所以当时左天宝第一个想法就是马上到西藏山南敬老院去见他的救命恩人。可转念又一想，我怎么去见？这么远的路程连路费都没有，我难道要两手空空去见吗？我难道见到了老人家只能磕头认罪吗？只能在老人家面前忏悔吗？一个40多岁的汉子，他此时想到的是，我要给老人家养老、尽孝、送终。那我就得去赚钱，只有多赚钱才有资格回报我的恩人。而且，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越快越好，时间不等人呐。左天宝甚至自己没有大能耐，不怕挨累，什么脏活、苦活、累活，别人不愿意干的我都能干，只要多给工钱就行。而且左天宝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就是从祁连县开始，一路做苦工赚钱，一路奔着马奶奶敬老院的方向努力着。因为他想着只有这样，一路一边走一边赚钱，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到达山南。
3: 北京时间21:00。

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4: 就能够见到他的救命恩人了。
5: 但是当他一路做工，一路走到青海玉树州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快三个月了。这时间越长，他见马奶奶报恩的心就越焦急，因为毕竟这半年来力气出了一大把，除去吃喝用度路费盘缠，根本没攒下几个钱。他这一盘算手里的这几个钱呢，怎么能报答马奶奶的这份恩情啊？远远不够啊。结果到了玉树州之后，他找到了一家鹿场，因为在鹿场做工啊，照比其他的工作来讲，赚的钱要多一些。所以雇主一看左天宝也是个干活的好手，就把他留下来了。的确呢，左天宝在鹿场干活特别卖力，自然雇主也就很赏识，工钱呢，照比其他人呢，也能多开一点。但是左天宝心里清楚，按照这个赚钱的速度，他想见马奶奶报恩，起码还得省吃俭用攒上个一年半载的。他越想越着急，但是真就是没有更好更快的办法能多赚钱了。结果在一次雇主啊卖鹿茸的时候，他呢与收购贩子交谈当中得知，在青海玉树州这么个地方啊，除了养鹿，还有一个比这个更赚钱的事儿，那就是上山挖虫草。但是挖虫草第一个是技术啊，怎么去挖这个虫草，这个倒是简单教一教就能学会。最主要的是挖虫草啊，去的这个山可不是一般人都能上得去的。而且呢，气候条件是极其恶劣。因为虫草生长在海拔4000到5000多米的高原。很多人还没见到虫草呢，就开始缺氧，产生高原反应了。就算你的体质好能上得去，那也并不代表你就能幸运地挖到虫草，并且是活着回来。每年都有人因为挖虫草受伤，甚至是送命事件的发生。由于虫草生长于高海拔位置，它的采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大难题。农民为了挖虫草从山上摔下来，有人为了挖雪地里的优质虫草遇到雪崩，直到第二年雪化了之后尸体才被人发现。甚至于在挖虫草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的划伤扭伤都很容易感染，严重的导致致残甚至是致命。而且挖虫草特别累，因为虫草呢只会在草地里露出一颗小小的苗，所以整个人得趴在地上一点点的搜寻才能发现，非常辛苦。运气好的话呢，一个人一天能挖10几20根，运气差的话呢，可能就几根甚至是一根都没有。再加上高原环境多变，一天一夜的温差都很大，挖虫草的时间呢，满打满算就20多天。在这20多天的时间里，你要是挖到了，能顺利。

力的带回来，就一定能赚到钱。要是挖不到，这一来一回最少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白搭了。所以挖虫草的人呢，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世人皆知虫草好，可惜高山雪下找。采得虫草君莫笑，活着下山方为宝。每年采虫草的时间呢，就在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带上足够的吃喝和帐篷，先到山上去住下，然后等采好点儿，等到虫草成熟了就开始采挖。但是你这个年龄啊，怕是上不去，别到了山上还没等看到虫草长什么样呢，人丢在那儿就不好了。不过要是准备，那现在就得动身，准备好帐篷工具，最好是六月初啊就在山上住下。左天板听完了鹿茸贩子的话之后呢，回到鹿场，心里就开始盘算着准备采虫草。就这样，左天宝辞去了鹿场的工作，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雪山，去挖虫草了。我们说人呐，往往都是这样，在不遇到各种艰难险阻苦难的时候，不狠狠地自己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如果一个人心中始终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能够下决心要完成这个信念，他所释放出来的潜能真的是连他自己啊甚至都不敢相信。左天宝正是因为心中揣着要给马奶奶报恩的坚定信念，他真是可以不惜一切。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已经45岁年纪的左天宝真就成功登上了海拔4500多米的大雪山。更没人想到的是，他不仅登上了雪山，还在那雪山之巅整整待了一个多月。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左天宝真就挖到虫草了，并且比其他人挖到的还多。当左天宝带着这满满的收获下山的时候，大家发现左天宝左手的食指被冻掉了。但对于左天宝而言，马奶奶的这份恩情哪是断指可报的恩情啊。当左天宝把挖到的这些虫草卖给商贩的时候，卖了整整650块钱。大家可别忘了，这个事情发生在88年，在当时这些钱那可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赚上半年的了。所以当时左天宝看到这些钱之后，感觉这一个多月来在大雪山所有的辛苦努力都没有白费。有了这些钱，终于可以马上去见马奶奶了。所以左天宝便收拾好行囊，揣着这650块钱赶往了西藏山南敬老院。当左天宝到达泽当镇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打听到敬老院的具体位置，这个时候左天宝的内心从最开始急切的就想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随着这一路上一直到达泽当，又开始变得极为的复杂。他复杂的是，他见到马奶奶以后，马奶奶会是什么样子啊？他会不会又联想到被他当年害死的孩子？会不会见到他以后更加的伤心难过？他见到马奶奶以后该怎么样向马奶奶去忏悔？甚至都想到马奶奶到底愿不愿意见他。但是这份恩情一定要报啊。昨天宝趁着夜色黑暗走到了敬老院的门前，他在门前反复的徘徊，向里面不住的张望。最后这个40多岁的汉子竟然直挺挺地跪在了敬老院

的门前，他等待着天亮，他在等待着马奶奶的原谅，跪了整整一夜，也忏悔了整整一夜。结果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央街阿姆是起来最早的人，他像往常一样给老人们准备早饭，也像往常一样推开了敬老院的大门。结果看到眼前这一幕，给他吓了一跳。他看到大门前跪了一个40多岁、满脸疲惫的男人，惊声地问道：“你是谁呀？怎么能跪在这儿呢？”左天宝缓缓地说道：“我想要见马婉琼老人家，他是住在这里吗？”央家母连声说：“他是住在这儿。那你到底是谁呀？为什么要见他呀？”说着话呢，央家母就伸手要搀他起来，但当时的左天宝已经根本站不起来，嘴里还在恳求着央家母带他去见马婉琼，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报恩来了。央家母听完这番话，马上快步的回身呢，就跑回到马奶奶的房间去叫醒马奶奶和喜儿。进屋的瞬间，他就喊着说：“马老师，你快起来看看吧，大门外跪着一个男人，说要见你，要报恩，你快出来看看吧。”这个时候跪在大门外的左天宝也随着央金阿母跪着爬进了院子。马奶奶和喜儿听到央金阿母的喊话以后，也顿时就懵了，救命恩人要见我，还在门外跪着，这是谁呀？说话间，喜儿搀着马奶奶也快步地走出了屋子。当院子里的左天宝看到从屋里走出来的这一老一小，顿时眼泪就止不住了。他看到眼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身形瘦弱、拄着拐杖、弓着身子，而且双目失明的一位老人，面带微笑，笑呵呵地问：“我是马婉琼，你是谁呀？”此时的左天宝快速地又往前跪爬了几步，一把抱住了马奶奶的双腿，一头就扑在马奶奶的脚下，声泪俱下地说道：“马干娘，我是左天宝，我今天给您赎罪来了，是我对不起您，是我害了你。无论如何，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个罪人，给我一次报恩尽孝的机会。我以后就是您儿子，您现在就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左天宝一边不住地忏悔着，一边不住地给马奶奶砰砰地磕着墙头。当马奶奶听到左天宝这三个字的时候，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硬了，拄着拐杖的手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愣在原地，面无表情地呆住了。喜儿也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他恍惚间感觉对这个人的名字有些印象，但是一时还真就记不起来了。喜儿下意识地晃了晃奶奶的胳膊，小声地问：“左天宝是谁呀？”这个时候，马奶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缓缓地用颤抖的声音说：“你先站起来，咱们进屋说吧。”就这样，左天宝在央家母和喜儿的搀扶下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喜儿把她扶到了凳子上。马奶奶用非常平静的语气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出来的？”左天宝赶忙说：“就是因为当年您老人家对我的原谅谅解，法院又给了我一次重新做个人的机会。由于表现良好，我在今年2月15号
提前获得释放。马奶奶微微点了一下头，又问：“你父母还好吧？”昨天宝低着头小声说：“他们都已经不在了，是我害了他们，也害了你。”马奶奶摆摆手啊，随即又问：“你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昨天宝接着就把他出来之后如何知道了马奶奶的消息，又如何来到山南，所有的经历都跟马奶奶一一讲述了。昨天宝讲述完自己来山南的经过，还有见马奶奶的目的之后，喜儿也知道了面前的这个昨天宝就是当年害死马奶奶儿子、害瞎马奶奶的大恶人。于是便开始愤恨地斥骂着左天宝：“什么你这个大恶人还敢来责挡，你当初是怎么想的？你可把奶奶害惨了。”奶奶听到喜儿的语无伦次，马上制止住了喜儿，并把他赶出了房间，然后带着歉意对左天宝说：“这孩子是我孙女儿，她叫喜儿，扎西桑哥是我给她起的名字，是我16年前在敬老院里捡到的孩子，这也是上苍可怜我这个瞎老婆子，给我送来这么好的一个大孙女儿。如果不是她这些年的陪伴，我早就熬不住了。上一次去祁连山，也是孩子陪着去的。大人说话的时候，小孩就听，可能就把你给记住了。说一些不带听的话，你也别生他气，这孩子就是看不得我伤心。”说完抬手呢，擦了一下眼泪。昨天宝马上就说：“马干娘，是我对不起您，对不起国胜，孩子说啥我都不怪他，因为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这次来就是想求得您的原谅，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让我代替国胜给您养老尽孝。我父母都不在了，你就是这个世上我唯一的亲人。这次我从祁连山一路打工来到山南，还挺幸运的，赚了600多块钱。您先把这些钱收下，等我再出去赚钱，安顿好之后，我就把您和喜儿接出敬老院。”左天宝一边说着，一边把自己赚的600多块钱送到了马奶奶手上。马奶奶推开他的手：“孩子，快别这样，这个钱我不能要，这是你辛辛苦苦赚的钱，你现在刚出来，需要钱的地方也多，这些年也是苦了你了。既然出来了，就要重新开始生活了，找个力所能及的工作，成个家。你父母已经不在了，我一个瞎老太太也帮不上你什么。国胜的事儿啊，那是他的命，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已经放下了。我现在有喜儿陪着，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你也别再愧疚了。”就在左天宝劝说马奶奶收下这笔钱的时候，喜儿再一次从门外闯了进来，对左天宝说：“谁要你的钱呢？你的钱能让奶奶的眼睛好吗？能让我小叔活过来吗？你快走，我们不需要你，更不需要你的臭钱。”说着话呢，就把左天宝往门外推。马奶奶站起身，把喜儿拉到一边，他跟左天宝走出了房间，然后一边往大门口走，一边对左天宝说：“这小孩子爱钻牛角尖儿，一时之间啊是转不过来，但不管怎么样吧，我不可能要你这个钱啊，你拿着这个钱呢，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找个工作好好生活吧。你好好生活就是给我报恩了。”就这样，左天宝在马奶奶的劝说下离开了敬老院。

等到马奶奶回到屋子之后，对着还生气的喜儿说，她是来赎罪的，她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她能千里迢迢来到山南找咱们，也证明她真的是悔过自新了。钱我们不想要就不要，为什么还说那些伤人的话呢？你说你刚刚说出那些话的时候，给自己也气得不得了，这是何苦呢？他这次来无非是想得到我的原谅，奶奶早就已经放下了，就让他重新开始生活不好吗？这叫得饶人处且饶人，自己不痛苦，别人也不痛苦。仙儿听了奶奶的话，确实没有反驳，但是他也暗自告诉自己，绝对不会原谅左天宝。那咱们说，左天宝离开敬老院之后啊，心里就开始犯难了。他原本是想把钱交给马奶奶的，可是马奶奶没有收，他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啊，他决定去找敬老院里的院长，看看能不能以其他的形式把这个钱交到马奶奶手上。说着话，左天宝就来到了地区公署，找到了敬老院的院长。在表明身份以后，把自己这些年的过往经历，还有和马奶奶之间发生的事情，全都如实的和院长讲了。院长听了左天宝讲述的一切呀，都明白了。他也被眼前的这个男人千里报恩的行为感动了。院长随即就说，这是好事儿，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今天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就说明你真正的悔过了。希望你以后能永远揣着这份感恩的心对待他老人家。这些年呢，老太太真是太难了。尤其还带着一个捡来的孩子，真是吃太多苦了。你的这笔钱，这份报恩的孝心，我可以代替他收下，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可以带你转交给他。但是咱俩之间必须立个字据，以免以后造成误会麻烦。左天宝听完院长的话呢，非常高兴的啊，再三的感谢，当场就立了字据，签了字。但是左天宝特别强调，希望院长一定要为他保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要让马奶奶知道这笔钱呢是他给的。因为他清楚，一旦马奶奶知道这笔钱是他给的，他是坚决不会要的。院长也当即就同意了。就这样，左天宝把他这段时间赚来的650块钱全部交给了院长，自己一分都没留下。他更没考虑自己回城的路费和吃饭咋办，因为即使这样，他都感觉这点钱根本无法足以报答马奶奶当初原谅他、救他一命的恩情。随即左天宝也告别了院长，离开了公署，一路向北走去。谁也不知道他想去哪儿，要去哪儿。送走左天宝之后，院长拿着左天宝留下的这笔钱，心里在想，他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左天宝来圆这个善意的谎言呢？随即院长决定，他要到敬老院走一趟，也有段时间没去了。到了敬老院以后，就直接先到了马奶奶和喜儿的屋里，问询了马奶奶的身体情况，又问起了喜儿读书上学的情况。说到上学读书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喜儿直接开口说，高中我不想再继续读了，我想出去做工赚

0: 竟怎么说变就变呢？你这是要气死我呀！喜儿听完奶奶的话，瞬间就哭喊着说：我不是不想上学，钱从哪里来呀？这些年你还有其他的爷爷奶奶一直艰难地供我上学，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疼多难受吗？院长听到这儿马上说：扎西桑哥，如果你真心还想继续读书，现在就是因为钱的事儿，我可以给你想办法。这距离开学也就多说半个月的时间了。这样吧，你们娘俩先等我的消息，我回公署那边去想办法。说罢，院长便离开了。结果过了五天以后，院长高兴地过来了，从兜里掏出了300块钱，交到了马奶奶手里，对马奶奶说：马老师，这300块钱作为喜儿这学期的学费肯定是够，孩子读高中离这儿就远了，肯定要在学校吃住，吃住的费用如果说不够，我继续给你想办法。回身呢就拍着喜儿的肩膀说：扎西桑哥，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了奶奶对你的期望。只要你常怀一颗感恩的心，那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好心人帮助你的。喜儿此时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用力地点着头。院长说完，便转身走了。就这样，喜儿顺利地进入了山南第二高级中学。对喜儿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同时，他把院长和他说的这些话，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我们说，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我们身在这个世上，总会有让我们怨恨的人或事儿，也会遇到让我们感恩的人。如果我们能够试着放下心中的怨恨，那留下的就是恩情的绵长。真所谓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感情。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有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1000055。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3: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2: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4: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5: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4: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5: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6: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2: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来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图你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尚优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2: 拉钩上吊，
1: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2: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4: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2: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2: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3: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2: 人都加
1: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4: 来来来，抽根烟。
5: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的。
4: 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1: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2: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6: 哎，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2: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7: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3: 一个微笑，
1: 一个电话，
3: 常回家看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浩浩。
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3: 好啊。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3: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1: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啊，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0: 我奋斗我幸福。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1: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都有着太多的欲望。你像金钱呐、名誉啊、情感呐、等等吧，这些都是我们想要得到的。这没什么不好。也正是因为啊，人有了欲望，它才会推动社会的不断的发展进步。但是我们说，如果欲望过大，过于膨胀，那就会让人变得很贪婪。那就像是一头无法驯服的猛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伤害，甚至是酿成无法弥补的悲剧。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学会把控自己的欲望，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也许现在你所拥有的 是别人望尘莫及呀，想要获得的。人不能一味的索取，还要懂得付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只有先付出，才能换来回报。付出就是舍，回报即是得。如果我无法得到，我会把我有的送给你，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快乐就是懂得知足。那咱们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那喜儿是通过左天宝的暗中相助啊，再加上了院长的善意的配合，就顺利的进入了山南第二高级中学，开始了他全新的高中住校生活。此时呢，77岁的马奶奶也是第一次的体会到了，与喜儿生活这16年来没有喜儿陪伴的生活。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也因为少了喜儿朗朗的读书声倍感失落。要说这人呐，有的时候真的很矛盾。父母努力工作供孩子上学读书，到头来却是想着如何让孩子离开自己，如何走得更远。可是当孩子真的上学走了，真的离开父母去另外的一座城市了，留下空空的房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曾经就读深夜的台灯不再亮起了，我们的内心又变得无比的寂寞。孩子在外面参加工作了，我们嘴里不停地说着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努力工作，照顾好自己，不用惦记我们。心里却藏着那句永远都不会说出口的话，那便是，其实真的很想你，有空多回来看看。我相信咱们大部分的父母都有过这种感觉，就像当年的马奶奶，喜儿上学住校了，她每天一个人坐在空荡的房间里，心里除了挂念身在学校的喜儿吃得好不好，睡得舒服不舒服，学习累不累啊，就这些生活琐事之外呢，就时不时地拿着转经筒为喜儿祈福，同时还不停地劝着自己，喜儿终究会长大，也终有一天会走出西藏，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且他的年龄也越来越大了，他只是希望自己的身体还能够再硬朗几年，能够陪着喜儿顺利考入一个理想中的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嫁给一个疼爱自己的人，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到那个时候，我即便是自己已经不在了，也会感到欣慰的。有人说，父母在孩子

就会领会。有的孩子也许只有到失去之后才会醒悟。那么我们喜儿究竟是哪一种呢？这要从喜儿参加西藏联考的数学竞赛讲起。喜儿在进入高中生活之后啊，接触了来自山南各个县城的学子们，大家一同居住，一同学习，这也让喜儿第一次感觉到与同龄孩子在一起生活的快乐。学校的宿舍，一个房间住八名学生，上下铺四张床。喜儿的下铺呢，是住着一位从曲松县考入山南的索朗达瓦，同时呢，还有一个是山南当地的山南梅朵。索朗达瓦呢，它来自于曲松县，曲松县是在2018年才彻底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所以在喜儿上高中的时候，索朗达瓦可以说是全班生活最苦的孩子了。他一年四季都穿着同一件藏袍，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啊，在里面挂着棉毛里子，夏天的时候呢，就把里面的毛里子摘掉。而且他从来没穿过靴子，右手还少了两根手指。他说是小时候啊，给牛扎草的时候被弟弟啊用铡刀给铡掉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弟弟最终是放弃了上学的机会，把家里的钱都用来供他上学了。他也很争气，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山南二中。其实喜儿这间宿舍里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还真就是每一个都不简单。我曾经还怀疑过，这是不是山南二中当年故意安排的，把每个县里学习好的学生都安排到一起生活，相互鼓励，相互勉励。学习成绩虽然都差不多，但是每个人所付出的努力却不一样。索朗达瓦每天除了学习之外呢，还要做很多家务，干很多农活。而山南梅朵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家庭条件说是全校最好的也不为过。因为他的父亲呢，是当地最有名的牦牛贩子。所以大家想啊，在那个年代就做牦牛的生意，条件肯定差不了。所以他无论是学习上还是吃穿用度上都是非常的优越的。而我们的扎西桑哥，我们的喜儿呢，更是从小被身为高中老师的奶奶一手带大的。他的学习成绩啊，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名列前茅。而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他们三个小姐妹身上。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于身处16岁花季般的年纪，每一个女孩子都是非常的喜欢漂亮艳丽的穿着。而在198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穿着打扮也是从之前的草绿色、深蓝色、青灰色这些单一的色调，逐渐的是过渡到了五彩斑斓、各种各样的颜色，看起来更加鲜艳亮丽。
包括藏族人。

也是从之前单一的球衣套藏袍，过渡到了衬衫、毛衣、棉衣，有的孩子甚至都穿上了鸭绒服。而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山南美朵的爸爸给他买了一双大红色的皮靴，在棕红色藏袍的衬托下呢，是显得格外的耀眼。满头细小的麻花辫上戴着一颗酥油黄的蜜蜡珠子，走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引来同学们的围观。正处在青春期的喜儿对山南美朵这身漂亮的打扮羡慕不已，尤其是她脚上穿的那双大红色的皮靴，好像整个山南就那一双。好几次早上啊，山南美朵起床洗漱的时候，杏儿都想对她说：“能让我试一下你的红皮靴吗？真是太好看了。”但是几次话到嘴边，又都憋回去了，因为她知道，即使让她试了，她也根本买不起这双红皮鞋的价钱，顶她半学期的学费了。所以，喜儿也只能默默地羡慕着，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着，这双红皮靴呀，在他心里真就是念念不忘了。结果有一天机会来了，山南美朵上课的时候呢，没有穿这双皮靴。放学之后，喜儿就快速地回到宿舍，他想趁着美朵没回来之前，去试一试他那双红皮靴，结果来到宿舍之后，他发现索朗达瓦正在宿舍里啊，吃着他从家里带来的糌粑和咸菜。达瓦看到喜儿回来之后，还好奇地问喜儿：“为什么没去食堂吃饭呢？”喜儿也是不加隐瞒的，就把自己回来的目的告诉了索朗达瓦。说自己想趁着美朵没回来之前试一试她的红皮靴，还问她：“你不喜欢她的红皮靴吗？”达瓦笑着说：“我当然喜欢她的红皮靴，但是对我来说，能有一双像你脚上穿的过冬的棉靴，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听完达瓦的话，喜儿马上看了一眼自己脚上的棉靴。又看了一眼达瓦脚上穿的那双不知道洗刷多少次、已经严重褪色的松巴鞋，惊讶地问道：“你难道没有棉靴吗？天这么冷，不冻脚吗？”达瓦苦笑着脱下了自己的松巴鞋，喜儿一眼就看到了达瓦脚上的冻伤。本身达瓦的脚就比喜儿的脚要大那么一点儿，啊，由于冻伤呢，导致脚趾啊青紫肿大，看上去比刚入学的时候更大了。这回他的脚啊，可是全宿舍最大的脚了，而且脚趾缝里还夹着几根茅草。喜儿马上把他这双鞋接过来，往里一看。达瓦穿的是双单鞋，里面竟然垫的都是青稞草。然后喜儿心疼的问：“你就穿这个？你的袜子呢？”达瓦羞愧的低声说：“你看我的脚都冻坏了，它总流脓，穿上袜子以后就容易粘到一起，很难分开，所以每次脱袜子的时候特别疼。”而且这样袜子也不经穿，洗几次就坏掉了，可惜了。这个时候的喜儿，顷刻间感觉到了这个世上痛苦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原本他以为他从小到大就已经很苦了，但是他看到眼前的达瓦，竟然连一双棉鞋

都穿不上，而他在奶奶和敬老院其他老人的照料下，跟眼前的达瓦相比，他还是非常幸福的。就是因为喜儿见到了眼前的这一幕，他原本是想着回来呢，偷着试一试梅朵那双红皮靴的想法，瞬间就没有了。他只是回头又看了看放在床下的那双红皮靴。这个时候大家也都陆续回来了，达瓦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洗漱完毕就睡下了。喜儿也跟同学闲聊了几句，睡下了。第二天上午数学课的时候，老师郑重地和同学们宣布，在本月的20号，在我们整个西藏地区，所有高一的学生将举办一次数学联考竞赛。咱们山南高中只拿到了一个参赛名额。希望同学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都要努力了，因为这次竞赛不光是名誉的问题，如果能够在这一次竞赛当中拿到名次的话，还有丰厚的奖金奖励，能拿到全区第一名啊，奖励300块钱，第二名能奖励100块钱，第三名的也能奖励50块钱。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想了，在当年那个时代，高中生参加数学竞赛，怎么还能给现金奖励呢？在当时那个年代呀，别说300块钱了，就是100块钱都是很多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在重新恢复高考的时候啊，那就流行一个口号，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那尤其是在西藏啊，这种少数民族的这些地区啊，对于数理化人才的培养，那是更为的重视。所以当时呢，就会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举办一些联赛、竞赛，设立现金奖励制度，鼓励广大学子学好数理化。实际上跟我们现在的学校设立各种奖学金制度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也是一种鼓励的手段。所以当时老师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包括喜儿在内的全班同学都高兴地欢呼起来了。喜儿当时马上就想到了，他一定要更加努力，争取能够拿到全校这唯一的参赛名额，让奶奶好好高兴高兴。如果幸运还能拿到名次，得到奖金的话，也能圆了自己那双小红皮鞋的梦。所以对喜儿来说，这真是天赐的良机。而对于索朗达瓦来说，参加这一次竞赛同样也是难得的机遇。从一个极其贫困的牧民家庭走出来的孩子，考上了山南最好的高中，他感觉一定要为自己的父母增光争脸，所以他无论如何想着他要拿到这个参赛的名额，因为他的数学成绩一直非常优秀。就这样呢，经过了一天紧张学习，放学之后，喜儿他们的宿舍是显得异常的热闹，包括其他宿舍的同学啊，也都来到他们宿舍来谈论这次竞赛。大家都说，这一次竞赛当中最有机会能得到这个参赛名额的啊，就只有扎西桑哥、索朗达瓦还有善男梅朵，就看在他们三个当中谁能胜出了。对于善男梅朵来说，这个参赛的名额呀并不是十分重要，
他想的是，如果他能够幸运地拿到这个名额，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再去拉萨转一转。毕竟奖金这点钱，对他来说真是没多大的诱惑。其实所有的人都认为呀，这个唯一的参赛名额肯定是非达瓦莫属了。喜儿虽然数学成绩也好，但是大家感觉呀，他会输给达瓦。山南梅朵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喜儿可不这么想。毕竟从小到大，他就是个不服输的孩子，而且本身学习成绩就非常的优异，所以喜儿啊，就当着大家伙的面就说。我一定拿到这个参赛的名额，我不仅要拿这个名额，在竞赛当中我还要拿名次得奖金。这个时候，山南梅朵随口就问：“那你如果要是得到奖金的话，你最想干什么呀？”喜儿不加思索地说：“我要买一双和你一模一样的红色棉皮靴。”山南梅朵听完，诧异地问：“买双棉皮鞋？”一定要通过比赛得奖金才能买吗？那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估计我都穿不上鞋了。听完梅朵的话，大家都哈哈的笑了起来。当喜儿笑着转头看到索朗达瓦的时候，只有他没有笑，只是羞愧的低着头。喜儿马上意识到。达瓦就是梅朵口中那个连双棉鞋都穿不起的人。为了化解达瓦的尴尬，喜儿马上指着山南梅朵的红皮靴说道：“他就是我争取拿到奖金的动力。只要我们大家努力学习，将来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然后坐在索朗达瓦的身边。模仿着电影《列宁在1918》当中的经典台词，对着达瓦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达瓦缓缓地抬起头，跟大家一起说出了：“一切都会有的。”说完之后，大家一边笑着，一边重复着这句话。开始洗漱，准备睡觉了。而就在达瓦跟喜儿在水房洗漱的时候，达瓦对喜儿说了一句“谢谢”。喜儿对达瓦说：“我们的秘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意思就是说，达瓦鞋里垫着青稞穗草，没有棉鞋穿的事儿，他不会对任何人讲。然后又对达瓦说。其实你也很有机会得到这个参赛名额，因为你中考数学的考试成绩就是山南的第一名，而且你数学一直就比我好，所以你这个对手还是很强的。说完，一边用沾湿的手向达瓦脸上弹着水，一边笑着说：“但我一定要打败你。”达瓦也是一边笑着，一边回弹喜儿，说道。那你可要努力喽。两个人玩闹了一会儿之后呢，喜儿冷静地问达瓦：“说真的，如果你拿到参赛名额，得到奖金的话，最想干什么呢？”达瓦心里好像早就已经想好了答案，他很平静地说：“给布琼买一双棉靴。”喜儿听完之后惊讶地问：“你自己还没有过冬的棉靴呢，就给你弟弟买？”达瓦缓缓地说：“自己天天在屋子里，即便是冷，也冷不到哪里去。而布琼、阿帕、阿妈经常要在外面劳作，所以他们更需要棉鞋。如果我能拿到名次的话。”我争取给他们每人买一双棉靴。希尔听完之后着急地问道：“那你自己怎么办？还穿着单鞋过冬吗
达瓦思索之后说道，如果我能得冠军的话，那我肯定也会买一双。

希尔听完达瓦的话之后，陷入了沉思。他除了感叹索朗达瓦的生活比他还要苦之外呢，更是被他这种想法所感动。希尔从记事起就跟奶奶生活在敬老院，奶奶对他无微不至的爱，让他生活的比眼前这个有爸爸妈妈和弟弟的达瓦还要幸福。但在他的心中，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自己。在想象得到奖金之后，竟然是先给自己买那双红色皮靴，而不是先给奶奶。这一夜，希尔想奶奶了。他想到了他第一次上学，奶奶拄着拐杖站在敬老院门口的场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瘦弱的身子，脸上和手上爬满了很多皱纹，一身藏袍下露出了扎着裤脚的粗布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长口的青布鞋。于是狠狠地又一次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他也要拿到这个参赛名额，一定要得到冠军，也给奶奶买一双漂亮的棉鞋。随着时间距离参赛的日期越来越近了，山南高中学校里的学生们在如火如荼的。为了这仅有的一个去拉萨参赛的名额，激烈的角逐着。经过整整4轮的淘汰，最终呢是只剩下6个人来争夺这个名额，其中就包括喜儿、达瓦，还有山南梅朵他们3个。老师宣布，明天是最后一轮选拔，将在你们6人当中选出这唯一一个最珍贵的参赛名额。这个时候，每一个人真是精神都绷到了极点，高度的紧张。那个夜晚呢，谁都没有睡好。结果第二天，最后一轮淘汰赛开始了。最终呢，希尔是以距离交卷时间整整提前了15分钟，第一个交卷了。而索朗达瓦呢，仅仅是比希尔晚交了1分钟。在这儿，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当年的数学竞赛呢。对于答题的时间和准确率要求都很高，如果同样得满分的话，那就比速度了，谁最先交卷，谁就是冠军。其次，数学竞赛它比的就是计算的准确率，再一个就是计算的速度。所以这一次呢，毫无疑问，喜儿的准确率100%，又是第一个交卷的。他在6个人当中呢，是拿到了这唯一一个最珍贵的参赛名额。当喜儿拿到这个名额以后，他看到索朗达瓦用他那失去2根手指的右手擦着湿红的眼眶，还一边微笑地恭喜着喜儿。就这样，喜儿呢，在20号那天，代表山南中学去了拉萨，参加了这次竞赛。等到竞赛结束1个多月以后，也到了出结果的时候了。数学老师这一天面带笑容地走进了希尔的班级，然后兴奋地对所有的学生说："恭喜咱们学校的扎西桑哥成功夺取了
本次藏区举办的数学联考竞赛第二名好成绩。除了获得100元的助学奖金之外，还将免试参与明年的五省联考。如果联考拿到前三名，就可以直接参加全国数学竞赛。如果在数学竞赛上拿到名次，就可以直接保送上大学了。老师在上面激情澎湃地讲着，喜儿当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高兴的都跳了起来，全班同学也都随着欢呼了起来。这个时候的喜儿恨不得马上拿着老师给他的奖金，去到山南百货商店，把自己一直心心念念的红色皮靴买回来。老师讲完话之后，大家用热烈的掌声祝贺站在讲台前拿着奖状和100块钱奖金的喜儿。等到下课之后，其他同学都来到喜儿的身边祝贺他获奖。索朗达瓦也来到喜儿身边，对喜儿说：恭喜你，扎西桑格，这回你可以拥有一双自己喜欢的红皮靴了。喜儿高兴地说着谢谢。山南梅朵这个时候也来到喜儿身边，对喜儿说：一会儿午休的时候，咱们直接去百货商场买鞋去，怎么样？喜儿愉快地答应了。等到中午休息，喜儿在山南梅朵的陪同下来到了百货商店。一进百货商店，喜儿就直奔着卖鞋的区域，第一时间就给奶奶买了一双嘎罗鞋。这个嘎罗鞋呀，是藏族人的民族服饰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穿的靴子，高一点的呢就到膝盖下面，矮的呢也到小腿中间了。喜儿想着，奶奶如果穿上这双鞋呀，就不用扎裤脚了，冬天穿上会非常暖和，毕竟这是用他自己第一次赚来的钱，而且是通过学习赚来的钱，给这个养育了他16年的奶奶尽的一份孝心。给奶奶买完鞋之后啊，就到自己了。此时的山南梅朵已经帮喜儿把那双红色的皮靴从售货员的手里接过来了。试试吧，扎西桑哥，这双鞋可比我那双还要漂亮，皮靴上刺绣的图案多美呀。山南梅朵笑着说道。喜儿看着自己心心念念的皮靴，二话没说，马上就穿上了。然后在镜子前反复地端详着，欣赏着，一会儿左边转一圈，一会儿右边转一圈，这要是给他一条哈达，他都能跳起迎宾舞了。爱不释手的心情是溢于言表。而就在喜儿他沉浸在这份喜悦当中的时候，他被身边不远处的一个男孩和母亲的争吵声打断了。原来这位母亲带着他的孩子也是来买鞋的，只不过他们挑的是最便宜的。母亲一遍遍地催促着儿子试穿那双鞋，而男孩偏偏不肯，来回地推搡着。母亲越来越生气，开始大声呵斥他不听话不懂事儿，而男孩在这个时候却在高声地质问着妈妈：我不要，我不穿，为什么你总想着给我买鞋？家里的姐姐那双鞋都穿了2年了，一直没换过，姐姐的脚现在都冻坏了，你没看见吗？今天你必须要给姐姐买双新的棉鞋，我的鞋没有坏，我不要。这时的妈妈搂着她的儿子伤心地说，妈妈当然知道姐姐的鞋早就该换了，但是妈妈没有那么多钱，赶上你马上要上初中了，
妈妈就想着让你穿双新鞋去上学。姐姐不读书，和妈妈一样都在家里，好坏别人又看不见。还没等妈妈说完，男孩就大声地哭着说：你不让姐姐上学，让我上学，你从不给姐姐买新鞋，却给我买新鞋，这不公平。当喜儿听到这儿的时候，快速地脱下了她脚上的这双红皮靴，走到柜台前，对守护员说：麻烦你给我换一双大一码的鞋。山南美朵奇怪地问：这双鞋不是很合适吗？干嘛要大一码啊？喜儿开玩笑地对美朵说：大小姐，我和你可不一样，你的那双鞋穿够了，穿小了就可以不穿了，然后可以再买一双新的。我这一双鞋不仅今年要穿，明年后年还要穿，但是我的脚不可能不长了呀。今年要穿着正好，怕是明年就穿不了了。花这么多钱买的一双鞋，只穿一年就太可惜了。山南梅朵眨了眨眼睛，笑着对喜儿说：你要是从今以后就不长了，岂不是要一直穿着这双大鞋，一走一蹬脚的，像极了刚定完牛长的大牦牛？你才是大牦牛。就这样，两姐妹一边打闹着，一边带着两双鞋回到了学校。等下课回到宿舍以后，山南梅朵手里啊，拿着喜儿新买的红皮靴，对大家说：大家看看，这是扎西三哥新买的红皮靴，大家说漂不漂亮啊？大家伙儿也走到了山南梅朵面前，用手摸着皮靴上的刺绣，嘴里说着：真好看，扎西三哥真本事，靠着学校的奖励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看来我们要努力喽。而此时的索朗达瓦没有看鞋，只是默默地走到喜儿身边，小声地对喜儿说：恭喜你梦想成真了。喜儿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被山南梅朵的话打断了。扎西三哥，快穿上给大家看看吧，我心爱的大牦牛。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是期盼着等喜儿穿上这双皮靴的样子。喜儿从山南梅朵的手里接过自己的新皮靴，穿在了脚上。本身就大一码的皮靴，喜儿穿上之后，还故意地把脚趾蜷缩到了一起。这样一来，这一双鞋就变得更大了。走路是一走一掉跟儿，一走一掉跟儿，根本挂不住脚，看上去特别好笑。这个时候，大家一下子想到了山南梅朵刚刚说的大牦牛了，确实很像。喜儿就这样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三圈，逗得大家都跟着哈哈大笑。就连刚刚一脸严肃的索朗达瓦也被喜儿的滑稽表现逗得笑出声了。而此时的山南梅朵却笑不出来了。他知道这双鞋的价格，而且当时的售货员说得很清楚，一定要试好尺码，因为这双鞋不能退换。想到这儿，山南梅朵急着对喜儿说：当初就跟你说买一双合脚的，你非要买一双大一号的，那现在看哪是大一号啊，我感觉大两号都多。而且这种皮鞋你要是不穿，这么放一年，皮子就放坏了。山南梅朵的这一番话呢，是正合了喜儿的意。他装作一脸无辜地说：我也不知道会大这么多呀，当时试穿的时候没感觉大多少，这怎么回来之后大出这么多，现在退也退不了。大家谁的脚大能穿起这双鞋的，就先替我穿着，等明年我的脚长大了再还给我就行。
说到这儿，其他室友都说自己的脚大，都跃跃欲试的想试一下穿一下。结果喜儿呢是快速的脱下了这双鞋，径直走到了达瓦的面前，直接把他这双鞋套到了达瓦的脚上。达瓦被喜儿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惊慌失措，愣在那儿半天。是喜儿硬拉着他在宿舍走了两圈。这个时候，达瓦冻伤的双脚踩在这双柔软、带着厚厚毛绒的鞋里，就像两只冰冷的脚泡在温暖的水里，热乎乎的，舒服极了，而且大小刚刚合适。这个时候，不明原因的其他人还焦急地问：“合不合适？大不大？再走几步看看。你要是不合适，赶紧脱下来，让我们再试试。”这个时候的喜儿连声问达瓦：“是不是很合脚？”说话间，喜儿一直拉着达瓦没松开的手，刻意的又捏了他一下。这个时候，达瓦一切都明白了，这双鞋就是喜儿给他买的。此时的索朗达瓦强忍着泪水，点了点头，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喜儿看到达瓦点头了，高兴地宣布：“我决定了，这双鞋暂时就由达瓦先替我穿着，等到我的脚长大了，你再把鞋还给我。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穿鞋的时候一定要洗脚，别把我这双小宝贝儿给弄臭了。”此话一出，索朗达瓦一下子笑了，刚刚在眼睛里打转的泪水也随着这一笑掉在了地上。由于喜儿一直是挡在达瓦面前，所以大家没有看到达瓦流眼泪。咱们说，一个16岁的女孩能够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送给比自己更需要的人，这种忍痛割爱的举动，在16岁的喜儿的心里就是成全。如果不是我的，我会把我得到的还给你；如果我无法得到，我会把我有的送给你。喜儿他为了兼顾索朗达瓦的自尊心，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穿大鞋扮小丑的戏码，成功的把自己心心念念最喜欢的这双鞋送给了也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穿过棉鞋的索朗达瓦。当然，达瓦也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他当然知道喜儿所做的这一切的举动，就是为了能让他在寒冷的冬天穿上一双可以不冻脚的棉鞋。他更知道喜儿演的这出戏，是为了让自己在其他同学面前不伤自尊心。就在当天晚上，喜儿在水房洗漱的时候，索朗达瓦来到了水房，含着眼泪对喜儿说：“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什么都清楚。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感谢你。你让我从小到大以来感受到了如同亲人一般的温暖。我家里很穷。但是这件事儿，我会牢牢记在心里。”这个时候，喜儿啊，赶忙打断他的话，拉起达瓦缺失了两根手指的右手，就说：“你真不应该感谢我，你要好好感谢你这么努力的自己。你本来就很优秀啊，这一次去拉萨参赛的名额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因为你答的题也全都是对的，
就是因为你这只右手

耽误了你执笔写字，交卷时间上仅比我慢了一分钟。如果你这只手没有残疾，第一个交卷的一定是你。所以这个参赛资格我拿得很惭愧，在我心里，你真的比我优秀。如果你要去拉萨参加比赛的话，你一定会得冠军，你的心愿全都能实现。其实应该我对不起你才对。奶奶常跟我讲，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一定是要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如果因为失去公平而获得了成功，这并不光彩，这个成功也并不属于你，所以你是当之无愧的冠军。我只是把属于你的东西还给了你呀。达瓦听完喜儿的话，一把抱住了喜儿，哭得已经不成样子，但是他流出的是满满的感动和幸福的泪水，因为通过这件事儿，他又一次见证了喜儿那份发自内心的爱与善良。我们常说呀，舍得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而我要说的是呢，舍从心起，得从意来。当你心甘情愿地想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快乐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因为碍于面子，迫于压力，或者是抱有某种目的去试试帮助别人的话，那你一定就会想着我必须要有所得。如果你得不到别人对你的回馈回报的话，即使你也做了好人，做了善事，也帮助了别人，但你一定会非常不快乐，甚至会很痛苦。你会认为这不公平，你会后悔当初对这个人的施舍和帮助。而喜儿把他自己最心爱的这双红皮靴施舍给了索朗达瓦，他完全是发自内心，心甘情愿地想去帮助他，从未想过一定要得到索朗达瓦的回报。喜儿做的这件事儿就是舍从心起，得从意来。他虽然没有得到达瓦给他的任何的物质方面的回报，但是喜儿却得到了源于心底的那份心安与快乐，在成全了达瓦的同时，也成全了自己。那就像喜儿读高中，因为没有学费而感到焦急无奈的时候，左天宝的突然出现，就是为了报答当年马奶奶的恩，却意外圆了喜儿的上学梦。其实这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舍，更是对喜儿的成全。当时左天宝千里迢迢地从祁连山来到山南敬老院，一路做工卖苦力，努力赚钱，去雪域高原挖虫草，冻掉了手指，跪在敬老院门前整整一夜，想要得到马奶奶的原谅。但是当他把自己全部积攒的650块钱交给马奶奶的时候，当他遭到了马奶奶婉言谢绝的时候，他没有放弃他是把这笔钱呢又转交给了院长，而且是希望院长能够替他把这份恩情给转达，同时还恳请院长一定要替他保守这个秘密。听到这儿，有人会说，
左天宝所做的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因为他欠马奶奶这份恩情，那是永远都还不完的。也会有人说，左天宝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他虽然年轻犯下了过错，但是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且他已经彻底的悔过了，他也应该重新过自己的生活了。那么左天宝通过见马奶奶这一面以后啊，在他今后的人生当中，他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他会继续选择永远把马奶奶这份恩情报答下去，还是会选择过自己重新的生活？肯定是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正所谓施恩不图报，大恩不言谢。无论是施舍帮助他人，亦或是你接受他人的施舍和帮助，我们都要心存善念呢。从自己的本心出发，施恩者不图回报，受恩者懂得感恩，这就叫彼此的成全。大家一定记着，你对待别人的样子，就是命运对待你的样子。成全别人，就是成全自己。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枝花。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山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一，
3: 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呢，提到咳嗽、有痰、气喘相关的问题，可以说什么程度的都有。有的人呢偶尔咳嗽一声两声不影响生活，有的就很严重了。比如说我今天刚刚收到一条留言，说自己今年67岁，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气能吸进去，但呼出来费劲，就像用吸管喝酸奶，吸上来容易，吹出去困难。肺里啊好像总有气堵着，胸口发闷，走几步路就喘，上2级台阶就得扶着栏杆歇一歇，说话也是，半句话就得停下来吸口气，说着说着就没有声了。现在这个天气还能好一点，最难受的就是冬天，冷风一吸，气道就像被人掐住了，咳、喘、憋，一晚上都睡不安稳。他这种常规的缓解症状的方法呢，就是用那种扩张剂啊，他也一直在这样做，每次吸上能管几个小时，人会舒服一些。不知道听我节目的朋友有多少像这位朋友这样如此严重。他的情况呢，就是气道变窄，肺的弹性差。正常人的肺啊，像气球一样，吹气轻松，放气也快，而他的气球呢，这个橡胶老化了，往里打气费劲，往外放气啊也放不干净，哎，总剩下一口在里面。用那个喷雾的扩张剂啊，是目前已知的手段当中缓解症状最快的方式。这不是水平高低的问题，是人类在面对诸多疾病的时候，最深的研究只能做到这儿，它解决不了本质问题，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其实人力在很多啊严重的问题面前是很渺小的，能缓解症状已经很好了。那有人说中医啊，用中医，中医应该有好办法，有，啊，确实有，但是目的也是让人舒服一些，不那么遭罪，啊。正常人的肺啊，弹性。

0: 性良好，吸气的时候能够轻松的扩张，呼气的时候自然的回缩啊，把废气挤出去。呼不出就是肺回缩的能力弱，残气排不干净，残气占着空间，新鲜空气就无法进来交换。所以中医啊，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让肺的功能变得好一些。哪些功能呢？一是帮肺啊提升回缩的力量，二是减轻呼吸机的疲劳。呼吸机啊，就是吸气呼气用的那个肌肉啊，膈肌啊，肋间肌啊，哎，这些肌肉正常人一呼一吸，这些肌肉不会觉得累，而肺功能差的人呢，每一次呼吸都很困难啊，要很用力，一天呼吸20000多次，肌肉就会慢慢的疲劳，越疲劳呼吸的效率就越低，哎，低就得喘啊，喘实际上是一种补偿，它不够用它才喘啊，它慢慢的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中医啊就要补肺补肾啊，肺气足肺就有力量回缩，肾气补足气就能沉下去。其实像我一开始说的，有的人症状轻有的人重，都跟肺的功能有关。轻的人可以吃一点润肺啊养肺的食物，锻炼锻炼身体是能恢复的。而重的人呢，就要用能量更足啊，所谓劲儿很大的东西来补啊。同时呢还得是温和的啊，因为肺是焦脏，它很娇气。肺功能差的人呢，体质也不会很好啊，补少了不行，补猛了也不行。我为什么总提冬虫夏草啊，就是因为冬虫夏草在中医药里地位很高，它能够做到很少有药材能做到的事儿，就是肺肾同补啊，肺肾同补啊，它既入肺经又入肾经，而且野生冬虫夏草的能量很强大，它生长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原，昼夜温差极大，紫外线又强，氧气又稀薄，在这种极端环境下长出来的东西本身就带着一种抗逆的能量。中医讲秉天地之气而生，野生的虫草它的气是饱满的浑厚的，不是人工环境能够复制的。为什么很多老中医都强调要用野生的，不是因为野生的含量有多高，而是它的气更全更纯。你就像野生的人参和种植的人参，它的化学成分结构啊，没什么区别，但是效率不一样，这就是中医讲的道地药材的价值。野生的冬虫夏草补肺肾不是猛补，是缓补平补，它不热不寒，对肺肾两虚底子薄动不动就上火的人来讲是一个补得进去的选择。野生的虫草好，但我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说，因为我的节目呢是给普通老百姓做的，它再好大多数人无法承担它的价格就没有用。为什么最近几年才说呢？因为现在有了发酵的冬虫夏草菌粉，菌种就来自野生的虫草，核心成分有保障，一个月的成本呢也不是很高，对日常补肺肾改善气短乏力已经是很实在的选择了。所以我总说一定要有质量的生活，只要活得足够久啊，科技它总是往前进步的，说不定哪天就有好的消息，人的寿命就能又延续一大截。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如果您有相关困扰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去您平时信得过的药店问问那里的药师。下面开始解答听众的疑问。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

0: 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手机尾号738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的那个1年前那个他拦下这个没有力气，后来早上出汗，这个晚上还会做梦。
2: 晚上爱做梦，白天爱出汗，是这意思不？
3: 对，这我在去年到今年看了4个中医，看都有的时候那个肾虚，有些也气虚，他也觉不出什么毛病。
2: 肾气虚就是毛病，什么毛病？这就是毛病啊！多大岁数了？
3: 我74。
2: 家里经济条件要是好的话，纳豆激酶、维生素 K2，还有这个三边方啊，能吃尽量吃。
3: 哦，
2: 嗯，好，哎，好，再见啊！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2: 手机尾号36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
2: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5: 我就是我那个手上面长的那个痘痘，有冒水的那种痒。比较痒，
2: 汗疱疹，
5: 特别春天比较多。
2: 对，汗疱疹这是。
5: 疱疹啊。
2: 汗疱疹这个东西特别痒。
5: 那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2: 这说明身体里有湿毒啊。
5: 湿毒。
2: 有湿毒，你吃有一个药叫皮肤病血毒丸。
5: 能再说一遍吗？
2: 皮肤病血毒丸。
5: 皮肤病血毒丸。
2: 对，血毒丸，嗯。
5: 那这个一般的话，平时这个我像身边的药店能买得到吗？
2: 正常应该能买到。
5: 好，那吃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改善。
2: 能，它是有效的啊。
5: 那谢谢啊，铁峰老师。
2: 以后啊，要记住啊，你要条件允许，每天吃点益生菌对你有好处啊。还有呢，在当前这个季节呀、啊，哈、啊，要抒发我们的肝气啊，要疏肝。
5: 好
2: 好嘞，哎，再见。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6: 哎，你好。
2: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啊，我姐吧是那个得的那种那个肠癌，做的那手术，完了切掉一骨瘤，现在吧养了2年半多吧。完了就是这种情况，完了现在完了又发现就是说的就是肝啊是胆嘛，他就觉着难受，完了就去检查去了，检查呢就说的有影呢，完了现在吧就是说的又现在又复发了有点。就转移到好像就到肝儿上了，就是这么情况。完，我寻思你们能不能有这个这方面的那什么呢？
2: 专家
6: 大夫啊，能不能给他治？
2: 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
6: 嗯。
2: 你姐姐2年前得肠癌，做手术了。
6: 嗯。
2: 然后经过2年的休养，现在发现转移到肝了。
6: 嗯。
2: 你现在希望我们来帮你找个专家。

0: 研究研究怎么治，是这意思不？
1: 是这么想的。
0: 那行了，你这样啊，我让我们导播马上帮你联系谁呢？北京医院肿瘤微创治疗中心的李元明老师，他要是有空，我就让他通过电话给你讲一讲你当前面临的情况，你注意听，然后人家问你啥，咱回答啥，行不行？
1: 啊，行。
0: 啊，导播说李元明主任现在有空，那我把他电话接进来，好不？
1: 啊，行行。
0: 现在就有请北京医院肿瘤微创治疗中心李元明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李元明，北京医院肿瘤微创治疗中心主任医师，在乳腺癌、肺癌、消化道肿瘤等多种肿瘤的诊断、分期、放化疗、转归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对于肿瘤的规范化、个性化治疗有较深的认识。
3: 哎，您好，您好，田老师啊，
0: 给您添麻烦了。
3: 我想问一下，这个患者就是您的姐姐，啊，她目前生活还能自理吗？
1: 还可以，还能。
3: 还能自理哈，就是还没有查清楚，也没有太明白，是吧？
1: 现在已经就是说的有那个。肝上有影了嘛，完了后边又做的那个那什么检查嘛，什么加强的那个集体检查确诊就是了。
3: 确诊就是了是吧？
1: 嗯嗯。
3: 啊，是这样，应该呢结肠癌呢转移到肝脏非常常见。
1: 嗯、
3: 那么应该呢首先呢把全腹啊全部的腹部和盆腔要查得明白一点。啊，我们一般呢是用腹部或者盆腔联合起来的增强的 CT 啊，或者是增强的磁共振去做检查啊。如果确定肝脏上明确的就是转移瘤啊，转移结肠癌的转移的话，那下一步呢应该还有比较好的治疗方式。你比如说啊，化疗啊，靶向治疗啊，靶向治疗。你像啊，贝伐单抗、西妥昔单抗之类的都可以用。那么化疗呢，像奥沙利铂啊、西罗达，还有像伊利替康这些药物都是可以用的。一般来说，化疗、靶向治疗这些治疗联合起来，一般来说啊，还是能够有一定的效果啊，还是能够对病情有一定的控制的啊。这是全身用药方面。那么如果说您检查完了啊，您姐姐做了全面的检查，那么她只有肝脏上有转移，只有肝脏上有转移啊，别的地方都没有转移。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啊，那也可以呢做一些啊肝动脉的灌注的化疗啊，更精准一些啊，对于肝脏的治疗啊，对于肝脏的病灶，它治疗的效力更大一些，比全身化疗更大一些啊。这些都是我们肿瘤微创开展的项目啊。肝脏的转移的病灶，如果在三个以内啊，转移的病灶如果在三个以内啊，也可以做肝的微波的消融啊，或者粒子的植入啊等等啊这些。这些微创的治疗也是可以很有效的控制肝脏的转移病灶的，大概就是这样。
0: 那个李主任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我想替你问一句啊，李主任、啊，像你提到的这些治疗，不是哪家医院都能开展的吧？它的技术门槛高不高？
3: 对，是啊，门槛倒不一定很高啊，这不是，但是不是哪家医院都开展啊？是
0: 吧？是
3: 的。对，是啊。
0: 您刚才提的这些治疗方式，我一听，我虽然不是行家里手，但我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些治疗方式都是创口最小、损伤最小的方案，但是效果又最大化了，是这意思吧？
3: 是这个意思，对，是的啊，更精准一些，更精准呢，带来的就是说对于病灶控制的力度更强，
0: 哎，
3: 对于身体其他的组织损伤更小，是的。
0: 嗯，因为要搁平时做这种肝脏的这种治疗的话，那就得大切开啊，那是个大手术。但是如果
3: 是
0: 微创治疗，那就是一个小洞啊。
3: 是的，一个针眼儿，小针眼儿、
0: 而且你刚才说到的那种定向的、定量的那个化疗的时候，那就等于把化疗药物集中在某一个点，不让它往别的地方跑，就在这儿发挥作用，是这个意思吗？
3: 对，是的，是这个意思。
0: 哎呀，那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应该不是哪哪都能办的。

0: 那个，
1: 是的啊，
0: 这大姐啊，
1: 哎，
0: 李主任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他说的意思我是都听明白了。我估计啊，你不一定都能明白。你说的又是你姐姐的事儿，你姐姐的事儿你能做了主吗？
1: 哎呀，这个我不能给人家做个主，这
0: 那
1: 我
0: 你这样，我建议你
1: 我
0: 啊，
1: 得
0: 把
1: 问
0: 我们
1: 他。
0: 今天这个对话大概意思学明白，学给你姐姐听，学给她家能做主的人去听。听不明白，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你学。那行了，李主任，您很忙啊，不多说了，不耽误您的时间，谢谢您，咱就先聊到这儿啊，李主任。
1: 好的，铁老师辛苦了。
0: 哎，再见，再见啊。
1: 谢谢。
0: 哎，这大姐啊，你呢也别慌，遇到这种事儿都很紧张。但是刚才李主任给我们拿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希望，就这事儿是可以研究、可以治，而且用最小的代价能拿到最好的成果。这事儿你回去跟家里人好好商量商量。说不明白跟我说，我给你解释啊。
1: 哎，行，
0: 好嘞，完有事打电话
1: 跟
0: 啊。
1: 着学啊，完了到时候啊，要
0: 好嘞，
1: 是那个需要弄完了，我就再给你打电
0: 对，
1: 话
0: 有什
1: 呗，
0: 么
1: 是
0: 需要你给我打电话啊。
1: 吧？哎，
0: 好
1: 好
0: 嘞，
1: 的，
0: 再见。
1: 哎，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哎。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惺惺相惜，他说：“铁峰老师，我家长辈也在社区干了一辈子的调解工作。”操心劳神，现在老了，每天都很疲惫啊，对生活都没什么兴趣，免疫也很差，天气一变就生病，能调理吗？什么是调理呀？调理就是我们所说的养啊，养和治不是一个概念啊。你家这个长辈做的是调解工作，调解是极耗心神气血的啊，为什么现在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啊？因为什么？因为透支了，他的心神气血早早的啊熬干了，就操心劳神呢、元气不足，怎么调理呢？健脾温阳，固本培元。我只能告诉你这八个字儿，按照这个方案找这类的方子，坚持使用，慢慢调理，会有改变的。我还是那句话，人到了一定年纪，补和不补是不一样的。微友，八月七秋夜初凉，我54岁女性，我现在嗓子不舒服，咳嗽，走路就漏尿，怎么回事？这个一咳嗽或者走路稍微快一点就拉拉尿这种现象啊，主要是因为盆底功能降低，这属于气虚的表现啊。你最好找医生给你看一下，看看你这到什么程度了。如果不严重，就补中益气，坚持补虚；如果严重，那恐怕就得手术。啊，这是态度问题。至于你咳嗽这个事儿，当你气虚跟上来的时候，我估计你咳嗽自然就好了。啊，根儿里头是，肺、肾、脾的虚弱，所以说需要一个长期补益的过程啊。微有会啊，就芦荟那个会，他说：“请问心脏肥大怎么办呢？男性54岁。”我母亲就是这种情况，能不能是遗传，还是高血压影响的？哎，你说这两个担忧都有可能。第一，遗传有可能；第二，高血压也可以导致心室啊、心房的这个肥大啊。我有一个朋友，非常好的一个哥们儿，他父亲60多岁就没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结果我这哥们儿也是肥大啊，现在可小心了啊，不抽烟不喝酒的，每天坚持运动，而且到点儿了一定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体检。微友郭君富说：“我肝火大，眼睛干涩，眼屎多，很难受，请教吃什么药？你要是眼屎多的话，我怀疑这是有感染。我建议你还是先到眼科做个检查。为什么呢？眼科的这种感染有的时候是急性的，急性的还是西药来得快。我也不知道你多大岁数，因为有一些感染如果处理的晚了，会形成慢性的感染，经久不愈。”不容易好，比如说病毒性的感染，发现的越早越好。哎，我回话说，我80岁了，哦，80岁了，80岁了，更应该上医院查一查，排除病毒感染。如果说你查过了，不是病毒感染，就是一般的细菌感染，角膜炎、结膜炎什么的啊，导致的这个眼屎多，那么清热的药物很多，比如说野菊花，对于急性的。肝火上炎这类用野菊花泡水，少喝一点，3天就可以。喝时间长了，损伤阳气，对你健康没好处。没 他说我妈妈是神经性心脏病，应该怎么办？56岁，现在就是心脏跳的全身抖啊。这个事儿，第一呢，应该找中医看一看，因为这个病啊，源自于神经功能失调。说治神经功能失调，什么药最方便？我告诉你，有一个药叫知柏地黄口服液，在6味地黄的基础之上，加了知母和黄柏，用来滋阴，效果非常好啊。知柏地黄口服液浓度高，比丸剂浓度要高，你可以考虑给你母亲用一点，看看情况怎么样，也花不了多少钱啊。唯有海阔天空，说我爱人呢，今年55，一坐火车或者大客车头就发热，不知道啥毛病，循环障碍，供氧不足，代谢不好，吃点啥呀？吃点能够补气补血的东西，吃点能够降脂溶栓改善循环的东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014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我有个事儿想向你咨询一下啊。
1: 嗯。
2: 我老伴儿啊，是今年七十。
1: 嗯。
2: 前两天体检呢，做彩超发现肝上有个血管瘤。
1: 啊、哦。
2: 1.4厘米可能是。
1: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需要下一步怎么办？
1: 下一步怎么办？不用管他。
2: 啊就是、血管瘤。啊。
1: 不用管他。
2: 不用管他。
1: 不用管他。
2: 没问题啊。
1: 隔三差五拍个片看一眼就得了。
2: 啊，多长时间拍一片呢？
1: 一年拍一回就行。
2: 啊，一年拍一回，因为他现在没什么感觉。
1: 那不用有感觉，那玩意儿都是摊儿里带的。啊
2: 不用管他是吧？
1: 不用管，
2: 不会，就是你说您的意思就是跟着差五，就一年半载检查一次，是吧？跟踪一下，
1: 对，
2: 哎，别的不用吃药，不用什么打针，是吧？
1: 啥也不用，
2: 都是的，
1: 嗯，
2: 啊，好嘞，
1: 嗯，好，
2: 啊，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再见，
2: 哎，谢谢您，再见，哎，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手机尾号709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老大夫老师好。
1: 哎，有什么事儿能需要我您讲。
5: 我就是去年年底这个视网膜脱落做了个手术嘛，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嘛。
1: 你说的没有恢复是指什么具体表现能说一下吗？
5: 那个视网膜就是好了，现在眼睛看上去中间有个银嘛，看不清楚嘛。我到上海杭州都去。
1: 我知道，那你当时做的时候医生有没有告诉你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5: 具体他也没有讲嘛，那个是上海来的专家看的。
1: 哦，不，医生啊，应该会给你讲，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你会面临哪些问题？
5: 没有，没有，没有。当时是做了一个视网膜脱落，那个小，他们讲是小手术嘛，在年底了呀。
1: 嗯，是手术本身它是小手术，但是他做完了之后会有哪些变化？他应该告诉你。
5: 哎，这个他没有。
1: 哎呀，这可怎么整呢？
5: 这个说他现在是这个黄斑萎缩。
1: 对，黄斑萎缩。
5: 啊，这个其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1: 这个事儿吧，我得怎么给你解释这个事儿呢？因为我手里啊掌握的信息太少啊，有些话我说合适不合适不好说。但是我要给你讲哈，就是做完视网膜脱离手术的人，黄斑萎缩跟哪些事儿有关系？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哈，首先呢，我不能误导你，让你觉得这手术是医生没做好给你做坏了，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为啥刚才问你，医生当初给你做手术，他没跟你。

0: 说吗？就是他应
1: 没
0: 该
1: 说。
0: 告诉你，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就做手术之前就告诉你。就好比说我给你做手术之前，我告诉你这块可能会留个疤啊。但你说没人跟你说，我就不太好说。我觉得应该是跟你说了，或者跟你家属说了，你不知道。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吧。你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黄斑萎缩。那么黄斑萎缩可能跟什么有关系呢？第一，你是因为视网膜脱离才做的手术。那么视网膜脱离本身就对黄斑有损伤，哪怕我们把这个脱离的视网膜复位了，黄斑的功能可能也受到伤害。这一点你认不认？你也得认。就好比我头上受点伤啊，医生做手术把伤口给我缝上了，但是受伤那个地方以后不长头发了，对吧？这事你不认不行啊。对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说是不是在手术操作的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就跟医生技能水平有没有关系呢？可能有，因为这个手术啊，做下去之后吧，要干啥呢？要，怎么说呢？要做光凝，要打气体，要做硅油，这个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要产生对黄斑区的牵拉。就眼底呀、眼底的那个神经啊、组织啊，都是特别薄的，一层一层的。你这边打上了气体，打上了油，对周围的组织就会有个牵拉拉扯的过程，而这些都有可能会对黄斑的健康有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啊。这个跟为什么很难说呢？就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做这手术过程当中，这个牵拉对他产生影响就不大，因为他自身耐受能力很好。有的人他就是不行，受点牵拉他就不行。你就好比就是做手术疼痛啊，麻醉给我打麻醉比一般人的剂量要大，打小了没用。我对疼痛极其敏感，但我对疼痛的耐受能力很强，这就是个体差异。有的人疼这一下也不得了了，昏过去了。有的人呢，同样是在这做手术，问你疼不疼？不疼，他疼痛迟钝。他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是我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手术本身，手术完了之后会有水肿，这个事儿很多人都经历过。做完手术，这个皮肤这块组织肿了，这个水肿，这个水肿如果恰好就出现在黄斑区，水肿是可以导致黄斑区细胞损伤，然后导致细胞萎缩的，这是可以的。这个不是技术问题，也是体质问题。再有，黄斑区对血液循环要求非常高，特别敏感。你做手术的时候，难免有一些这个视网膜、脉络膜血管可能会受到影响，供血一旦不好，就会加速它的萎缩。我为啥老让大家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啊？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深层细微组织的循环供应。只要你循环好，功能出差错的、出现问题的概率就小。这个我是说科普的意义啊，但咱就说你已经黄斑萎缩了啊。已经在结构上出现黄斑萎缩了啊，视网膜变薄、感光细胞损失等等。如果已经这样了，我很遗憾地告诉你，现在没有特效药让它再生，
1: 没办法。
0: 没有特效药再生。人类现在技术水平就这样，没有，我是学药的啊，学中药的啊，根本就没有专门针对黄斑萎缩的任何药物。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保护残存的视网膜，然后抗炎、抗氧化、改善微循环，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像我平时说的什么纳豆激酶、维生素 K2、叶黄素，这对你都有帮助，但是它不能让已经萎缩的黄斑恢复。这些事儿其实你的医生应该都跟你说了，对，但是呢你不接受，你得跟我聊一聊，聊完之后你心里能好受点。但是这个很遗憾，但这事儿真就是这么个事儿。我说这些是怕你乱花钱。让人骗，
1: 那解放老师，我想问一下，那还有一个眼睛会不会影响？
0: 一般来讲啊，视力它是互相影响的，但是这个影响呢，看它发生在哪个层面上。我，哎呀，医学问题有的时候回答起来真是太艰难了，这个措辞很要命的。我现在要告诉你说不影响，这答案肯定是错的啊，它影响。但是它会对另外一只眼睛影响到什么程度呢？这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各不相同。
1: 原来那个右眼，我2年前也视网膜脱落过来，我做了手术，蛮好的，现在这个视力1.0了。
0: 那这是好事儿。
1: 就是去年那个左眼，就是做了手术，就是好了嘛，都败了嘛。
0: 你一定要和你的医生保持沟通，给你医生充分的信任， 理解和支持，而不要过分的质疑你的一生。通过你的描述，我刚才其实想告诉你，我没发现你一生做错了什么。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老百姓啊，在接受治疗的过程当中啊，跟医生沟通的水平越好，给予医生的信任越多，你得到的医学关照就越完美。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医生太多的质疑，医生会离你远的，他往后退一步你就吃亏了。我不觉得你医生做错了什么啊，我就怕你有这种情绪啊。嗯，还有啥事
1: 儿啊？其他也没什么事了。
0: 嗯，哎，好，有事打电话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微笑面对说，绝经了，从今年5月份开始到现在，躺下或者起床的时候就会头晕，哎呦，几秒钟就好啊！这说明你那段时间体位变化的时候上不去啊，躺下右转也会晕得很厉害，这就得查颈椎了，只能平躺啊，查颈椎。白天弯腰侧弯也晕，抬头看一会儿也晕，也就是颈椎发生位移的时候就会晕，这就说明可能是你的椎动脉被压住了啊，这是颈椎的问题。然后有的时候脖子和后脑勺会发胀，到医院看了，配了点药吃没效果，去做了颈椎和头部核磁也没有多大问题，医生说可能是耳石症，不，绝不可能是耳石症。耳石症引发这个眩晕呢，时间很短啊，吃贝塔斯汀没有效果啊，贝塔斯汀对耳石症本来也没有效果啊，但是如果是供血障碍引发的，吃贝塔斯汀是有效的。请问铁峰老师，我这属于什么情况？优先还是要查颈椎啊？优先查颈椎啊。
2: 让我独自平凡。
0: 微友王说，最近我的下肢有些浮肿，不知道吃哪种药效果好，希望铁峰老师给予帮助。我今年70多岁，上来就吃药不好。按道理来讲，下肢浮肿我们要是临床上用药的话，肯定都是用利尿药，但是利尿药属于处方药啊，尤其是高龄人，利尿药处理不当、应用不当的话，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所以这不是小事儿啊。对于您的这种情况，我建议你马上上医院查，查什么呢？查循环，看看下肢有没有这个循环不畅的现象。浮肿呢，还得看单侧肿还是双侧肿。如果是单侧肿，就考虑下肢的血管的栓塞；如果是双侧的话，那么我们还要考虑一些这个肾源性的水肿。跟大家说个知识，水肿啊，就是浮肿出现在人身上的话，常见的原因有四大类，就是心源性的、肝源性的、肾源性的和内分泌的原因。这是四种最常见的临床浮肿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啊，人群相对要小一些。您到底是哪一种，我也定不下来，一定要查了之后才知道啊。微友文说，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头早上起来胸闷，需要做哪方面的检查？他2015年得过脑血栓，是轻微的。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在我看来没有轻不轻微之说，到了一定年纪出现了，就说明你已经得了这个病，得了这个病就好不了，就需要终身的进行防控啊，尤其是二级预防。二级预防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心率，这些都需要终身干预。我不知道您老头有没有用过这些药啊，赶紧带他上心内科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冠心病，有没有心血管的堵塞，先做这些基本检查，然后再说别的，好吧？微友快乐说，辛苦了，有一事请教，我姑娘这两天头晕呐，有什么缓解的办法吗？她呀刚生完孩子啊，6个月还在哺乳期呢。哎呀，这不太好说，一个哺乳期的妈妈头晕，既有可能是在家里窝的时间太久了缺乏锻炼，也有可能是气血不足虚劳受损导致的。我建议你让你女儿每天养成固定的习惯，在固定的时间里做一些锻炼，提振一下身体里的阳气，
2: 才不害怕遗憾。
0: 微友玛丽说，铁峰老师你好，我今年50岁女性，有糖尿病20年了，一直在用胰岛素，最近发现晚上睡觉啊，前胸后背都冒汗，现在眼睛也总是干涩看不清楚，您能指导一下吗？糖尿病啊乃万病之源，得糖尿病什么病都爱得，但你目前所说的这个事儿啊，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还说不清楚，听着像是一个这个神经功能失调的现象，但这个神经功能失调的现象是由于什么问题引起的，这定不下来。我建议你到医院呢查一下神经科啊， 和内分泌科。如果这两科查完都没事儿，我建议你看看中医，好不好？现在要说吃点药，让你这个冒汗的情况减轻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年纪到更年期了，更年期妇女也这样，是不是？但你是糖尿病患者呀，我也不敢上来就说是更年期导致的，也许有别的事儿呢，对吧？所以我这从谨慎的角度出发，我建议你上医院查。你要是实在不爱上医院查，非要吃点药掩盖症状，虽然这种做法不可取啊，我不同意，但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方案，有一个药叫加绒丸啊，单立人加两个土那个加啊，加绒丸能够有效的改善你的这种症状，但是吃上就好使，停药就犯病啊。如果真是由于更年期引起的，吃药是吃不好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956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那个霆锋老师是吗？
1: 是的。
2: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呢就是说是右腹部这边哦，前两天无意当中哦，就是说有碰到嘛，无意当中碰到，后来呢就是说好像手哦能够摸得到，好像里面有一个像那个长条形的那种，就有一个肿块一样的，但是不是圆的，也那个形状好像长条形的，就压一下就会痛，马上不就去做 B 超了吗？他是说好像是那个皮下脂肪增厚，好像要动手术。他说你到大医院那边哦，外科那边，他说你去看一下哦。他说动手术，我都吓得半死。我问问你那个老师问一下了，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就是说怎么去处理哦，我很纠结。就像我想问一下。
1: 是这样的啊，你给我提供的信息太少，我现在了解到的就是你的一个 B 超显示结果皮下脂肪增厚，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别的啥也没发现。
2: 对对对对，他现在 B 超就说是这个状况。
1: 嗯，
2: 就是说我好像 CT 哦也做了 CT 呢，它里面内部都没有什么问题，皮下就手摸得到嘛，就皮肤下面嘛，哦，就说有这样子一条这样子，我手能感觉到的，压一下有点痛，就这个概念。所以说我也很纳闷，到底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应该怎么去处理哦？那
1: 我
2: 就
1: 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啊。我们通过 B 超、通过 CT 这些影像学检查，腹部往往都能够探查的非常清楚。因为那里的结构清晰明确，有啥没啥，我们这些搞临床搞解剖学那都清清楚楚，那地方该有啥，哪一层有什么东西都非常明白。那么既然 B 超和 CT 都没有发现在结构上存在着异常，说明没长东西，没长东西。这个没长东西指啥呢？没长那些不该长的东西。你说我那长个瘤子，有血流信号，打比方长个恶性肿瘤，没有，要有能看出来，那是多个东西。那地方不应该有这玩意儿，但这有了，多大多长，那里边有血流啊，能看出来。你这都没发现，发现啥呢？发现有一块脂肪比正常周围局部组织别的地方的脂肪要厚，就那块有一块油，这块油呢比别的地方的油要大要厚要多，除此之外没看到别的东西，对吧？
2: 对，就是这个情况。
1: 哎，对喽，那你怕啥呀？
2: 那就是说他怎么压一下会痛啊？
1: 你人要长个脂肪瘤和周围的皮肤组织有牵连的很浅表层的，你压一下它也会有痛感，痛感是人体最基本的感觉。
2: 行，谢谢谢谢，
1: 反正没事啊，别担心啊，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啊。
2: 好嘞，谢谢啊。
1: 嗯，好。
2: 嗯，好嘞好嘞，
1: 再见，
2: 谢谢啊，霆锋老师，谢谢。
1: 哎，再见再见。大姐多有意思啊，身上多了块肉害怕了。平时啊，霆锋经常跟大家说各个组织的性质，说这个东西是瘤，这个东西是肉，这个东西是油，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你像这位大姐身上长得多余，纯粹就是一块油，那油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它除了是油之外没有任何危险，它不会变成任何东西啊，所以说大家不必担心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 益健康。
0: 手机尾号052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秋风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就是昨天我照片上发给你的那个，我的那个右膝盖了，不是做了子宫针吧，看那个医院提议就是叫我做手术，我看想请教你秋风老师，我这样子腿我可以走路也可以走，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啊，
5: 就是有时候要抽筋，就这样的。
0: 你贵姓？
5: 我姓于，于定奥。
0: 我知道你是半月板三度撕裂那个，对不对？
5: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你必须得做手术。
5: 哦。
0: 三度撕裂，半月板就完全断开了，必须缝上。手术的目的是把半月板缝上。你这不要再有什么幻想，其他的事儿说其他的事儿。断开的这个半月板必须缝上，啊，缝合，明白吗？不然它长不上，就好比我们看电影呢。那个创伤，帮子弹打进去，肚子翻开了啊！子弹拿出来之后，你必须得给它缝上，你不缝上，它肉长不上。
5: 哦，
0: 哎，这个手术是必须做的，不要对手术有抵触啊！
5: 哦，
0: 马上去，抓紧时间，别拖，拖时间越长，效果越差。那时间再长，那半月板不能用，你就完了。
5: 好的，
0: 妥了，妥了，
5: 谢谢。
0: 哎，再见。
5: 好好好好好。
0: 手机尾号712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铁峰老师是吧？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6: 我先问，晚上睡觉这样有胀胀的肚子，肚子里这里。
0: 晚上胃胀啊？
6: 嗯，白天没胀，起来了不胀的。
0: 你
6: 晚上睡觉。
0: 你每天晚饭几点钟吃？规律吗？
6: 我吃了也还早。差不多中了6点钟吃的。
0: 晚上6点钟吃，那你晚餐一般能吃多大量呢？
6: 嗯，
0: 吃的饱不饱？
6: 还好嘛，我有时候还得为怕睡觉站，我还特别
0: 还要少吃一点，是不是？你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6: 也蛮长时间了，一年差不多。
0: 有一年多了哈，您多大岁数了？
6: 65。
0: 哦，65岁，那个。查过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吗？
6: 查过，还很早以前有过的，有过，我吃药，那现在肯定体检啊什么查出没有。
0: 现在是没有的哈。
6: 嗯。
0: 好，心情怎么样啊？最近呢？
6: 心情嘛，有时候嘛也不好，也有的，也好还好，不是还特别不好。
0: 啊、嗯，你这样吧，你上街买一种药叫。越橘饱和丸，越橘饱和丸啊，
6: 越橘饱和啊，
0: 对，然后配合益生菌吃。
6: 睡眠也不好，睡眠嘛也不好，还早晨起来还有点水肿。
0: 那对，胃不和则卧不安嘛，对吧？你吃越橘饱和丸加什么呢？加益生菌啊。晚上吃的东西尽量清淡一些
6: 啊，
0: 不要搞得很油腻啊。
6: 嗯嗯
0: 嗯
6: 啊，好的，
0: 嗯好。
6: 水肿是早上起来突然水肿也很长时间了，是
0: 早上起来水肿，这是阳虚啊，肾阳不足啊。
6: 哦。
0: 嗯，晨起的时候是阳气升腾的时候，你升不上来，然后呢血液循环不好受阻。平时我让你们吃纳豆激酶，那都是有用的。
6: 哦。
0: 嗯，好吧。
6: 啊、哦、啊、哦。
0: 好嘞，再见
6: 啊、
0: 哦。哎。
6: 嗯。

0: 您是田峰老师是吗？
1: 是我，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0: 我，哎，我这事儿它很重要啊。我外孙子今年22岁了，他怎么就突然得那个癫痫呢？羊角风。
1: 哦。
0: 啊，然后这个病我听这么些个中医或者您，我都没听到谈过这方面的病，应该怎么治？我也知道这个病不太好治，我也打听过，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帮帮忙啊。
1: 您是患者什么人？
0: 姥姥。
1: 哦，您多大岁数了？
0: 啊，我有70出去了都。
1: 70多岁老太太了啊。
0: 嗯。
1: 我跟您讲啊，
0: 嗯，
1: 孩子得这个病啊，当老人的跟着揪心，这我特别能理解。
0: 老着急啊，
1: 哎，
0: 你都不知道。
1: 但是我得跟您实话实说，这个病呢，他治不好，说以后再也不犯病。能不能做到呢？不一定，不敢说。咱们回忆一下，这孩子刚出生那个工具儿哈，有没有惊觉过？就晕过去过，抽了，这时候有没有过？
0: 没有，没有，
1: 从来
0: 没
1: 有这样的事儿，是吗？
0: 对。
1: 就什么发烧啊、生气呀、啊、哭泣呀、啊，都没抽过，对吗？
0: 没有，没有。
1: 哦。
0: 小时候没有过这种病。
1: 只要有癫痫的人，他这个脑。这个神经放电它一定是有异常的，
0: 是我知道
1: 有异常的，这个异常可能是由损伤引起的，可能是由畸形引起的，也可能是由这个遗传基因导致的，这很难说，原因很多，但是不论哪种原因，只要是这个事儿已经形成了，并且处在大发作，就一个月发作好几次啊，处在大发作这种情况啊，它不可能被完全治愈。可是现在这个事儿吧，你就得有啥事儿想啥办法。这个病我告诉你这么几个事儿，老太太啊，你记住，全世界对癫痫的治疗手段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在哪呢？经验上，主要还是以神经内科的药物治疗和神经外科的手术治疗为主，就这两条，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2: 还能手术啊？还能手术啊？这个病啊？
1: 手术是也是一种办法，但能不能手术取决于患者实际情况。手术是可以的，但我不确定你的孩子能手术。
2: 这个得经过什么检查？
1: 我说老太太，您别跟着操心了，您就给拿钱就完了。
2: 那您说终身带着这个病是吧？
1: 目前看是这样的。好了，那就这样了啊。
2: 谢谢你。
1: 好了，再见。嗯。还有一点时间，教大家一个简单提升肺功能的方法，就是呼吸呀。呼吸这个活动很神奇，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都能参与这个活动。你既能主动去控制它，又可以不控制它，让它自然发生。参与呼吸的肌肉有很多，深长匀缓的呼吸能按摩内脏，增加血氧，减轻心脏负担。所以每天都可以抽出几分钟单独训练一下自己的呼吸。如何做呢？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好，后背挺直，全身放松，然后轻轻的、慢慢的吸气，心里默数3秒钟，感觉气息把胸廓和肚子都撑开，然后停顿1秒，用嘴巴缓缓的向外吐气，把肺里残留的浊气彻底排干净。哎，就这么简单，不要急，要平和，慢慢完成。每天早晚各练它几组，一组练10次。坚持练习就能慢慢的增强呼吸肌肉的力量，疏通整个气道。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9: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 因为有了它，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他们是消防兵，
10: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11: 当时一说不一定害怕，
9: 是勇士，
11: 有感觉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着那种感觉已经。
9: 行者
10: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9: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13: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14: 哎呀，不怕，
15: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16: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13: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17: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
14: 这会儿，
13: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17: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18: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13: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19: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20: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22: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21: 中国人吃梨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古时称之为快果蜜富，古人称梨为果宗，意思是百果之宗。杭州桐庐县中山乡是桐庐蜜梨主产区，也是杭州最大的蜜梨生产基地，有浙江省蜜梨之乡的美誉。桐庐蜜梨也是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我们一块儿去到中山乡看一看。
23: 对于幸福的中山梨农来说，丰产即丰收，他们不太需要为蜜梨的销路发愁。在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郑卫平办公室里面，圆通快递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和他洽谈，着手签订今年的蜜梨销售协议，共计10万斤。
24: 最远的能到达漠河，2项里他到达漠河，通过快递公司。
25: 那看来口碑还不错。
24: 嗯，应该对的。
25: 漠河应该是最北边的那个。
24: 对对对对。
25: 那其他地方全国各地其实都有。
26: 对。
25: 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物流都可以送到。
26: 对。
24: 都是送到。
25: 后面那些像物流的话，通过现在运这个梨的话，大概最快的时间或者说一般来说最远的地方。
26: 48小时。
25: 都能够送到全国各地。
26: 对。
25: 现在聊的结果还好吗？有没有对接？有没有什么问题？
24: 没问题。因为年头长，这么多年那个对接下去没问题。
26: 来过来确认一下时间，确认一下细节。哦，
25: 就基本上定了这里。
26: 对，
24: 已经定了，
26: 定是肯定定下来。
24: 在保证每颗梨树摘下来你都能成为正品，我合作社收购的时候啊，都有标准的，包括梨的外观啊、分量啊，在多少以上，全部有标准的。咱们农户全部按照合作社的要求来种植的。
27: 像这一颗叫翠冠。
24: 对。它这个没套袋的，就是翠冠。它这个没套袋的，
27: 这个是没套袋的翠冠。翠冠是长得青皮色，它成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24: 也是青色的耶。
23: 翠冠也叫六月雪，果实成熟期较早，是国内最早成熟的蜜梨新品种。
24: 你看这个梨打开看，它颜色你打开了，你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梨的颜色就更漂亮了。我都不敢拆下来，拆掉下来。哦。不能给它撕掉，我这个安装回去给它。这个翠冠的皮色呢，它就是这个点有点除了颜色，今年的颜色就跟以前的颜色完全不一样了。
27: 这里有、一斤有。
24: 对，这个里我估计啊，在1斤2两有了。
23: 每一个新品种就好比不同的人，体质的不同，吃的东西咸淡酸辣也都不同。
24: 尝试一下啊。漂亮吧？
27: 翠玉就没有斑点，
24: 对，斑点就很细，就很细腻。哦，
27: 好漂亮！
24: 啊，
27: 好漂亮，好漂亮！哇，像苹果。
24: 这个漂亮的啊，还有更漂亮，它包的好，就又更显出更漂亮。
27: 翠玉和翠冠的这个区别是？
24: 翠玉呢，上市比较早一点哈，当然它口感呢细腻，皮很薄。
27: 就是像这种。
24: 对。
28: 翠冠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它就长了一张花脸。哦。长一张花脸。你套袋的时候，比方我用这种果袋，它套出来是黄的。它用另外一种果袋套出来它是白的。翠玉呢，它呢就先生没那么娇气。你只要给它套一个袋，它颜色就非常的干净。
23: 1997年大学毕业的钟林炳就被分配到桐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果树栽种开始到开花结果，再到市场调研新品种的供需反应。所有的生产销售环节，钟林炳都要全程参与。原先中山蜜梨以翠冠梨一枝独秀，但因品种单一集中上市，给蜜梨销售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在钟林炳的引导试验下，蜜梨基地成功落地翠玉等新品种，拉长了果子成熟期。
24: 这棵树我就是嫁接的呢，嫁接这个梨，反正一个枝上呢，翠冠也有，翠玉也有呢。这个梨子你看了，很漂亮的，这个梨很漂亮的，你看了。
0: 翠冠和翠玉都有
24: 啊，都有，一棵树上都有了。那这是翠冠，那它是嫁接过来的。

0: 这样这个老百姓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明显的就是减少那个中间那个三年的四年的这个等待期，啊，马上就获得一个很好的效益。
1: 像刚才他带我们去看的一束两
0: 对对对，一束两果，像这棵树也是一束两果。
2: 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示范厂与科研院校有合作，上面的专家经常跑下来指导种植管理工作，所以示范厂引入的品种、技术、信息等来源就相对可靠，这也为中林饼开展工作带来不少便利。
0: 我们呢就是在这里呢开展了这个土壤的这个肥料试验、对比试验，就是想办法改良我们这个施肥的这个配方和施肥的习惯，这样尽量的提高它这个肥料的利用率。那么说简单一点呢，就是说我少用肥料，我节约资源，然后又节约成本，我就种出更多更好的梨。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就主要的一个基础措施呢，就是增大这个有机肥的使用。因为有机肥大家都知道，它用了以后呢，就可以这个改善这个明显的改善我们这个梨树的长势。第二个呢，可以提高这个梨的这个品质，可以试出梨的味道。对，那么化肥使用呢就会减少了吧。
2: 一个人的冷暖一问便知，果树的冷暖则需要长久扎根土地才能感受到他们的回馈，这就是中林饼对于果树的共情理解。他似乎有着体会植物冷暖的能力，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更是实践积累后的一种理性判断。
0: 我们呢在绿色食品管控里面呢有一条很强的措施，就是我们每个梨农他手上都有一本记录本的，就是我们首先先对他们进行这个技术培训，就是我们绿色食品该用哪些肥料，该用哪些药，然后培训完了以后呢，他们各自把这个记录本拿回去，然后一年吃完以后呢，我们是要收回的，收回以后对他整个生产过程里面的投入品要进行检查，如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我们他的梨我们就是我们要拒之门外的，因为我们是实行这个产地准出，那进来的果子我要准入，你达不到我要求不能进，那你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果子我们也不出去，所以我们呢它有个生产记录本子，就是每一个农户他都记的，
2: 什么时候打药，一次打多少药，打在哪些部位，这些也都是细节。
0: 我们在这个梨区有好几百户这个梨农，今天他张三在喷，明天李四在喷药，这样的话他这个繁殖效率是很低的，因为你把从这边赶到那边，从那边赶到这边，这样繁殖的次数就会比较多。然后我们同方同志，我们合作社会提供信息的，这段时间繁殖什么，大家整体去繁，整体去繁了以后呢，我这个每年这个打药次数就减少很多。那我们按照绿色食品的标准，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截至目前，中山乡已成功创建农业部梨标准园。浙江省主导产业示范园等国家省市级示范基地，2008年被命名为浙江省蜜梨之乡，中山蜜梨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等荣誉，
3: 主要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品质，也通过这个绿色食品能够进一步的让消费者能够对我们的农产品有进一步的信心，能够使用上我们品质、质量、口感等方面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的这样一些农产品。
4: 蜜梨啊，也是我们大市啊一张纪念品。我大市这个蜜梨啊，是全国一村一品这个示范村。我们试着把这个蜜梨厂呢，同这个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有几个。
5: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3: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2: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3: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4: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5: 马澳是舟山海洋文明的发祥地，拥有6000年的海岛渔村文明历史，古土墩、古民居、古街、古烽火台构成了马澳神秘又辉煌的过往。马澳的稻作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为何舟山的海岛上会有如此悠久的稻作文明呢？一个个古老的土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一块儿走进马澳，来感受千年的农耕智慧。
6: 孝慈楚体复归田，霁月光风海上天。石舫县门同一醉，驼岩九石地行仙。马澳先贤陶公晚年辞官回到故乡，面对着家乡的美景，在光祭堂里提笔写下了这首诗篇，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马澳，舟山本岛一角海边沃土，面积不大，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舟山人。
7: 在我们馆藏的这个清康熙定海县志当中呢，有这么一张我们定海的全域图。那么这个最大的这一块是我们的这个舟山本岛。那马澳也称马澳庄、景陶，它是在舟山本岛的西北部。
8: 马澳的历史文化可以浓缩成两句话：海上河姆渡，千年稻香村。马澳呢，具有6000多年的海洋文化史，是浙江省著名的海上文物之乡，被誉为中国海岛第一村、海上文明发源地。
6: 为何马澳被称为海上文明的摇篮？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把时间拨回1979年。这一天，几个村民在唐家墩上煤窑挖土时，不经意翻弄出来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器及兽骨、蛤蜊壳。村民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用锄头拨弄着的红色陶片，负重着巨大的舟山文明史。
9: 以前说这一块位置啊，已经有99个这种土墩了，哎，那么现在保存的比较完好的就是这边两个墩。这个墩，我们博物馆里面的所有的文物啊，都是从这个墩这里挖出来的。那这块都是
6: 马澳土墩，这个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古文化遗址群，一下子将海岛文明推到了6000年前。如今，它们静静地淹没在萋萋的荒草之中。
10: 2万年前呢，我们整个地球是属于第四纪冰川时期，10000年左右全球气候变暖，那我们本来是属于东海大平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岛这样地形。那我们马澳呢是比较难得的海岛登基型盆地地形，所以为当时先民能够在我们马澳这边生活生存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地理条件。
6: 古老的土地编织着神奇，马澳的先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启了他们的海岛生活。一张张发掘出石器的土墩遗址照片，一件件粗犷但却又实用的工具，似乎都在轻声低语着几千年前的故事。
10: 这个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T 特大型的三角形石犁了。这个石犁的时间呢，是良渚中晚期时候的一个稻作工具。如此大的一个石犁，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呀，也是实属难得一见。我们这块石犁呢，长约70公分，高约50公分，厚度仅为1.8公分。
0: 勤劳勇敢的马奥先民，居住在一个个土墩之上，靠海吃海，还努力驯化水稻。
10: 当时我们马奥在5000多年前已经有成熟到水稻的栽培技术了。那当时我们马奥的水稻跟我们现在吃的水稻是一样的，1年2季稻，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0: 勤劳勇敢的马奥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明，穿越漫漫历史长河，也让稻作技术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并传播到四方。到了明清时期，这里已是良田万亩。自古以来，马奥因其良好的地理位置及优越的自然生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定居在这里的人们，并给予他们丰饶的物产、殷实的生活。
7: 在我们馆藏的《清光绪定海乡土教科书》当中呢，是有记载的：唐开元时，邑立城。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马奥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早在这个唐朝开元年间的时候呢，已经在商议着要建城了。那么马奥呢，它历来就是我们舟山本岛的交通和这个贸易的中心，也是军事要地。
0: 三江码头是舟山古代一个重要的渡口，更是通定海县城的一个唯一的古驿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兵家的必争之地。明朝时，为了有效地组织沿海卫所军队进行抗倭斗争，明政府在这一带山上建造了一系列的烽火墩。沿着与海平面平行的山脊，在刺棚、松树和荆棘丛掩饰下，至今仍分布着六个东西走向的土石建筑，高低、形状、大小不一。
11: 虽然过去沿路还有
12: 那边一个，这些大石头啦，围绕着整个土墩。我们推测呢，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墩里面堆放了大量的柴火啊，就是防止柴火这样滚下来，这个土呢也不会容易松动，也不会垮下去，起到一种巩固这个土墩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正是这些烽火墩守护着舟山沿海100余年的和平，也为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不少大族选择渡海迁徙定居于此，渐渐的，马奥成为了舟山本岛的商贸交易中心。
7: 据这个马奥唐氏宗谱的记载呢，唐氏最初发源于山西晋阳，约清康熙中期，马奥唐氏的20祖大祭士从范田堂渡海迁至定海马奥谋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建立了唐家街。那么自此呢，已有300余年的历史。
0: 唐家老街是古代小沙、马奥、甘榄乡民和商贩双向来往的必经之地，这里曾是方圆十几里中最热闹的地方。
13: 原来的我们这个唐家街是我们的马奥政治文化商贸中心。我们原来的唐家街在清朝这个康熙时期修建了隔香楼，在咸丰时期修建了走马楼。老街里面有商铺啊、店铺啊、这个肉铺啊，采购生活用品啊，全部到我们马奥来。
0: 6000年沧海桑田，今日仍熠熠生辉。金钱铜棍又称打莲香，是古代民间的一种娱乐形式。如今每逢丰收节庆，老百姓都会跳起金钱铜棍舞，表达对丰收的期盼。
14: 那么莲香相传最早呢是产生在宋朝的年间。马奥有比较悠久的这个稻米文化，那么我们用它来庆祝丰收，也是把它进行了改编，叫金钱铜棍舞，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传播和传承这项非遗文化。
0: 金钱铜棍， 橘扇修复、陶艺制作、海盐生产等一大批非遗民俗活动，闪烁着深厚的人文之光。马澳凭着自己独有的深厚底蕴。

0: 传承延续，为世人吹响了海岛乡村振兴的新号角。风吹稻浪，连绵成片的稻田中，稻田咖啡、稻田露营等新农村旅游新业态，因为这一厚重历史而更有趣味。从光济堂到唐家老街，从马澳古文化遗址到明代海防遗址，如今马澳将域内历史遗存、自然环境、农耕文化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一廊三线五环十景，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1: 近几年，定海一直没有停止对河北乡村建设的思考和实践。我们启动实施了暖澳文化生态旅游共辅工程，以一条绵延百里的东海文廊，将散落在定海乡村十八澳的沉睡资源唤醒激活，系统沉淀，实现了荒道变游道、流量变留恋、颜值变价值的加速跃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历史名城中的海岛元素，聚力文旅融合，充分放大人文生态优势，强化区域集成，推动深山冷澳变成山水画廊，努力展现村村有美景、处处皆画廊的河北乡村新风貌。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皮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5: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0: 我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

0: 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伟大征程。
5: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4: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6: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8: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9: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0: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1: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2: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5: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4: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3: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5: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3: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6: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6: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7: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同域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7: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8: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9: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挑锈病，
18: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9: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挑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8: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挑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0: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8: 50，
20: 这个有50了。
19: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挑锈病的罪魁祸首挑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挑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8: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9: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挑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8: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9: 不仅在两种上从源头抵御挑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8: 要重视小麦挑锈病的防治。小麦挑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9: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8: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6: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5: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6: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2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伊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1: 首先来关注气象，今天杭州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21度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杭州市级及以上孵化器重创空间数量连续12年领跑全国副省级城市，孵化器矩阵正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1: 浙江7月起优化调整工商业分时电价政策，上午改为平峰计费，延长5间低谷时段；
2: 2026高考大幕拉开，浙江之声多路记者探访首日考场实况与新题型风向；
1: 端午临近，全省各地粽子市场产销两旺。
2: 国内外新闻，
1: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接近60%。
2: 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
1: 伊朗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表示将强力回应。特朗普说伊朗应见好就收，以色列也别报复。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最新数据显示，杭州拥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5家，数量连续12年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位。从科技型企业破壳的摇篮到产业创新的加速器，杭州的孵化器矩阵正在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上午9点，在杭州高新区滨江的 AIGC 产业创新中心，90后创业者李青准时出现在工位上。他的公司主营 AI 培训、AI 短剧和企业技术服务。几个月前，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自己单干，如今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
4: 那我会发现劳力和桥它做了大量的一些企业的孵化，包括后续去做些融资啊，是吧，都是比较有优势的。社区其实整个入住率还是比较高的，大家都是 OPC 的老板嘛，互相之间的这些业务呢可以进行大量的一些线下的交流啊，包括合作。这个社区的负责人于老师啊，跟他去对接的过程中呢，你也会发现整个对接是非常的热情啊，积极，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建议和帮助。
3: 李青提到的于老师是 AIGC 产业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于鹏庄介绍 ，AIGC 产业创新中心由杭州六合桥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运营。孵化器不仅提供空间，更是一个让企业产品被看见的平台。
5: 我们打造楼上企业办公，楼下我这个展厅是等于是这些企业产品的首秀场，而且你这个展厅机器里面很多链路企业自己做的，还搭建了一个公共实验平台，所以说我这一年大概300多场企业的大平台，平台里面就是都是资源。
3: 在一楼展厅里，一款名为水滴制拍的 AI 互动拍照机引人注目。开发者沈传利说，
6: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销售，没有市场部，没有人去跑业务，地方帮我们展示，帮我们链接更多的资源，对吧？有30%-40%的客户是来自于这里。
3: 截至目前，杭州已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495家，重创空间210家，实现13个区县市全覆盖，拥有部级孵化器82家，数量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第一位，全市在孵企业超3万家，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超3000家，带动就业超20万人。这样的孵化生态正催生出一个又一个的硬核科技项目。杭州六小龙企业中，宇树科技、群和科技、云深处等3家都从本土孵化器起步。在余杭未来科技城的人工智能小镇，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孵化的智无机公司成功让机器人打起了乒乓球，人形机器人正手回击、反手推挡，连续100次对打表现稳定。这项从感知到决策到执行的完整链路技术，让机器人不再是只会走路的机械，而是能在高动态环境中自主交互的智能体。 为未来进入工厂完成复杂作业打开了想象空间。智无机公司研发工程师孙德宇说，
7: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种高动态的环境中做到一个打乒乓球的任务，以后就可以在工厂中啊做一些分拣，这些更加的高动态更加复杂一些任务。
3: 从滨江到余杭，从共享展厅到公共实验平台，杭州的孵化器矩阵正在加速成型。杭州市科技创新创业协会孵化器专委会秘书长王春凤表示，数量第一的背后是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在杭州，孵化器早已不是简单的房东，而是创业者真正的合伙人。
8: 可能很多大众认为孵化器它是提供一个物理空间，那杭州其实从第一家孵化器诞生到现在也已经31年了，不仅仅是在做房东的角色，大家都在做深度的服务，很多园区也在做全生命周期的一些合伙人和赋能者的一个角色，基础的服务啊，技术和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支撑和支持，还有跟政府这一块的一些对接，一站式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问题。
1: 合成革产业曾是丽水典型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传统产业，如今已实现了从传统制造向生态制造的蝶变。就在不久前，当地一家合成革企业还取得了全球首家生物基人造革国际权威认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9: 在浙江嘉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今年刚改造投入使用的生物基合成革生产线正加大马力生产。公司总经理郑四喜说，这批产品将运往法国，用于某奢侈品牌服装的生产制作。
10: 虽然看着就是一个常规的皮革的衣服，但其实它的整体生物基比例已经达到了80%以上。这我们是真正把如此高生物基比例的产品做到了一个可批量、可商业化的落地的一个状态。
9: 生物基比例越高，意味着核心材料中传统石油基原料成分越低，产品更环保、低碳、可持续，在性能相当的情况下，商业溢价更高。作为国内最早研发水性生物基皮革的企业之一，嘉科新材料在涂料、填料等环节全面采用了可再生植物碳原料。今年5月，公司全链路的生物基合成革生产模式获得了欧盟 ISCC 加认证，成为全球首家获得该认证的生物基人造合成革企业。郑四喜说，
10: 我们整个皮革的制造过程先做到了无毒无害。大家可能觉得皮革不能洗啊，你把这个买回去直接扔洗衣机里都可以随便的 洗。
9: 在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像嘉科新材料这样取得技术领先的合成革企业还有不少。近年来，当地全力推进使用石油化工原料的传统油性合成革向更加环保的水性合成革转型，已累计完成 36.4% 的油性生产线改造，关停落后油性生产线22条，同时联合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院所建成了6个覆盖材料研发、工艺优化、性能检测的创新平台，及国内首个合成革国家级检测中心，年技术攻关能力突破50项。据统计，去年丽水合成革产业产值超123亿元，其中生态合成革产能占全省的30%，全国的8%，实现从高耗高排到生态制造转型。丽水经开区水革产业平台运营公司企业服务部部长王宁说，
11: 到2030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高附加值产品呢占比也要超40%，同时呢生态革产能占比要超50%，碳减排强度下降

0: 宠物用品中加入了不少老龄化的设计，轻量化宠物推车、带宠出游的人宠两用自行车、智能喂养设备等等。宠物经济正沿着银发赛道加速细分。店员小胡介绍说，他们店里的超轻便弹力牵引绳，防震脱舒适胸背带是爆款，手感轻盈不勒手，能有效防止宠物暴冲拉扯老人，提升安全性。
1: 还有全自动喂养产品，能解决每日定时喂食、换水、清理宠物排泄物等问题，也受到老人欢迎。
2: 他买自动喂食器好了，一个大桶里面能储好多粮食，到时候把粮食一倒，然后到点就给他放，到点就给他放，其实这样也是很方便的一种。
0: 另一家宠物店店长张先生还介绍了一款适合老年人的宠物拖箱。
3: 店里面有一个它是有那种轮子的，但是它透明的，材质塑料的那种，类似小的那种行李箱。进个地方你就不用背着它，也不累，你就拖着就能走了。
0: 在杭州西湖区一家专业家政公司的展厅里，工作人员正向老人介绍一款特意装上宠物筐的自行车。工作人员说，老年人出门遛弯、购物就可以把宠物放置筐内，十分便捷。 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也能发现大字体智能喂食器、防滑宠物食盆、带座椅功能的宠物推车等产品层出不穷。除了产品，不少宠物店也推出了更适合老年人养宠物的服务。湖州长兴一家宠物店工作人员陆源说，现在来店里消费的中老年人越来越多，店里推出宠物上门洗护，下单的老年客户比较多。
4: 我们主打的就是上门接送宠物洗护服务，如今也是老年顾客的刚需热门选择。老人呢出行不便、体力有限，没办法独立完成宠物洗护、美容工作，也不方便往返门店。这项上门接送洗护服务刚好补齐了老年人养宠的那个核心短板。
0: 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也瞄准银发养宠人群，推出多款宠物智能装备。 杭州知己智能科技开发的宠拍档APP提供24小时在线问诊、智能拍照识宠等功能，可帮助老年人及时发现宠物健康问题。余杭企业 Purper 推出的 轻量 AI 宠物项圈，捕捉宠物声音与姿态，每日生成宠物 AI 日记。创始人赵敏说。
5: 我们做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宠物情感赛道。它会生成一些跟它的 MBTI
0: 相关的一些性格标签。去年，省农业农村厅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宠物经济发展的意见》，明确要做好宠物经济加文章，推动宠物经济与银发经济等新业态相融合。预测到2027年，省内宠物经济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300亿元。
6: 今年7月1号起，我省工商业分时电价政策将优化调整，总体呈现早风变频、晚风后移、午间低谷延长的态势。来听报道。具体来看，上午的7点到11点，工商业用电不再按高峰计价，改为频段计费；午间低谷时段变为11点到下午2点，较之前延长一个小时。这意味着大量习惯在上午、中午时段安排高负荷用电的企业，高峰用电成本将下降；而调整后的贵电区间集中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11点，企业可避免在此时段集中用电。 专家分析，随着我省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白天供电能力持续加强，而晚间光伏处理消失，叠加居民用电负荷快速上升，形成了午间负电晚风缺电现象。电价新政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7: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专家叶子婉介绍说，分时电价机制更活了，用价格信号去引导用户削峰填谷，把晚间的负荷降下来，去进行储能收益引力模式的调整，促进新能源的效纳，也是浙江省的一个政策创新。
8: 此外，新政还优化了电动汽车充放电价格政策。午间低谷起始时点提前半小时为10点半到下午2点，鼓励更多电动汽车白天充电。
9: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0: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99顺利88套财源，选个升学号211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9: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10: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一年一度的高考昨天拉开大幕，浙江400,000考生走进考场，奔赴人生重要一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上午8点多，杭州14中凤起校区考点外秩序井然，武林大妈们手持黄色提示牌来回巡查，牌子上写着：“武林大妈提醒您，这里正在高考，请保持安静。”校门对面设立的爱心助考服务站里，防暑茶水、瓶装水、饮品、爱心伞、扇子等物资摆放齐全，贴心服务考生与陪考人员。武林大妈公益社会服务中心秘书长杨映霞说：“
4: 有专门负责考场外秩序的，提醒我们的行人保持安静的。另外呢，我们还有提供一些清凉降暑的一些物资啊。希望我们今年考生能够沉着应对吧，能够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3: 家长万女士静静目送孩子走进考场，她说：“自家距离考点有1个多小时车程，为此提前1个多月预定了考点附近酒店。”
5: 做好充足准备，要给他养好精气神。跟他说了，就是进考场一定要保持心态，一定要平稳。还有一个解题的思路呢，要清晰。自己呢，就是按照要求来做就好了。
3: 在杭州学军中学西溪校区考点，西湖区文教社区的志愿者身着红马甲，维护现场秩序，并引导陪考家长前往100米开外的临时休憩点。志愿者袁女士说：“因考点周边休闲场所较少，他们把智慧书房改造成了家长休憩点，
6: 家长可以在那边看看书，我们也准备了免费的矿泉水，也给家长准备了一些手工的材料包，家长可以在等候的时候就缓解一下。因为有一些比较远的，不想来回跑的，因为中午就要接出来的嘛，那刚好在这边可以打发一下时间。”
3: 中午11点半，随着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今年的作文题也揭晓了。本次浙江高考作文题围绕词语这个关键词展开，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要求考生结合自身经历，谈谈成长过程中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改变。不少考生坦言题目有一定难度，走出杭14中考点的牛同学选择以传承为写作方向。
7: 没有很明确说跟议论比较相近，所以说稍微有点难度吧。我选的是传承，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跟文化接下来就会比较好。
3: 长兴考生朱家静说：“
8: 作文出的真的非常的新，跟我们平时练的完全不一样，感觉从议论文想转型让我去写散文一样。”
3: 嵊州市3届中学语文老师谢飞宇说：“近年来浙江高考语文作文开放型的命题越来越常见，注重考察考生思辨思考与观察感悟的能力。
9: 通过语言的这个变化来引导学生去思考这个时代之变，以及找准自身之位。这个话题是很开放的，考生人人都可以有话说，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它既符合立德树人的这个要求呢，又能彰显出学生的这个思维，更是将学生的这个综合素养呢融于这种情境生活中。”
3: 据了解，今年浙江共有40万考生参加高考，全省共设1.35万个考场，高考为期4天，考生完成首日的语文、数学考试后，6月8号将参加技术、外语科目考试，9号是物理、思想政治、化学，10号是历史、生物学、地理3门选考科目。
2: 记者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实行新高考，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在高考命题中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
10: 昨天是浙江高考第一天，全省大部地区以阴天为主。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地还会达到暴雨的量级。同时还需要警惕和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部地区7到9级雷雨大风。今天下午开始，随着降雨带南退，全省降水趋于减弱。明天白天，浙中南部分地区的雨还将维持，到了夜里，全省都会转为阴到多云的天气。近期副热带高压整体偏弱，10号前全省整体较凉爽，10号开始气温将再度回升。 杭州昨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将迎来一次弱降雨的过程。今天是周一，早高峰车流本就集中，建议考生和家长提前出门，多预留一些路上的时间。
2: 近日，全省公安机关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在嘉兴举行，现场发布22个三大警务媒体观察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1: 22个三大警务媒体观察点包括嘉兴南湖红船义警之家、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台州临海希望警察小院等。在嘉兴南湖之畔，总能看到一群身着荧光马甲的红船义警，他们穿梭于大街小巷，帮忙打捞落水的手机、钥匙，寻找走失的老人和孩子。红船义警金代云说，
12: 比方说我们这些老人走失、儿童走失啊，就快速搜救等等。比方说城市内涝，辅助这个就是公安消防这块的一些基础应急力量，利用自己就业余的时间去做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这种应急救援服务的时候，当市民递给那杯水，感谢谢谢一句话的时候，就心里面就很暖吧。
11: 从2014年组建之初的52人，到如今万人规模的群防群治中坚力量。十多年来，红船义警完成了从零散志愿帮扶到专业化、团队化治理的蜕变。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民警鲍红霞说：“
13: 那我们吸纳了社会面上一红救援、南湖应急先锋、天徐航空一系列的专业化组织，一共有26个，也是希望通过团队化、专业化的建设，让整一支的队伍更加的规范，更加能够专业的致力于群防群治工作。”
11: 在湖州长兴县社会治理中心，调解员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为企业和银行梳理还款协议，法院、司法、公安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将矛盾化解在诉前，消除在萌芽。近年来，长兴依托社会治理中心创新开发矛盾风险智慧管理平台，探索矛盾风险协同处置机制，截至目前已累计流转各类风险事件10000多起，实质化解8900多起，有效防止300多起可能升级为民转型的纠纷。长兴县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科长钱新天说，
14: 定期走访企业社区，主动发现潜在风险点，实现从被动化解向主动预防转变，联合高校专业机构开展专题培训，提升调解员在金融、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引导热心群众、行业专家等加入解封队伍，壮大共建共治共享力量。
11: 从发动群众参与平安建设，到汇聚专业力量协同治理，今年以来，全省已培育平安类社会组织3.96万个注册志愿者，超170万人，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共同织密平安网络。
10: 随着最后4条220千伏线路成功投运，绍兴净水路220千伏气体绝缘金属封闭输电线路 GAL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近日实现全线送电。这条全长2.7公里、埋深地下15米的城市生命线，是目前省内直径最大、首个引入 GAL 系统的地下综合管廊，标志着绍兴城市电网迈入集约化、智能化、高可靠的新阶段。与传统电力电缆相比， GAL 输电容量能提升3倍，运行损耗降低75%，且采用全封闭金属壳体结构，能有效抵御台风、暴雨、冰冻、雷电等极端天气的侵袭。不仅如此，管廊统筹整合了电力、集水、通信、排水等市政管线，实现多管线共廊集约化运行。今后管线维修检修不再需要开挖路面，进入廊道就能作业。管廊的社会效益还不止于此，如通过高压线下地释放土地约400亩，为绍兴棒球未来城腾挪出连片发展空间。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端午临近，粽香渐浓，连日来我省各地粽子进入生产销售旺季，小粽子撬动大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1: 走进世纪联华杭州南秀路店，记者看到端午粽子专区占据核心陈列位，鲜肉粽、蛋黄肉粽、红豆粽等经典品类一应俱全。超市食品主管周世专介绍， 今年粽子口味选择上他们精准匹配市民日常尝鲜、亲友馈赠等多元消费场景，像知味观李和庄，除了肉粽，还有龙井茶香、桂花蜜藕、鲍鱼海参等口味，这几天销量很不错。
15: 为了增加大家对传统节日的创新，让大家有更多的体验感，过来购买粽子的顾客啊，品牌的粘性还是很强的。旺季差不多还要就是端午节前一个星期吧。
11: 在绍兴上虞上百超市端午主题专区货架上，藤椒牛肉、抹茶巧克力、有机北虫草猪肉等多款创新粽子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店长顾秋芳说，今年门店有机系列粽子销量同比上涨10%。
16: 像芳斋品牌的话，推出了一款百年有机礼盒，包括有机高汤藜麦姜香大肉粽、有机北虫草的猪肉粽，以及有机的一些燕麦粽，还有一些五黑粽、玉米栗子粽等等的，比较受市民欢迎。
11: 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也带动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在嘉兴海盐青联食品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一批黑猪四鲜粽。企业依托本地黑猪全产业链优势，精选鲜肉、鲜叶、鲜米，搭配鲜制工艺打磨口感，同时还推出加入金华火腿、沁园香菇、罗田板栗等各地名优特产的地标鲜粽。公司电商事业部总经理郭沙丽说，
17: 我们会更多的去开发一些更健康、更新鲜、更好吃的一些食材。我们一年比一年的销量都一直在上涨，今年大概能占40%-50%左右的一个同比增长，特别是消费者对我们的口感的好评率挺高的，就是口碑还不错。
11: 除了产品创新，商家在销售模式上也在不断创新迭代。在台州温岭，一家用土灶柴火烧粽子的非遗老店，靠老味道闯出了新销路。非遗传承人双手翻飞，十几秒就能包出一只棱角分明的粽子。店铺负责人王文军一边直播一边打包，把这份带着独特香味的飘香粽销往更广阔的市场。
18: 主要还是杭州、宁波、上海的比较多，我也视频也会发，他们看到了就来问，也给他们寄出去。直播三天大概卖了有500多份了，今年也能翻一翻。
10: 2026中国生态文化论坛日前在广州启幕，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打卡点名单。我省杭州虎跑公园、湖州安吉县和南浔古镇、舟山岱山县、绍兴安昌古镇、义乌市李祖村、李水茶竹岭村等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征集活动于今年4月17号启动，依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美丽乡村先行区等品牌资源，推出一批兼具视觉吸引力与传播力的打卡点，引导公众用影像讲述美丽中国故事。这些打卡点将成为公众感知生态文明的重要窗口，让美丽中国建设成果可感、可知、可及。
2: 湖州安吉90后小伙子方华拿下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府前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订单，把23.4万株树苗种进了总统府。他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9: 阿姨，你这个卷的时候啊，这个对，底一定要卷好，然后这个口子一定要收好。
20: 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一树园艺苗木基地里，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装车。安吉一树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华忙着对接树苗出海的事宜。
21: 今天呢，发两车，这些是已经发完的。
20: 23.4万株苗木分16车陆续出境，经新疆口岸换车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全程约10天。这样的运输效率让乌兹别克斯坦客商阿赫罗尔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22: 非常满意，数量这里有，质量这里也有。这些种在总统府前一条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上。
20: 一个草根苗圃如何拿下这么高规格的国际订单？方华说，他多次飞赴乌兹别克斯坦，除了卖树，还带去了设计方案。
21: 对方一开始也不信，觉得你们一个小县城的公司怎么可能做总统府相关的项目？提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增加厚重感，增加它的层次感，增加它的色彩感。后来我们给了设计图，他们看了很久，回了一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感觉。
20: 今年36岁的方华，大学学的就是景观设计。2019年，在国内观赏植物市场已经极度饱和的时候，他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海外。他发现中亚、中东等地区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建设，绿化需求很大，而当地的花木产业却很薄弱，主要从欧洲进口。方华算了一笔账，
21: 那么从运输时间来说，我们比欧洲会短个2到3天，从运输成本上来说，我们会比他们低大约20%到30%。
20: 优势虽大，但苗木出海在当时并没有先例可以借鉴。从2020年开始，方华带着团队花了3年时间跑遍中亚5国、海湾地区和东盟国家。
21: 主要是看当地的气候适合种什么，因为纬度不一样嘛。以前只有苗木进口，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海。
20: 但谁也没想到，第一批300棵树苗到基地后，最后只活了30棵，存活率仅10%，50多万元打了水漂。技术团队天天蹲在苗圃里找原因。技术主管陶炯荣说：“
4: 不断的反推原因，水分、光照、温度多个角度实验，最终是确定了水分，再反推出脱土。因为发苗的时候，它根系的吸水能力就变弱了。”
20: 找到了病根，他们开始对症下药。苗木的运输存活率从10%飙升到了95%。下一个硬骨头是怎么长得齐？在芳华的现代苗圃，滴灌系统精准到滴，智能钢架、专用容器、覆盖网一应俱全。在这里，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数字档案，全程可追溯。靠着这套硬核的现代化生产模式，医术园艺的国际朋友圈迅速蔓延。
21: 我们已经出口到8个国家，那么总的数量肯定是过100万株。接下来还有塔吉克斯坦的樱花大道，还有中东的红海项目，包括阿塞拜疆的国立大学的一个项目。
20: 下一步，芳华又把目光投向了室内盆景出口这个全新的领域。
21: 欧美、中东的家庭庭院和室内绿化需求很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些产品要组好盆，我们进行出口。我这不仅是卖植物，更是输出中国园林美学。
5: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6: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5: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6: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5: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6: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5: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10: 继续关注新闻。欧海茶山杨梅优新品种品鉴会日前在温州欧甘杨梅综合服务中心举行，丁硕、丁葵等20个茶山杨梅品种集中亮相，进一步展示本地杨梅种质创新成果与优新品种培育成效。欧海是中国杨梅之乡，丁澳梅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浙江省4大杨梅良种之一。近年来，浙江省农科院欧海科创中心持续深耕杨梅种质资源保护与产业创新发展，现已收集保存杨梅种质资源46份，筛选优株8份，挖掘保护濒临灭绝的珍稀杨梅资源3份，建立杨梅资源谱1个。
2: 产自常山县的爱幼香 HPP 胡柚果汁日前正式登陆全国山姆会员店，凭借微苦回甘的独特风味走进高端消费市场。常山胡柚拥有600多年栽种历史，1998年注册为浙江省首个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目前，常山胡柚品牌价值已超过100亿元，列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
10: 昨天，一批750公斤的缙云双髻茭白从山东青岛港启程，搭乘货轮漂洋过海，发往非洲的加蓬。这是缙云茭白首次出口非洲市场。缙云是中国茭白之乡，是我省最大的茭白生产基地，全县茭白种植面积超5万亩，年产量达12.6万吨，陆续出口日本、荷兰、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据介绍，茭白出产早，得益于覆膜栽培技术。基地早在早春时节就给茭白田盖上了一层厚厚的被子，利用膜下地热作用提早出苗。今年双季茭迎来大丰收，亩产达到3000公斤，较传统露天栽培的茭白提早了10天上市。
23: 这里有温度。
2: 杭州求宝街道求宝社区最近推出了公交接送加课后托管的求宝学堂项目，解决辖区新就业群体家庭子女放学后的接送与看护难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下午4点半，一辆公交车准时停靠在杭州东城第二实验学校门口。
7: 我们现在过马路，注意安全啊，走吧，队伍排好。
3: 参加九宝学堂项目的孩子们在社区志愿者引导下有序上车，随后公交车缓缓驶入九宝社区固定停靠点。孩子们走进九宝学堂，吃上了热乎的晚饭。吃完晚饭，大家开始写作业，最迟晚上8点由家长接走。社区副主任沈林芳说，
8: 我们因为前期也通过一些走访，然后路户去排查，那发现很多家庭他就是因为家长也要上班嘛，那孩子4点多放学就接送成为一个问题，课后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跟敦和干基金会一起合作创立的这样的一个九宝学堂，给这些家长减轻孩子的这个接送问题以及课后托管的问题。
3: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项目经理李立卫介绍，作为公益服务项目，他们每年投入约25万元，用于补贴餐费、租赁公交车以及日常运营。参加项目的孩子每天只需交10元餐费。
9: 流动人口这些家长很多都是从事这个快递员、外卖员这些，放学这个4点多其实也是他们这个单量最多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怎么样能够解决他这个一站式，就是课后全部都能托管的这一种接送来，我们就要解决吃饭，吃完饭然后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我们还会有这个下棋啊，还有这个运动课程啊，4点半到8点，这个把这时间给填满。
3: 晚上8点，来自江西的家长滕和英到学堂接孩子。他说自己在汽修店工作，以前经常要请假去接孩子。有了九宝学堂，他下班后从从容容来接，感觉轻松了许多。
12: 因为我工作走不开，孩子嘛在校门口要等着急了。现在嘛有车坐嘛也开心，作业在这里做嘛也好一点，开心了。
3: 据了解，这套模式将在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到更多有需要的社区。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5: 毕业创业去哪里？
26: 来浙江体彩。
2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5: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6: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5: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6: 中国福利彩票。
23: 伟大征程，
2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1935年1月15号到17号，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权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的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穿越岁月依旧炽热明亮，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3: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基础、先进、卓越、领航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训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
10: 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昨天到今天本轮过程进入降雨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较高。水利部昨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接近5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
10: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昨天在山东青岛启用，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来听央视的报道。
11: 算力中心底座，简单来说，就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也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而底座的供电稳定性、能效利用率，则直接关系到算力中心的整体工作能力。
13: 我是忙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最快5个月就可以完成施工，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这也使得整体的土建成本节约近80%。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滤氢大比例参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10: 北京时间6号，国际汽联3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中国选手谢永林第2名过线，但赛后车检中原冠军山岳杨优因赛车前悬挂左右前推杆装反被取消成绩，谢永林递补获得冠军。这是谢永林和车队的 F3 首胜，也是中国车手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首胜，他也成为首位登上 F3 领奖台的中国车手。
2: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当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4000亿美元，比4月末增加317亿美元。
2: 据央行数据，中国5月末黄金储备接近7500万盎司，环比增加32万盎司，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
10: 本周沪市将有近200家公司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对应年度分红金额是919亿元。其中，中国平安、中信银行 A 股派现额近187亿元、79亿元，都将于10号到账。近期沪市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现金分红进入密集实施期，截至5号，已有438家沪市公司派发2025年年报现金红利，实际派现金额合计约2810亿元，分红实施进度已达1/4，同时意味着还有超8000亿年度红包将在未来密集落地。
2: 再来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事，中国5月进口数据将于明天公布，随后中国5月 CPI、PPI 数据10号出炉，中国5月金融数据也将发布。央行公开市场将有2262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一至周五分别到期110亿元、2亿元、0亿元、0亿元、2150亿元。 此外，周一还将有3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本周 A 股共有42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33.9亿股，按6月5号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为825.15亿元。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欧元区6月 Sentix 投资者信心指数、美国10年期国债竞拍、美国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以及。

0: 美国五月 CPI、PPI， 欧洲央行利率决议，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将于本周公布。备受期待的 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 IPO 本周登场，这可能改写资本市场历史的大规模融资将成为美国股市的重要考验。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0: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因中东局势恶化，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月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达到 6.5 万到7万日元，预计将刷新最高纪录。全日空和日航6月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经大幅上调，与4月和5月的价格相比，涨幅超过 70%。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时隔两个月再袭以色列。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属于警告性质。一方认为，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在伊朗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发表声明，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加强烈的打击。
0: 据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7号晚间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强力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当天深夜表示，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不会允许伊朗方面制造一种新的力量平衡，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1: 伊朗当地时间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至10号前后就能签署。他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有帮助。
0: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还没有最终确定。安萨里说，你错意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
1: 据英国媒体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10多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时初期大幅下降。报道援引航运安全运营商方面的消息，目前散货船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相比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到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的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到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表示，这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总统特使威德科夫等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
1: 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美国财政部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帮助海湾盟友修复由伊朗造成的损失，目前还不清楚哪些资产或被动用，可能的选项包括伊朗被冻结的现金，或是例如邮轮之类的硬资产。美国总

0: 总统特朗普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冻结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
0: 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说，哈马斯正在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他表示，这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的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例得到切实的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卡西姆同时在声明中强调，必须纠正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它能够忠诚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的叙事立场。
1: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当地时间7号告诉记者，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本轮谈判重点。
0: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和医疗部门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7号下午分别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和北部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当地时间7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和新贝特2号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
0: 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伊尔昨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两名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事发地紧邻以色列修建的约旦河西岸隔离墙，初步调查显示，两名枪手中一人为阿拉伯裔以色列公民。
1: 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过去一天内，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500架无人机和一枚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
0: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当地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乏核燃料贮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乌国家核电公司说，袭击发生时受损设施内没有存放乏核燃料。最后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7号在接受采访时证实自己曾与俄罗斯界商人阿布拉莫维奇会面。他透露，阿布拉莫维奇曾专程前往基辅转达信息，并希望收集乌方立场与诉求，再代为转交俄罗斯总统普京，充当双方沟通传话的中间人。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
2: 大声锐评。
1: 近日，司法部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工作，目前全国共清理超过1000万件。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次集中清理既是一次治理纠偏，也是监管与发展之间的再平衡，更有助于降低民企、个体工商户的制度性经营成本，释放出包容审慎、扶持市场主体的政策信号。企业犯错招致的行政处罚被上网公示，没有明确期限，没有救济程序，由此引发的隐形延伸处罚，给企业造成的伤害可能远超原处罚。比如相关企业因此被贴上失信标签，在诸多领域遭受市场禁入，形成名誉罚。过去多年出于健全法治的需要，对企业的治理偏重于依法惩处，强调的是让违法者付出代价。但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如何让犯过错的市场主体重新回到正常经营轨道也得到重视，这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与治理的深入。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不仅要有惩戒机制，也要有修复机制。从资源成本减负走向制度成本减负，这实际上是一场升级版的减负行动，是中国营商环境建设进入深水区的重要标志。
0: 近日，泡泡玛特诉奈雪的茶不正当竞争案尘埃落定，法院判令奈雪赔付32万元。 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

0: 论说，这一纸判罚击碎了新消费行业盛行多年的大字蹭 IP 小字撇责任投机套路，为跨界联名营销立下清晰的知识产权标尺。市场经济里 IP 价值从来不是凭空而来，拉布布成为现象级潮玩 IP 背后是泡泡玛特常年在形象设计、内容孵化、市场运营上的持续投入。 IP 附带的品牌口碑、粉丝流量、商业授权收益都受法律保护。当蹭 IP 成为捷径，他是原创合规合作的经营者反而陷入劣势，最终挫伤全行业创新积极性。这份判决也是面向全消费行业的合规警示，想要借 IP 赋能产品，合规授权双向合作才是正道。营商环境向好，离不开规则护航与行业自律，严守知识产权边界，既是对原创品牌创新投入的保护，也是倒逼新消费行业摒弃粗放蹭流量思维，深耕自有产品与原创内容。唯有尊重 IP 价值，敬畏法律规则，品牌才能跳出同质化内卷，在良性竞争中行稳致远。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冰、洪放，责任编辑王浩，主播马月飞扬，监制吴月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辛苦成功，
4: 小区楼下可以买米，都敢热乎乎的。未来社区，我们生活真的很方便，太好了。
5: 逛街、运动啊，看个电影啊，社区哎，一下子就给它搞定。
6: 网络看医生很方便。
7: 感谢未来社区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8: 用未来的理念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未来社区让生活更美好。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8:0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